0: 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调整旅行，
2: 快乐加速，
1: 925
2: 交广早高峰。
3: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4: 喂。

好，北京时间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好，来关注天气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2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2号白天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下午呢，上至等东部区域多云有零星阵雨，西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1到24度。12号夜间呢，全市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到7度。今天呢，昼夜温差大，公众呢需要根据气温变化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白天风力比较大，相关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及时的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房希颖，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房希颖。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大齐高速青增站出入口封闭，因养护施工，双嫩高速老来站出入口封闭，因聚众设备改造升级，齐甘高速齐齐哈尔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更换聚众设备，喀大高速鹤立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聚众设备故障，航母高速小岭站去往哈尔滨方向禁止货车通行。航母高速北河站入口、绥北高速海北站入口、西湖高速黑台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哈通高速滨西站去往佳木斯方向 ETC 车道关闭，人工车道正常通行。大齐高速庆北站出入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截至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在这里啊，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上高速行驶的车主朋友们，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木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位暂停加油。同时，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有充电加油需求的车主啊，请提前规划并确认车辆的油量电量是否充足，以免途中因缺油缺电造成不便。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行车路上有人保，请听925人保车险道交基金热线。
1: 好，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学武路往保健路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建议大家呢提前绕行。另外呢，进香街往三大动力路方向车流量大，行驶缓慢。还有中山路往哈站的方向车流量大，行驶缓慢。黄河路由松山路往华山路方向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工滨路往气象台的方向车流量大，行驶缓慢。还有教化街往安发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那提示大家啊，925人保车险道交基金热线每天早高峰呢，为大家提供道交基金信息和及时路面的通行情况，为广大车主呢提供便捷保险服务。行车路上有人保，以上路况信息呢是由人保财险哈尔滨市公司理赔查勘员现场提供。

0: 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严玉吉发来了信息，有一东路由北十四道街往北十六道街的方向，两台轿车相刮蹭，请大家呢注意安全避让。
1: 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有你的时光刚才留言了，他说问一下有亮，说开装载机除了有场地操作证，如果商路行驶需要再考个驾驶证吗？装载机归哪个部门管理？
1: 你那个场地装卸那个车辆，就是专业机械车辆，应该是不让上道路行驶的。就只能在场地里边。
0: 就是你可以问一下，
1: 没有，好像没有专门的驾驶证。
0: 公安交管部门，就是你这个问题，就是你不能再考一个什么，你就能上路。
1: 哎，就是你看一下你驾驶证后边和你那个，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轮式什么作业车，就你驾驶证背面不有那个准驾车型吗？你看看能不能对上啊？因为咱们那个驾驶证上面有那个什么轮式作业车辆，但是场地当中使的那些专业的作业车辆就不能上道路行驶，你得看看你那到底是个什么车啊。

0: 我们继续把秋日的美景对焦到网红高校哈工程啊。哈工程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四句韵语，叫春有杏花飘香，夏有鼓楼映影，秋有红叶纷飞，冬有琼楼玉阁。那这个时候啊，正好是秋有红叶纷飞的时节。
1: 对啊，校园里边的红枫啊，现在已经开始次第变红了。哎，火红的叶片和这个哈军宫风格的老建筑相映成画，景致非常非常的动人啊！不少的市民啊，还有摄影爱好者，还有游客，专程啊跑到这个哈工程的校园当中漫步树下拍照留念，让这里呢成为槟城一处热门的秋日观景的这个好地方。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0: 圣路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路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3: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

0: 好，北京时间8:16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啊。暗夜向日葵说，泽南年纪小，选的歌老啊，周瑾呢是选的歌新，有亮呢就是综合派的。
0: 嗯，
1: 哎，你看人家那个周瑾和泽南这搭档多好，
0: 嗯，
1: 俩人都有权利选歌。我俩这个搭档我没有权利选歌，就是，
0: 怎么没事上节目老扒拉事儿呢？
1: 他那个台子我都不能碰，嗯。
0: 那你那广告啥的还不让我碰呢？
1: 那当然了。那我能随便让你碰吗？
0: 哎，就是后半段的干仗开始干起来了，啊，
1: 能有我说的好吗？
0: 那不能啊。
1: 能有我对
0: 忽悠吗？
1: 产品这么明白吗？
0: 嗯，
1: 因为我这个人吧，
0: 嗯，
1: 我什么事儿，比如说我不一定会去买，
0: 嗯嗯，
1: 但是我就好琢磨，我好就是查各种各样测评，
0: 嗯，
1: 研究，所以你看很多的产品，
0: 哦，
1: 我基本上不是说它提供的什么东西，
0: 嗯，
1: 我是按照比如说我曾经用过我的真实的一种感受，
0: 嗯，
1: 或者是呢以我对这个品牌的这个了解，然后我会去查很多很多东西，包括北面的这款冲锋衣它也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我喜欢冲锋衣，但是我不穿冲锋衣的一个原因就是，
0: 嗯，
1: 大多数的冲锋衣有一个问题，对女孩子特别不友好，
0: 嗯，
1: 显胖
0: 啊，对，
1: 穿着臃肿，
0: 因为它是宽松的嘛。
1: 但是北面的这个冲锋衣为什么很多的明星出街的时候他都喜欢穿，因为它很时尚，它显瘦，大品牌的东西它设计的版型就是好看，再一个呢它的面料非常好，防水防风还透气，有一些冲锋衣吧你就是比如说你春秋的时候穿，你一旦外面可热了就闷一身汗也不舒服，但北面的冲锋衣呢既保暖又防风，同时呢出了汗也不会闷热，耐磨还好打理，
0: 嗯，
1: 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到的就是北面的这个冲锋衣，现在颜色尺码都是全的，这个很难，比如说你在官方旗舰店上你买，它有那种搞活动的时候，
0: 嗯，
1: 它有的尺码和颜色都
0: 不
1: 全了，但是我们现在官方旗舰店卖1498，我们的价格是499，我们的尺码颜色非常的全，400多块钱你一下省了1000多，现在呢从 XS 到 XXL 都有，正码正拍，卡码拍大就行了。如果说你想冬天的时候穿，里面再套一层薄薄的抓绒，
0: 嗯，
1: 或者是想要再套一层薄的那种羽绒内胆，那我建议您可以拍大一码啊。但如果说你女孩子，你冬天不想穿那样的，你就春秋的时候穿，那你就卡码拍正好的就行。因为他家那个冲锋衣也非常的显瘦。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3个字“冲锋衣”，冲锋衣这3个字。建议大家都拍那个黑色，黑色很好看，很时尚，很百搭，如果说你想尝试其他跳跃的颜色，你也可以考虑一下黑白拼接的，也可以选择橙色的，然后也可以选择藏青色，就是我说这几款颜色都是他家卖的相对比较好的，
0: 根据自己的喜好啊。
1: 嗯，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3个字冲锋衣。
0: 田一吉说纷争开始了，
1: 又再一次证明了搭档之间的塑料的感情啊。哎，有比塑料还那个脆弱的吗？
0: 没啥了吧。
1: 有啊，有亮和林妹妹的同事情。以后大家就是不要说什么塑料姐妹花呀，
0: 嗯，
1: 塑料情啊，就说有亮和林妹妹的同事情。大家就都明白了，
0: 上上节目的打起来了，
1: 我没给你打坏，你瞅手干啥。
0: 这都不得不防，是不是啊？
1: 西语说了，嗯，说林妹妹有权听歌，你看咱听众多会说话，
0: 是不是，啊，
1: 我俩今天的人设就是我特别会说话，
0: 嗯，
1: 他特别不会说话。
0: 嗯
1: 嗯，
0: 啊，那就听歌吧。
1: 嗯。

0: 加入交广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又有人给我俩作诗了啊！佳音一行说了，早高峰要来听唱，
1: 选歌王子是有亮，
0: 林妹妹来做搭档，
1: 快报赏歌记心上。
0: 这个都不好读，
1: 也就我俩、
0: 确实难为大家了
1: 啊、也就我俩这个水平这么高吧。
0: 没事儿
1: 啊，
0: 你太会说话了，
1: 是不是啊？
0: 没事，
1: 一般的都读不了咱俩
0: 这么好。你别说话了，
1: 一般的都读不了咱们俩这么好。
0: 我想把你嘴堵上。你这听完这句话之后，有多少的人会
1: 笑喷了吧？
0: 不是，会觉得你这是说啥呢？你说谁呢？说什么事儿呢？你想没想过，在职场上，最忌讳什么？
1: 开始 PUA 了啊！
0: 拉高踩低
1: 啊！
0: 你这就属于是拉高踩低，你变相的说别人读不好，然后说你自己读得好。
1: 你看看，是心眼子多多。
0: 对呀、所以你就不能这么说，你就得这么说。九二五交通广播每一位主持人都比我俩读得好。你听众一听，哎呀，这俩主持人读都挺好的，那别人肯定得读得更好。
1: 那确实是，
0: 这是双赢的局面，哥。
1: 啊、确实是、啊，
0: 你得这么说话。
1: 哦，
0: 又学到了吧？再给我买件冲锋衣。
1: 买不了了，这一个节目你穿多少件冲锋衣啊？当那个啥。叫什么来的？
0: 我换的颜色穿，买不同的颜色啊！啊，暗夜向日葵说了，比塑料还脆弱的就只有
1: 挂面了。哎，你刚才说到那个，就是不同颜色的哈、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听众，就是男生可能会比较多。就是我觉得一款衣裳或者一款裤子特别好穿。哎，我就各种颜色都买一遍。然后放在柜子里，然后这个穿坏了再换下一个，这个坏了再换下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啊？
0: 好像会有。

0: 我觉得会有很多，
1: 对，
0: 因为男生本来就不喜欢，就是没事就是挑来这个挑来总
1: 是
0: 选啊什么的。
1: 但是你有一个重要的前提，
0: 嗯，
1: 便宜。
0: 你这又说的关键话题了，
1: 是吧？你得便宜，
0: 嗯
1: 嗯，
0: 就像咱们那是不是就挺便宜的？
1: 嗯、对呀、啊，咱们那宠物福利确实是都
0: 对、
1: 啊、
0: 都挺
1: 便宜
0: 的
1: 啊。但是我们不能说了啊，
0: 嗯、
1: 你自己听着就
0: 今天说完了，
1: 听不着就算了啊。
0: 啊
1: 那个严云吉说这条一定要读啊，特别佩服的就是925交通广播的负责人、
0: 嗯嗯、
1: 说怎么能把这些人整一块堆的呢、嗯、而且工作还这么顺利。哎呀，我们这一路走来吧，磕磕绊绊的啊，磨合出来了，大家习惯了。刚才那个
0: 那一步一个坎儿啊，那都是、啊、
1: 我俩在直播间说话声音很大，然后哎呦就是噼里扑噜的啊、嗯，
0: 就我俩讲那个十一带团的一些遭遇，
1: 嗯，然后结果出去的时候呢，这个导播就问，就导播有点就是有点那个，就是看了一下我，
0: 嗯，
1: 说我以为你
0: 俩
1: 打
0: 起
1: 来了，
0: 他学他的见闻，我学我的见闻啊，就特别有意思，我俩在那交流来，
1: 期待着未来，哎，这两天我们还会有就是。经典的这个长线游的线路，因为可能
0: 有
1: 一些朋友想要比如说十一错峰出去，
0: 是是
1: 就十一过后了要错峰出游、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正在磨合这个机票，就因为机票的是一个问题、
0: 嗯、
1: 我们的旅游团为什么价格便宜，
0: 嗯，
1: 它其实是因为我们往返的这个机票我们给大家做的是团队机票，
0: 嗯，
1: 就同样一个航班我们团队包机
0: 跟你零售的
1: 是不
0: 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对，
1: 那同样一个航班比如说我坐的也是这个位置，你坐的也是坐我旁边，我价钱就比你便宜、
0: 嗯、
1: 所以我们都是团队的机票，但是团体机票吧它就得选择好一点的，你像咱们就是选的所有的航班都必须得是直飞，不能有转机的情况，
0: 嗯，
1: 而转机你还得取行李就很麻烦，所以呢我们正在磨合机票，那明后天的时候给大家放出一些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发过的线路啊。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啊，大家喜欢吃鱼吗？
0: 嗯
1: 啊，最近一段时间哈尔滨的朋友也非常钟爱在江边的小渔船上买鲜的江鱼。
0: 哎，这个最近呢在江边啊，在九站附近这个岸边呢就摆放着几只大鱼盆，哎，盆里呢就鲜活的江鱼江虾，这些呢都是咱哈尔滨人秋天最爱的江鲜。摊主就表示啊，这个天冷了就不捞了，哎，江虾呢还能再捞半个月吧，秋风起江虾江鲜鲜啊，那对于老哈尔滨人而言呢，秋日江畔的这一鲜活啊，不只是食材，更是独属于咱们松花江畔的季节的仪式感。不少的市民告诉记者啊，趁着捕捞季的尾声，来江边呢买点江鱼江虾啊，尝一尝松花江的秋日味道。这确实是，那江虾一到冬天的时候就没货了啊，
1: 嗯，也就
0: 捞不到了。
1: 这段时间有这种鲜活的江虾、江鱼可以
0: 来。哎，那个江虾，我看那个报道说，就是那个江虾渔民捞上来之后，
1: 嗯，
0: 他得拿手一个一个挑出来，
1: 嗯，
0: 因为他是跟其他东西一起捞上来的嘛，
1: 啊，
0: 他得一个一个挑出来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我们吃的食材当中啊，就饱含着我们这渔民的啊那个辛苦的劳作啊。
1: 嗯，他那个江虾不是很大，对吧？
0: 对，小的那个蹦蹦了跳跳的那种，
1: 嗯，可以炸，
0: 对，
1: 干炸江虾也很
0: 好吃。啊，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哦喂。

0: 肤色，无需远赴山野，市民就可以在家门口沉浸式的邂逅冰城的秋日浪漫了。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盘点一下哈尔滨市各大公园的五花山色。
1: 目前呢，市区的各大广泛栽种的像五角枫啊、白桦、山榆、稠李、桑树、花楸以及各类的漆树等这些特色的落叶乔木，不同品类的树木错季变色啊，相应成趣，红绿黄褐各色交织错落，构筑出了多层次多色彩的秋日园林景观。接着呢，梳理了哈尔滨各大核心公园的赏秋特色植被清单啊，给我们的市民游客秋日打卡呢提供了精准的参考。其中像金河公园主打蒙古栎、白桦、茶条漆等这些秋景树种，九寨公园呢像杨树、柳树、榆树、丁香错落生长，秋意婉约雅致。音乐公园植被啊品类丰富啊，像蒙古栎啊、水曲柳、花楸、山梨、紫叶李、椴树、山荆子等这些树种交织成景。天阳山风景区呢，凭借着桦树、杨树、枫树、稠李树打造山野氛围感的秋景，古栎园的梨树、垂柳还有杏树勾勒出温婉的秋日园林景致，劳动公园的黄波罗林搭配着水曲柳、花楸，秋色浓郁厚重。另外呢，像远大生态园的五角枫啊，宁静期色彩艳丽，上智公园的座树、漆树啊，还有柳树，秋韵十足。平房公园的紫叶李和五角枫相应成趣，太阳岛景区的白桦、枫树、元宝漆、稠李子这些啊层林叠翠啊，儿童公园的白桦林简约雅致，各大公园各有特色，景致各异，大家可以在休息的时候啊到公园去转一转。

神恶不不。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温差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我们来关注一条哈尔滨市气象台在昨天晚上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那预计呢，今天白天10月12号，今天白天哈尔滨主城区及各区县有6到7级的阵风，请大家注意安全防范。那今天呢，确实早间的时候风力就挺大的了，大家出行的时候、停车的时候啊、行人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那相关部门呢，要按照职责做好防风的准备。第二呢，是关好门窗，加固围挡、棚架、广告牌等容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容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那相关的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的船只，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比如说回港避风或者是绕道航行等。那行人呢，注意尽量少骑自行车，刮风的时候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面停留。有关单位和个人呢，需要注意森林草原防火安全。
1: 另外呢，提示大家今天一定要关注啊，明天的这个天气情况。明天呢，这个气温可能会有这个剧烈的下跌啊，那明天气温降温还是挺厉害的，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明天的最新的气温。白天的时候最新的天气情况出来之后，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详细给大家进行播报啊。明天呢可能会有降温，大家呢及时的调整衣物，以免呢这个着凉感冒。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林妹妹。路康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关注一条高速路况啊，这京哈高速哈尔滨到长春方向 K1206 公里处现在施工完毕了，恢复一个正常通行。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的早上5点发布的12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以多云为主，下午呢上至等东部地区呢有零星的阵雨，西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1到24度。那今天12号夜间全市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到7度。今天昼夜温差比较大，公众呢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白天的风力很大，相关单位和个人需要加固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昨天晚间的时候呢，哈尔滨市气象台也发布了今天白天风力的一个蓝色预警信号，提示大家注意好防风，那尽量的减少骑行。我们在停车的时候，行人过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向大家介绍一下进入到秋天哈尔滨市的各大公园的五花山色，咱不必远行就可以在哈尔滨市区欣赏到秋日的美景。

进入十月，哈尔滨持续气温走低，冰城的各大公园褪去了夏日的青葱，也迎来了层林尽染的绝美秋景。不需要远赴郊外山野，游客呢在家门口就能欣赏邂逅到冰城的秋日浪漫了。那今天呢，我们向大家盘点一下哈尔滨市各大公园的一个秋日赏景的情况。那首先呢，现在市区的各大公园都广泛种植包括五角枫、白桦、山榆、稠李、桑树、花楸及各类的漆树类的特色的落木乔木。那不同品种的树木呢，错季变色，相映成趣，红、绿、黄、褐色是各色交织错落，构筑出多层次、多色彩的秋日园林景观。哈尔滨的各大核心的公园呢，植被向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泾河公园主打的就是蒙古栎，像白桦，还有茶条漆等等，各种各样的秋季的赏景的树种。那九寨公园呢，主要是杨树、柳树、榆树和丁香，现在是错落生长，秋意温婉雅致。那包括音乐公园，植被覆盖是比较丰富的，水曲柳啊、花楸啊、山梨呀、还有紫叶李呀、椴树、山荆子等等各种树种也都有。天衡山树种也比较丰富，像桦树、杨树、枫树以及稠李树等等，都打造山野氛围感的秋景。古栎园当然还是梨树，垂柳也有，另外杏树也会勾勒出温婉的秋日的赏景的魅力。劳动公园呢，主要是水曲柳、花楸，那秋色呢也是渐浓。远大生态园大家也有啊，有五角枫，上城公园呢有漆树、柳树，秋印十足。平房公园的紫叶李和五角枫相映成趣，汤岛公园则主要以元宝漆、枫树、白桦、等等。而东公园主要是白桦林，那各大公园各有各的特色，景致也是各异。这几天可以利用大好的时光来感受一下冰城各大公园的五花山色。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负一场。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冲锋衣啊，今天早上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那个北面的那个冲锋衣，好多朋友都已经拍完了，这个确实很合适，因为正常北面的冲锋衣呢，它的价格得达到1450左右，我们的价格499，而且这个北面冲锋衣大家为什么都买？首先呢，它是功能性的冲锋衣，它防风防水，同时呢透气性又好，因为很多冲锋衣它能做到防风，能做到防水，但是它不透气，闷热出汗，但这款防风衣既能够起到防风，然后又能够起到一个透气的作用，然后第二呢，就是它版型设计的好，因为毕竟是北面大品牌的，它的设计师非常的就是懂怎么样能让这冲锋衣型好还好看还显瘦，所以呢大家选择它是有原因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是正品保真，官方旗舰价格1400多，但是我们的价格呢是499，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择，有黑色白色啊，各种颜色，好多种，十多种颜色，但是我优先推荐大家买黑色，如果男生的话就买黑色，女生的话也可以买黑色，男女同款，然后正码正拍，卡码拍大就行了。因为冲锋衣是它是可以穿三季的，春秋都可以穿，你春秋里面套个半截袖就现在穿正好，然后或者套个长袖，然后冬天的话你里面套一个抓绒，或者是套一个薄点的那种羽绒内胆都没问题，就是大冷的时候穿不了，但是你要里面套羽绒内胆的话，冬天它也是可以穿的。颜色你可以优先选择黑色，或者是你选白色也行，你喜欢亮一点的颜色呢，选橙色，或者是选橙色，或者是选那个藏青色也很好看，就这几种颜色是我比较推荐的。如果你想里面套东西穿，套羽绒服或者是套抓绒穿，那你就拍大一码，如果说你想正常春秋穿，你就正码正拍就行了，跟你的身高体重去拍，男女同款，它从 XS 到 XXL 都有。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冲锋衣，这两天就给大家发货啊，正品保真的499，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冲锋衣，您现在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冲锋衣。

天际。前夜刚好下过一场透雨，霞光伴着浮云像火烈鸟一样，让晨练的人心气更加舒展。深呼吸，臂轻摇，迈开步，向着林木葳蕤、繁花盛开的儿童公园深处跑去。跑着跑着，刚刚醒来的松鼠摆动着长尾巴，小心翼翼地窥探着早来的人，贼溜溜地从甬道一边窜到另一边。花喜鹊喳喳地叫着，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向人们报送着晨曦。柳树、榆树、白桦树遮蔽成荫，葵花、杏花、芍药花争奇斗艳，构成了城市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面。儿童公园是冰城哈尔滨的打卡景点，它不仅以全国第一条儿童铁路驰名中外，更是一个锻炼健身的好地方。从春季到夏季再到秋季，每天在儿童公园晨练的人不计其数，即使在皑皑白雪覆盖的冬天，也会看到脱了棉衣甚至赤着上身的跑者。方圆几公里内的市民到这儿运动健身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有的人家已搬走了，但还是或骑车或步行或乘坐头班公交车按时准点的赶来，与多年相伴的邻居、健身结识的老友聚走聚跑，既练就了好身体，也增进了情谊。记得小时候，儿童公园是学校组织春游的首选地，一大早我们穿戴整齐，带着父母准备的吃食饮水和一夜没睡时的兴奋劲儿，坐着学校包租的公共汽车。那时没有旅游大巴这个概念，学校组织春游等集体活动的时候，或租用公共电汽车，或动员单位有通勤能力的家长借用通勤车运送师生。来到儿童公园春游，车在公园的东门停定，下车后班主任老师领着排成队的我们走在绿树成荫的甬道上，选定班级活动区域后，大家围拢着做游戏、吃餐食，三五成群的坐木马、打滑梯、荡秋千、扔套圈，排队乘坐小火车。赶上六一前后，还会在公园中央小舞台上看到文艺演出、童话剧。玩疯了的我们总是在恋恋不舍中懒懒散散地乘车返回，每一次儿童公园的春游都成了心中最美好的回忆。1987年父亲单位福利分房，新家就在儿童公园附近，虽说离儿童公园近了，但入园只有两个门，东门在大成街，西门在奋斗路，现在叫果戈里大街。要去公园，从我家不管走哪个门都得十几分钟，而且还要买票才能入园。随着马家沟河综合治理打通了道路，修建了广场，在马家沟河上先后架设了两座桥，大大方便了市民入园。2019年初夏升级改造后的儿童公园拆除了绝大部分娱乐设施，只保留了儿童小火车，入园通道由四个变为八个，绿地面积增大了，植被花卉更多了。沿着儿童铁路线还修了1860米长的红色跑道，在此间健走慢跑，听着远处传来小火车呜呜呜的汽笛声，和着岸边哗哗哗的马家沟河流动曲，这节奏由不得你不往前走往前跑，在运动中看绿波花海，悦动身心。说起来，我在儿童公园晨练已二十几个年头，不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每天都要在公园运动一个多小时，节假日的午后也会听到音乐，去公园逛上一两圈，放松心境，享受惬意。大概有十年了吧，儿童公园不再是孩子们春游的首选，也看不到像我们小时候一样戴着红领巾排着长队入园春游的孩子们了。因为这些年孩子们春游的目的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北方森林动物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城中的湿地公园、郊区的各大山林风景区等都是孩子们春游的好选择。哈尔滨是个四季分明、季象景观明显的城市，久负盛名的

0: 不光是冰雪，哈尔滨之夏也使人迷恋。凉爽宜人的气候，浓郁的欧陆风情，底蕴厚重的文化，吸引中外游客纷至沓来。吸引他们的有斯大林公园、东北虎林园、中国庭园、中东铁路主题公园等网红公园。据报道啊，近年来为了创造更多的休闲运动场所，让市民走出家门就能亲近自然，冰城在高标准大力度推进公园新建和续建等绿化建设项目的同时，加大了对老公园的改造力度，通过拆除围栏、增加出入口等方式，进一步盘活优化绿色园林资源，最大程度地方便市民近绿亲绿，最大程度实现抬腿即入的辐射效应。国家5A 级景区太阳岛公园免费开放了，儿童公园免费开放了，文化公园升级改造后免费开放了，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也免费迎客了。看那芬芳四溢的丁香，在丁香公园里花团锦簇，亭亭玉立的荷花在雨阳公园里相映红艳，美轮美奂的金鱼草绽放在赵林公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中的郁金香更是让人沉醉其中。城市公园的彩衣就这样轮番更换着，姹紫嫣红、绿波花海的公园景观给了市民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松江碧波，天蓝草青，绿树环绕，花海如画的生态公园，让哈尔滨这颗天鹅向下的明珠更加闪耀璀璨。
1: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哈尔滨的故事，奋斗街道办工作人员王凯为大家带来的《公园的幸福》，诵读者是陶然。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啊，这位诸葛朋友他说了，现在利民大道往学院路方向，利民大道往学院路方向现在是多车，有一个交通事故啊，多车肇事。

烟火漫卷，作者杨早。都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作为冰城夜市的头牌，十大夜市在哈尔滨撩人的夜幕下，以空气里漂浮的石香搅动着市民和游客们的味蕾。在这里华灯齐绽，欢乐成河，在这里人间烟火怡然自得。这里藏着人们对旧时滋味的怀念，掩着食客对推陈出新的憧憬，因此它被誉为小吃界中的王炸，绝非浪得虚名。十大夜市以它最令人深深回味的缱绻在舌尖上的烟火气，以及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各色街头美味，扛起引领冰城夜市的大旗，牢牢奠定了它冰城夜市天花板的崇高地位。师大夜市因紧邻哈师大江南校区而得名，是哈尔滨市颇具规模且由政府规范管理的夜市之一。这里有享誉国际的各色美食，也有植根东北的地道风味，有创意鲜活的个性小吃，更有林林总总制作精美的小商品，有频频打卡的本地市民，更有四面八方的喜爱美食的游客。每逢夜幕降临，许多慕名而来的食客络绎不绝地涌向夜市的各个美食摊位，人山人海，排起长龙，只为一饱口福，畅享舌尖上的狂吃时刻。师大夜市的故事要从2000年讲起，在他刚刚萌芽的时候就很受附近居民欢迎。那时还没有师大夜市的名字，但一些小吃摊儿，如三河烤冷面、七仔鸡柳、刘家鱿鱼等，已零星散布在文兴街上。这里原本叫沙曼屯儿，因为挨着学校和居民区，流动人口比较多，一直都有摆摊的传统，加之周边居民有需求，摊位就越摆越多。2001年，哈师大主体迁入江北，有的摊主说，学校去哪里，摊位就摆到哪里，可见生意是真好啊。江南这边因为已建成规模，就一直开了下来。到2008年时，摊位已经是里三层外三层，严重阻塞了交通，环境也越来越差，附近居民意见很大。2013年，师大夜市正式由街道办事处接手管理，他们将夜市合理分区，规范建设，终于消除了摊主、居民与管理者之间的诸多矛盾，逐步将师大夜市建设成了极具地域性美誉的网红夜市，成了冰城的美食地标和餐饮文旅名片。盈盈人间烟火气，香浓好味漾舌尖。如果你是从东向西一路狂吃，就会依次经过宠物区、小商品区、服装区、游戏娱乐区，然后是最受欢迎的美食区，最后以书摊花卉区收场。反向而行，则从安静渐入高潮，让你不出夜市依旧恋恋不舍。先报下菜名吧，被誉为夜市五绝的刘家鱿鱼、牛一斗烤羊排、七仔鸡柳、高记肉夹馍、小吴炸玉米是吃货必点，他们奠定了十大夜市的基本格局。酸甜可口的烤冷面和鲜嫩弹牙的烤鱿鱼是夜市的两大招牌，随便吃哪一家都差不了。后起之秀是蒜苔羊排，都说夜市不吃羊排就如同白来，蒜苔羊排可以说是十大夜市的镇市之宝。小火烘烤，肥瘦相间的羊排被烤

炒的冒油，加上蒜苔的清香，混搭着吃，香而不腻，每咬一口都会激发出双倍的鲜香，在口腔里肆意绽放。加之五六元的喜人价格，更是让囊中羞涩的年轻人在深夜尽情地满足味蕾。还有咸香的水爆肚，软糯的烤猪蹄儿，搭配炒冰果的清爽，那叫一个爽。一份冷面不仅配烤肠，加土豆丝儿，还给你牛肉酱，腰子羊排大油边，鸡翅包饭炸香肠，老长沙的臭豆腐，电炉子烤的羊肉串，带馅的烤饼数不清，口感饱满的肉夹馍，梅菜扣肉来一份，还有网红芝士烤榴莲。常听说在东北没有一件事儿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两顿。烧烤绝对是一个俘获最多人群的美食品种。大东北的炉子万物皆可烤，一句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让烤生蚝成为销冠。精心搭配粉丝和蒜汁，一口生蚝一口啤酒，顿时豪情万丈，吃足喝饱继续往前走。嫌人多没办法呀，啥时候你来人都少不了。吃饱喝足继续往前走，嫌人多没办法呀，啥时候你来人都少不了。糖醋的美妙，油炸的快乐，糖浆的甜蜜，热辣的鲜活，一条街汇聚了中华美食万种风情，一条路融合了舌尖上的艺术，是嗅觉的赞歌。没有深夜食堂的精致，没有优雅西餐的拘谨，更多的是意气风发和路边江湖。夜市熙熙，皆为美食而来，夜市攘攘，皆为美味而往。除却最爱的美食区，在师大夜市的两端还有很多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在五光十色的灯光里，他们对游客更多了几分诱惑。东端有时尚潮流的自拍机，青少年休闲服饰，有各种可爱的小包包、小手作、小饰物，还有扇子和美甲，各种物件造型玲珑，设计精巧，价格实惠，深受俊男靓女们的喜爱。游戏区套圈摊的地上摆着很多令人心仪的小礼物，聊得你心痒痒，忍不住去套上几圈。西端有一位老人摆的旧书摊，老人说他爱看书，退休了闲着无聊，自己找点事儿做，赚不赚钱无所谓。说得风轻云淡，人生境界非常人可比。还有鲜花摊，多肉植物是游客的宠物，光是看看心都被融化了。在这条长约2公里的街上，不时有造型漂亮可爱的氢气球飘过，在密密匝匝的人群里，有人在遛街，有人在遛娃，有人在遛狗，最时尚的事物你都能在这里看到。都说玩物丧志，我却在这些无用之用中看到了美，看到了趣，看到了善。在师大夜市狂吃的路上，你享受到的不只有美食，还有那些令你眼前一亮的招牌美名。有知识扫盲类，如火炎燕辣卤牛蛙、乾隆爆肚，让你识字且了解美食背后的故事。有惊心动魄类的，如烤脑花、烤骨髓、烤鳄鱼大串、夺命豆皮、真枪实弹阿拉伯大串，没点胆量你都不敢去尝。有温馨文艺类的，比如真心冰粉、遇见勺皮、肥肠故事、意犹未尽、三脚猫与三脚烧、8090小卖铺等等，让你吃的是美食，品的是情怀。有幽默搞笑类的，如摆烂无声臭豆腐、铁板游击队、流星妈妈烤生蚝。饮料摊上则写着谁还没点小脾气，懂得这些谐音梗、流行梗会让你不落伍。也有美好祝福类的，如金榜题名烤猪蹄儿，加油考生的不吃一个你都不好意思拍照。是的，在中国的美食文化里，我们从不缺少诗意、睿智与幽默。美食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色香味形，而是它背后的文化。当然在师大夜市，当你吃饱喝足，胃里再也没有一点缝隙容下美味的时候，
你得感谢

自己还有一双发现美女的眼睛。当你的目光从美食转向美女，不禁大呼秀色如此可餐。大美女从身边走过时，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游骑，齿如护膝，真手峨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中这段话会自然上脑。是的，哈尔滨美女多，肤白貌美，大长腿，会精心打扮，会享受生活。外地游客经常问，你们哈尔滨人都吃什么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美女？是的，我们吃了黑土地上的莹润大米和绿色蔬菜，喝了松花江的源源活水，享受了多元文化交融带来的开放包容与时尚。一眼千年，香风美食，人生的幸运与自足，不过如此吧。迎着习习夜风，抚着鼓溜溜的肚皮，抬眼望去，几位交警还在霓虹闪烁中忙碌着维持着秩序。在灯火辉煌与人声鼎沸里，师大夜市给予冰城最大的美食自信，让哈尔滨成为东北首屈一指的美食圣地。袅袅烟火气，此处即是理想乡，一起来这里品尝各色人等当街共食天南地北的人间至味吧，一起挥洒说不出的酣畅淋漓和诉不尽的豁达风流吧。

听众朋友，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就要跟大伙儿说再见了。关注两条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因为路面抢修，所以京哈高速哈尔滨到长春方向 K1206 公里处占用了第一、第二、第三车道。预计施工的时间呢是10月12号今天的9点钟一直到10月15号的晚上17点钟。另外因为设备故障，所以大气高速庆北收费站入口的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通行正常。稍后呢，925汽车栏目小哲继续陪伴着大家，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8: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9: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想考驾驶证的朋友，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啊。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0: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9: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西南风四到五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3度，最低气温是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4度啊，最低气温是1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博博文啊，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哈。上午好，博文。
11: 啊，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9: 嗯，好嘞啊，各位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驾考方面的问题，想报考驾驶证，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昨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了这个君越啊，新款的君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因为价格比较公道啊，14.99万起，15万块钱起啊，那么正常优惠了大概6-7万块钱啊。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再说说这个最近这几天的这个新车啊，昨天这严大夫这啊这一来这把这新车的事儿没说完啊。10月10号的事儿了啊，那么吉利第一款新能源硬派的 SUV 啊，银河战舰700正式上市了啊！这个我看了一下价格，16.98万起。这台车呢，在预售的时候啊，就跟大家聊过啊，19.98万到38.98万，结果上市的时候直接就干到了16.98万了啊！确实优惠力度比较大啊，那么比预售的低了大概3万块钱。就是他定的也看了一下，定说破万了嘛，几分钟，但这个吧，就。

0: 咱就一听就完事儿了，看看喜不喜欢，还是以喜不喜欢这车为主啊。车长呢是5.085米啊，轴距是2.9米啊，最小离地间隙是233毫米，承载式车身一体是大梁，哎，这种结构啊，扭矩超过了4万牛米每度啊，这个我不太明白啥意思，一会儿大哈佛跟大家来讲讲啊。动力上呢是 2.0T 的三电机版本啊，系统是830千瓦啊，那破百就是3.几秒啊，这个确实这个电能的啊这种给的这种速度是非常快的啊，47度电池，CLTC 的续航呢最高能跑305公里啊。什么这个 CCD 连续阻尼可调减震呢啊，这原来都得是改装车上有的啊，然后还有什么这就别的不说了啊，它补贴那块就有广告嫌疑了啊，咱就说说咱这车值不值得去研究，值不值得去入手啊。
1: 华尔兹掉头
0: 谁来了？
1: 螃蟹模式
0: 啊，螃蟹来了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严双啊，你看还有啥，你就现在看这车啊，3.9秒破百，那曾经那都得是超跑，对不对？
0: 是超跑，
1: 对不对？
0: 对对，没错。
1: 兰博基尼呀，是吧？或者是这个尼桑的这个 GTR 啊，
0: 是啊，确实是没错。就是这个说，所以说新出的一些车型嘛，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你们也看到了，现在的新能源车型在东北啊，在咱们哈尔滨，这个保有量也是越来越大了。南方就不用多说了啊，大家在东北还考虑到冬季的这个。温度的问题啊，对于车辆电池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你看，有没有车库？我看现在买新能源车的车主是越来越多了。嗯，
1: 是，就刚才咱说这车就是这个银河这个呗。
0: 嗯，啥银河呀？
1: 那就刚才说这个3.9秒这个。
0: 我啥时候说的？嗯，啊不啊，是指这个，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它是啊，吉普。
0: 哎，让博文给分析分析这车啊！我刚刚把数据简单跟大家分享分享啊。
1: 什么价位的这车的呀？
0: 你这刚说完，你来晚了。
1: 16.98万是吗？
0: 19.98万。
1: 啊。
0: 嗯。
1: 19.98万。
0: 博文都不说话了。你快跟
2: 我懂那啥呢？
0: 你等他说完是不是啊？
1: 这个我当时买那个。
0: 你别当时，你当时买的那，
1: 我不也买，我不也买银河了吗？
0: 你当时买都推沟里了，应该，
1: 现在的条件还得等等再
0: 等等啊，还能再开一开啊？
1: 是，
0: 嗯，
2: 不行，一咬牙先推就得了，
0: 一咬牙一跺脚，
2: 推了
0: ，然后买这个169.8万，你现在买，你刚才不说19.98万吗？
1: 啊，
0: 对你买就16.98万，咋样？你看这事儿给你省3万，你不买？
1: 它啥区别呀？16万多的。
0: 16万多，
1: 就我真问一下就行了。16万多的是不是也是2.0T 的，也是百米？
0: 啊，对对，
1: 零百3.9的，
0: 那一定是。啊、
1: 哎呀，那当时
0: 错不了，
1: 当时我买的可亏大了，
0: 是不是？2年前买，3年前
1: 是啊，那是1.5T 一下，然后是这个300匹的马力，
0: 人现在都2.0T 的了，
1: 是三电机的，
0: 对，
2: 他这数据很正常，严格意义讲是4电机，因为它前面还有个启发一体电机。
0: 哎，对，
2: 就是你汽油机在介入的时候，低转速的时候，这个启发一体电机也定劲儿。
0: 嗯，
2: 你的汽油机在低转速的时候不用一直工作。
1: 哎，你说要2年就掉这些，你说要不再等等呢？
0: 等呗，你再等等就没得开了。
1: 不，我那意思再等等还能不能出更高配置的，然后价格更低的？
0: 再等等就安个翅膀，直接就能飞，
1: 是不是？
0: 能不能飞？那你想想啊，3.几秒破百啊，这个确实是，这个动力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2: 这种硬派越野车，
0: 而且是硬派越野车啊，
2: 外观很硬派。
1: 有多硬啊？我看看一会儿有没有图片。
2: 有个数，周老师应该再讲一下，你让大夫给分解一下那个有数据。
0: 他听不明白。
2: 他首先是这个叫半非承载车身，因为它大梁和车身是一体的。它跟传统承载车身是非承载车身不一样，它没有独立大梁，但是它的强度也够，因为底盘这个嵌入大梁能增加整个车的强度。刚才说了个数据，周老师，你说是什么
0: 啊？
2: 那多少数？那是数是多少钱？
0: 你说哪个呀？
2: 你刚才说有数据，
0: 车身那个刚度啊，超过了4万牛米每度，这个
2: 啊，
0: 这是一个数据，
2: 这是屈服强度系数。
0: 对，这个不太明白，这个所以
2: 它体现的

0: 就是你的抗扭能力。
1: 嗯，
0: 它这单位应该是牛每平方毫米
1: 啊。对对对，
0: 如果四万的话就很高了。说明一个问题，它不但是这个有嵌入大梁的这个整体一体式车身，而且它用的高强度钢比例会比较高。
1: 嗯，
0: 还有就是它大梁的这个设计很合理，一套大梁嵌入式把整个车身的刚度全提上来了，因为它不可能用棚顶边梁 ABC 柱的强度去保证整个车身，这样保证这车身太重了啊。因为新能源车嘛，虽然说比较省，但是大家更担心的是电耗，
1: 是，
0: 所以说它的车重呢，在不增加前提下怎么办呢？嵌入式大梁，这个四万这个数对于这个硬派 SUV 来说不低了，很高很高。
1: 嗯
0: 嗯，这是屈服强度系数。我还看到它有一个，就是它辅助驾驶，
1: 嗯，
0: 他说他有700算力，这个算力很高。
1: 对，这个我没看到啊，跟大家说说这个。
0: 嗯、那个700 TOPS 啊，还有他给了这个车另外兼修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他作为一个硬派越野车，他还给了你双枪的，闭式的空悬。
1: 嗯，啥意思？
0: 就空气悬挂是双枪的，而且是封闭式，不是那种带一个空气滤芯从外往里抽气的那种单枪。
1: 哦、
0: 啊，这个我认为还是挺厚道的啊。
1: 嗯，
0: 尤其这个价位了，
1: 嗯，
0: 十几万的硬派越野 SUV， 四电机。双枪空悬，可变阻尼悬挂，
1: 嗯，
0: 700算力的辅助驾驶，如果是700算力的话，它应该是浩瀚架构，至少是 H5 级别的，
1: 嗯，
0: 就目前吉利的最高级别的辅助驾驶了，
1: 嗯，
0: 所以这些东西堆在一起，要是卖你20几万，我觉得也说得过去，但是要十几万起步的话，
1: 16万多起，
0: 我觉得很便宜啊，嗯，
1: 就是配置还是非常高了，
0: 对，但16万多应该是1.5T 吧，它应该有两款。
1: 我看了一下，它反正它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是2.0T 三电机版本吧。分
0: 不对，它16万多应该是个
1: 1.5T 的。
0: 对，它应该是两驱的前驱版。
1: 哦，那倒是有可能，因为本钱在那嘛，价格在那。
0: 对对，1.5T 前驱版16万多卖给什么样群体呢？喜欢硬派外观，
1: 嗯，
0: 偶尔走走烂路，
1: 嗯，
0: 啊，也没有什么脱困的越野需求的，
1: 嗯。
0: 但如果说你有一点轻越野或者泛越野需求，你看2.0T， 算三电机吧，
1: 嗯，
0: 这个版本，半嵌入的大梁啊，嵌入式大梁的半承载车身，这个强度肯定是够用。但是这个车我不知道它有没有那个它那个 DHT 调节器，啊，如果有的话，这个 DHT 调节器日后的故障率，
1: 嗯，
0: 可能是个问题啊，因为这个东西目前来说没有所有的主机厂都普及这个三档 DHT， 说明它肯定技术很复杂。吉利是最早做的，
1: 是，
0: 但应该是，优化之后，现在可能会比以前成熟。
1: 反正嘛，就看它的价格，然后呢，看在它的这个配置的方面，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研究研究的。十几万，真是现在你们还在研究30万、40万，甚至于50万的新能源，我觉得就是这款十几万的，就20万的新能源车型，它的这个配置，我感觉跟这个40万左右的这个新能源车型相比较的话，好像也就差不多了。那也就是这些呗。那40万的还有啥？比它强在哪儿呢？还有，
0: 它最直接的这个竞品或者是参照车型吧。
1: 嗯，
0: 我认为啊，不是坦克300的 HFT。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坦克300 HFT 咱们说过，它是硬连接，是耦合四驱。
1: 嗯，
0: 它是硬传动，它是油车基础上以油为主，电为辅。
1: 是，
0: 真正电为主、油为辅的是谁呢？方程豹五。
1: 哦，
0: 但是豹五比它有一个重大优势，是真正的非承载独立大梁。
1: 它这个是
0: 嵌入式，
1: 它这个是承载式车身加一体式大梁，
0: 对，就属于半非承载
1: 啊，哎，有点像帕杰罗那个，
0: 哎，对对，它俩
1: 是
0: 一个类型，
1: 超选四驱那感觉是吧？
0: 对，它跟之前那个传奇的越骑，
1: 嗯，
0: 也是这种嵌入式大梁，
1: 嵌入式大梁
0: 半非承载车身，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设计挺合理，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敢去拿电车出去越野，
1: 对，
0: 给你个非承载车身有点浪费。
1: 就而且就这种形式的话，一般的这个铺装路面也都没问题。
0: 没问题，你就参考原来油车，可能霸道、酷路泽、牧马人能做的极限越野，帕杰罗做不了。
1: 嗯，
0: 但是大多数我们日常生活中能接触的这个烂路脱困
1: 也都没问题啊。
0: OK， 所以说，在结合成本、结合自重的前提下做这个嵌入大梁，我认为是挺合理的设计，而且还增加整个车身的强度。
1: 没问题，
0: 电车嘛，
1: 嗯，
2: 纯电有就是带大梁大架的不？
1: 纯电呢？有啊，你坦克系列的就有啊，纯电
2: 有吗
1: ？HiFor 系列的那是，哦 ，HiFor
2: 好像没有吧？有
0: 没有纯电的，我想想啊，纯电的硬派越野，
1: 长城的哎，长城没有，
0: 没有，没有，
2: 没有是吧？
0: 没有，
1: 嗯，
0: 没有，
1: 他那个要求比较高。
2: 你说我合计是不是？
1: 自重大，
2: 你要是纯电带大梁大架，它电池不好排放啊，不好放啊。
0: 你说对，因为什么、
1: 嗯、
0: 电池如果纯电它必须续航长，续航长 就得放到前后轴之间。
2: 嗯，
0: 现在电池做的都是车身底盘 CTB CTP 一体化，电池和底盘是一体的、
2: 嗯、
0: 你的底盘高强度钢刚才说屈服系数是4万牛米每4万牛每平方毫米，
1: 对，
0: 你电池封装外壳可做不到。
1: 嗯，
0: 那么你的电池和底盘一体化的，底盘强度高，电池强度不够，一越野一拧大架子没变形，底盘电池上发生形变，
1: 是
0: 这个不是车损的问题，
1: 嗯，
0: 是安全问题。所以说纯电挂大电池放底盘上做越野，确实不是很合理，
1: 而且确实没有啊，我就得想确实没有这样的车型、啊、
2: 但是刚才这个车我看了一下图片哈，
1: 嗯，
2: 长得挺漂亮，
1: 这是方盒子吗？
2: 对，从后边一看的话其实跟这个路虎卫士的话
1: 就是方方面面都是路虎卫士的影子，
2: 是吧、
1: 啊、很多车都是路虎卫士的影子，
2: 还有侧面、
1: 嗯、
2: 但是我是吧？如果他要是再加大这个加宽加大四个轮的轮眉，我觉得能更帅。
1: 嗯、这个包括212那个品牌啊、哦，你怎么看都是大 G 的影子。
2: 是，
1: 对，还有很多的这个车型，其实方盒子无非就是这几种了，就这样了。
0: 不，周老师，
1: 你怎么辨别它也是那样？
0: 方这个词儿
1: 啊、
0: 嗯，你做出花了才，
1: 它也是方的，
0: 对
1: 吧？对吧？那么多的这个国产的这个品牌，它都是，你包括那个。那旅行者
2: 啊
0: 对，截图的
1: 旅行者这边也出了一个14万多起方盒子的，不也是吗？
0: 就是那个卫士的这个侧挂工具箱，
1: 嗯，
0: 很有范儿。
1: 对，
0: 你谁挂上都觉得像卫士，对吧？
1: 对，
2: 是是，那是怎么
1: 卫士啊？
0: 你看那个，其实军用领域里啊，
1: 嗯，
0: 有很多那个后勤支援车，
1: 嗯，
0: 它的这个外挂工具箱是在侧面，不放在后面，因为它不涉及到被打击嘛，
1: 嗯。
0: 那你说它像不像卫士呢？那人家出现在二战时候就有，那可比卫士早。所以说这个东西只要是这个设计风格、
2: 嗯、
0: 设计手法，
2: 嗯，
0: 难免被说是像，
1: 嗯，
0: 或者是致敬。
2: 那你按照你看那个现在这个车哈，10多万块钱，20来万的，你看这个底盘，
1: 嗯、
2: 这个减震器的气包，还有这个
1: 原来都得40万50万的车，
2: 那当然是，
1: 嗯，
2: 你
1: 就想想当年他得挣咱多少钱啊？啊对啊，你想想啊、
0: 哎、真的，你看卫士承载车身吗、
2: 嗯、
0: 没有嵌入式大梁吧、
1: 嗯、
0: 也是空气悬挂吧，
1: 对，
0: 没有电池，没有电机，没有辅助驾驶、
1: 嗯、
0: 没有复杂电控系统，
1: 嗯，
0: 它只有它的成本就在于发动机和变速箱，这确实成本很高。
1: 是啊，
0: 卫士卖多少钱？
1: 对，你想想他当年他挣咱多少钱啊、嗯、
0: 啊，你即便你去到税费，你看海外卫士卖多少钱，你再结合一下
1: 国内
0: 卫士比爆吧，
1: 啊、
0: 嗯、对吧，
1: 碾压他，
0: 碾压，
1: 绝对碾压，它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
0: 品牌和高级感差点意思
1: 啊！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咱就说产品力啊、
1: 嗯，
0: 以外的这个附加因素光环不说。
1: 嗯，但是就是单纯的说车，那这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了，它不是一个的时代的产物了，现在已经是啊。
0: 主要是咱俩能不能先坐上这个什么银河700呀、啊？就得看严大夫啥时候退钩了。
1: 嗯，你退钩我们就买。
0: 老银河退钩换新银河。
1: 嗯。
2: 哎，对，这个银河换银河有没有啥说法？
1: 那肯定有啊。那你问问，到时候给你连个线，你问问、
0: 啊、分人，你老说人续航不行，说法没有，给你说法取消，
2: 没有说法啊？
1: 你买人车老说，
2: 那你要没有说法，
1: 不是你买人车老说人负面，你说你
2: 我这个叫公平公正，咱说心里话、
1: 嗯，
2: 我把我的心得体验我讲出来，对不对？他不现在不是这个升级换代了吗？质量不是这个各方面都提升了吗？你让我再感受一下
1: 公平公正的负面，
2: 对对，
1: 你是啊？来，我们接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一线宋先生啊，上午好，宋先生。
3: 哎，你好，你好，老师。
1: 哎，您讲，
3: 我咨询一下，我这个车现在二手车还能卖多少钱
1: 啊？您说。
3: 啊，我这是一台那个24款的荣放，去年25年提的车。然后呢，它现在有啥事故呢？就是头两天那个我直行，然后另一个车掉头，对方全责。然后我这车换了一个左前大灯，
1: 嗯，
3: 然后这个左翼子板整形和散热器框架上梁整形，还有这个前保险杠喷漆，左前翼子板喷漆，就大概反正就换那件事这些。
1: 嗯。你想看看还能值多少钱？先把它卖了。
3: 我有点想有这想法，因为我最近我看那有个那个大狗新出一个 HEV 吧，我看那个。
1: 你荣放你就卖，然后研究大狗啊？
3: 我看那个配置还挺高的，我就暂时先参考。
1: 你快打击他一下，不？你这个荣放，快给他个评个价。
0: 你是老款荣放，上一代的是吧？25年上牌的老款上一代荣放。
3: 对。
0: 两驱风尚 Plus 还是两驱风尚？
3: 它就是2.5那个双擎，
0: 2.5双擎的，
3: 对，精英款应该是，对的，
0: 精英，你是两驱精英还是四驱？
3: 两驱精英，哎，
0: 两驱精英啊，白色的，
3: 啊，白色，
0: 嗯，公里数呢？
3: 公里数是16000，16000。
0: 嗯， 如果你没有这次碰撞啊，咱就说原版原漆啊状态，目前现在终端的成交价应该就在2025年，算12吧，12万多，终端成交价。但是你这个碰撞，刚才我听你简单描述了一下，这些东西我知道你念的应该是这个理赔的那个维修清单，
3: 对，
0: 翻译成这个，比较容易听懂的话就是，前嘴半套。啊，有一些换件和维修，但是具体在里面有没有结构性修复得看实车，这个对你价格影响很大，影响多少没法说，因为二手车呢，如果发生了这种换件维修或者内部结构修复这种，大面积维修、大额维修，不看实车给你出价格就是很不负责任，所以说你可以参考一下原版原漆车况好的价格，12万多不超13，我觉得减个一万
3: 里头应该是没有，里头应该是没有啥修复，
0: 那得具体看，这得具体看，这个不是你在。这个
1: 节目当中能说明白的，这个
0: 维修清单里你也未必能看得到。
1: 嗯，
3: 哦，是，
1: 然后呢，就是开着哦。
0: 我建议不要换，
1: 别换，你这么换没意思。
2: 放开那个狗，
1: 放开那个，放开那个狗，没意思啊！你再往上找不找不？我觉得还行，因为你买回来以后你开不出来太多的变化。然后你说省钱吧，确实人家那个。这个 EV 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你这车也挺省油的，他俩也不会有，也省不了太多啊，
3: 是
0: 不是？区别不大，而且这个修复啊，我听你说这些东西
2: 不耽误，
0: 对，
2: 啥事没有，
0: 都是咱所谓的皮外伤，它只是触碰一些二手车评估的标准和采分点，所以说它会影响价格，但不影响你使用啊。如果里面结构没修复的话啊，不影响使用，你就开着吧。换完大口之后呢，除了配置稍微高一点，哎，多点新鲜感，没有任何提升，
1: 对，没啥提升，没意思。
0: 而且那个 HEV 啊，别看你这也是 HEV， 丰田的 HEV 和别人的 HEV 不太一样，
1: 那是头的，
0: 对，
1: 那是头的，丰田的 HEV 是头，
2: 是这么事儿。再一个，现在挣钱多费劲，
1: 哎呀，又开始这个事儿，
2: 开着吧。
3: 行
1: 啊，好嘞，宋先生啊，好，聊到这儿，再见啊。好不容易买台车，给打消积极性。
2: 也是，咱还是汽车节目不？
1: 是。
2: 他不买车，不买新车，怎么上我那贴膜贴车衣去？对不对？
1: 对，不买。
0: 良心节目，
1: 良心节目不买。
2: 是不是？人家不买，人家他不买新车，这个车他怎么卖？
1: 啊，
2: 卖了二车才能流通吗？不是，那个不行，你让他再回来呢，
1: 回来再重新买吧。
2: 对，重说一下，对，
1: 我给你砍价。哎，我真事儿，你买长城系列车，你找小哲还能给你砍价，
2: 对不对？
0: 对，因为长城我们很熟，但是他为啥不劝他换呢？因为他去年买这个，他24年年底提的车，25年上的牌儿，这是最后一批2.5双擎老款的荣放。那时候知道是这车啊，没个18-9上不了道。
1: 是，
0: 但是你看现在全新一代
1: 16万多。就差不多
0: 16万多都到家了
1: 啊，到家了。
0: 就是因为新款的全新一代荣放的2.0混动价格太低了，给二手的这个混动荣放价格都打下来了，所以他赔的太多了，不建议他这么换
1: 啊。要换往上再看看，然后再研究看啊，这个换车的事儿啊。
0: 哎，知道是他要换个 H10，咱劝他换，全方位提升。
1: 那可以，那没问题。
0: 就是、哪管赔点钱添点钱，这钱花的值。
1: 对，
0: 他这属于平换，
1: 没
0: 意思，还得赔钱添钱就没意思。
1: 还都是什么什么 PHEV 那玩意儿，是不是？行了，就说到这儿了啊。那个，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咱们直播间是不是有贴车衣的？没有啊，直播间有贴车衣的吗？啊，
2: 可以去道外区阳光路2号，
1: 啊，
2: 他家现在有活动，美国强生的车衣啊，美国强生江森的车衣，2980，质保5年，然后是央企质保，品质不错，价格还不贵 啊，去吧啊，
1: 13604514456，是不是啊？
2: 对，13604514456啊，
1: 对，我直接给你把电话发上去了，你直接加他微信就行了啊。
2: 对，
1: 直播间有贴车衣的啊，直接加这微信，你就跟他沟通就行了啊。跟谁？跟你沟通是吧？你就说跟你沟通就得了呗，还谁家？
2: 是刚才你不说没有吗？那我不能说有啊，对不对？
1: 哎，有啊，有，怎么能没有呢？真是
2: 啊！
1: 你们就说车的事儿，你说啥都有啊！你就是从维修到保养啊，从改装到升级，是不是？从贴车衣到二手车评估，是吧？从检车到验车，从你考驾驶证的开始，我们就能帮你忙。啊，
2: 是，
1: 严记说，小周老师上午好啊，听到你报天气预报，可以考虑把夏季玻璃水呲干净了。那你说他现在这个温度是白天最高气温23度，晚上最低气温3度，明天最低气温1度啊，最高气温14度，这玩意儿你这 这啊，这个天儿挺暖和，今天呢，
2: 那个我看周三呢要零下呀，
1: 是不是啊？
2: 啊，
1: 周三要零下了。

0: 啊，那个玻璃水呲吧呲吧也行啊，呲吧呲也行啊。
1: 现在的话，就是开始换冬季玻璃水了
0: 是。
1: 啊，现在雪地胎都开始陆续在换了。
0: 啊，对啊，大家有咨询雪地轮胎价格什么的啊，你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也可以直接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品牌的这个冬季轮胎的价格啊，批发价，然后呢直接给你送到家，或者是找严大夫啊，给你直接安装好啊，给你报一些这个轮胎的价格啊，那么也都是准确的，就是你通过咱们汽车玩家给大家报的冬季轮胎，25年就是25年，24年就24年，26年就是26年的价格
1: 准成，
0: 准成。
1: 对，
0: 你很多的这个，这内幕消息这一说好像不太好哈，咱看见了，咱也没凭没据，没法说哈。
1: 那啥不能
0: 就
1: 讲
0: 是从
1: 呢？
0: 5月份开始，他就来，他就给你改，一直改到10月份，他就那到处改啊，那人啊，南方
1: 啊，
0: 那是，你们就啊，就找稳当的，千万别花了26年的冬季轮胎的钱，然后你买了台25年的改号的呀，
1: 我跟你讲，二五那都不怕呀，
0: 二
1: 如
0: 四
1: 果
0: 呢？
1: 就差一年还改吗？你想想，既然改的话，
0: 他现在是啥呢？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1: 啊，
0: 就是我了解的行情，跟大家说说冬季轮胎啊，
1: 嗯，
0: 咱简短说啊。打个比方，26年的205516这个轮胎，咱别说啥型号啊，
1: 嗯，
0: 正常26年的新轮胎的价格应该在450，
1: 啊，
0: 咱就说四百五
1: 举
0: 块
1: 例
0: 钱。
1: 啊，就这意思啊，嗯，
0: 25年的呢，就应该在300，差150块钱一支，啊，大概是这样
1: 不一定差那么多啊，但
0: 的。
1: 是，
0: 然后呢，他改的多了，
1: 啊。
0: 25年的改的多了，都改26年的了，这个他就得必须得是按照26年的卖，他要是按照25年的卖吧，那一听你这不就是换
1: 对，
0: 号的了吗？这不是，
1: 啊，
0: 那但是26年的卖呢，它稍微有点小小高，
1: 啊，
0: 所以说导致25年的轮胎它也不太好卖，二六
1: 啊，
0: 年的呢就也那样，就
1: 啊，
0: 现在当下这个行情，而且今年的轮胎价格涨
1: 啊，
0: 了，啊，批发的这个价格我看了一下，它涨价了，比去年稍微一支
1: 没差太多，
0: 差20-30吧，
1: 那
0: 二
1: 不
0: 三十
1: 多，
0: 块钱吧，多20-30块钱呗，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买冬季轮胎啊，你就记一个电话号就行了。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你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然后呢，把你的那个轮胎的型号报过来，然后告诉你大概多少钱，什么品牌，啥价，然后给你一报完事儿，或者是你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就可以了啊。好嘞，好，半点了啊，那么跟大家来说一个咱们这个轮胎的事儿啊，8211900287997337，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最近呢天气越来越冷了，很多车友在询问啊，下雪，没下雪怎么就感觉轮胎的这个制动性就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呢？那这是因为啊，这个用合成橡胶制成的四季轮胎，在零上7度以下就会变硬，所以啊，抓地力和牵引力呢都会变弱。那么这个时候啊，就得未雨绸缪了，提前更换冬季胎。在这儿呢，推荐大家呢，邓禄普冬季胎，它不仅精准适配多款车型，还拥有最新的纳米百世橡胶和升级的瑞风技术沟槽，能大幅的提升冰雪路面的制动性能。那泥泞的路面呢，也有超高的抓地力，而且邓禄普冬季胎拥有出色的韧性、静音耐磨，稳定性提升更高。早换早安心呢，毕竟家人和自己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详询黑龙江省总代理哈尔滨吉贵商贸啊，电话0451-8263-4345、8263-4345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好的，那么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啊，随时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贺大高速鸡西至七台河方向 K180到81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啊。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啊，没人接呀，你快说一声
1: 是，给我打两遍，我拒接了，我
0: 啊。
1: 加了你微信了，然后你可以通过一下啊，
0: 啊。
1: 对。
0: 行吧，这样说行不行？一会儿给你回上节目呢，他咋接？是不是
1: 是，
0: 啊？所以大家呢，这个要是想这个贴个车衣啊，或者汽车玻璃膜啊，靠谱点的啊，你可以直接找严大夫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这位朋友问说：“你好，小哲，我想买个代步车啊，预算10万出头，能开就行，但 你这要求也太低了，能开就行，你这咋开呀？这是啊，
1: 是啊，
0: 啊，这个销售给我推荐一堆配置啊，我心里没底，怎么判断哪些是必须？你看啥车了，哥？
1: 是啊，你电的、油的还是混的？
0: 对啊，还是柴油的
1: 啊？对啊，轿车还是吉普？给个方向。
0: 还是 MPV 呀？
1: 啊，肯定是看新的了，是不是？
0: 对，肯定是看新车了。十万左右，
2: 十万块钱一算，不管你买油车电车、啊，
0: 这车在这个价值有点高了、
2: 啊。你要求太低，还能开就行。
0: 对，嗯、能开夏利都有的是。
1: 这价位你可以好好要求要求，
0: 就千八百块钱给你买一台，
2: 太可以了
1: 啊、
0: 嗯嗯！你而且买个八手夏利，不行、嗯，十万多块钱，看看啥车呢？你买个轿车吧，行不行？买个轿车，
1: 一人推荐一个。
0: 嗯，你先推荐，来，你先来
2: 、
0: 啊。
1: 啊，买吉利银河 L 六，
2: 换个 Brembo 的刹车片。
1: 哎呀，这个价格，
0: 布雷伯的刹车盘。
1: 银河 L 六我买下十多万，现在是不是掉价了？
2: 银河看 A, 这价格看 A 七，
1: 看 A 七了，对，
2: 那是大轿子，又宽敞又大，而且我觉得 A 七的这个设计就特别和谐、
0: 嗯，
2: 特别协调。
1: 嗯，
0: 我
1: 现在还送充电桩。
0: 我给你推荐个油车，你看看速腾啊，99,800
2: S
0: 对，
2: 对，
0: 就那 S
2: 速腾 S 啊，
1: 速腾啊，
0: 哎呀，那车挺大。然后虽然说跟老速腾它不是一个车，外观看起来它也挺
1: 十来万块钱
0: 唬人的，
1: 十来万块钱看看国产也挺哇塞。
0: 你去老丈人家没准先动块呢，这玩意儿啊。
1: 那不速腾也不，你不说迈腾，
0: 哎，长得像迈腾，我抠了标你能看出来啥？
1: 嗯，
0: 那车可大了。
2: 对，你把车头对着老丈人家大院停
1: 啊，
2: 看车尾。
1: 对，车屁股别冲门是吧？
2: 对，
1: 不。一般的老丈人他也看不出来这个
0: 没问题，
1: 是哪疼、嗯、
0: 来该博文了，给推荐一个靠谱的，我俩说就不太靠谱。
2: 还推荐啥？一个油一个电，还有啥子？
0: 十万左右就性价比稍微高一点的。
2: 你充公交卡吧。
1: 不行，你推荐个吉普吧，一个推荐油，一个推荐、
2: 啊、
1: 我俩都是
2: 轿车 SUV
1: 啊
2: SUV 十万块钱给你推荐两车型，你去看一看，一个油的，一个是新能源的。
1: 嗯，
2: 油车十万块钱我建议你去看看这个长安的 CS 七五 Plus 四代，
0: 啊，就那个
2: 是博越 L 四代，他俩你都看1.5T 的，
0: 就非常主流，
2: 看标配就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自主品牌这个级别 SUV 标配的配置就很高了，
0: 嗯、
2: 足够你用啊，而且预算还能控制在10左右。这是油车啊，两个合并同类项、
0: 嗯、
2: 都是自主品牌，非常主流，卖的非常好的油车。十万块钱你就看新能源，
0: 嗯，
2: 如果你家要能充电。十万块钱你就直接看起源 Q05， 买个510公里长续航的，落地都用不上你十万块钱。它虽然没有75 Plus 和博越 L 四代那么大，
0: 嗯，
2: 但是它也不小，一家三口四口
0: 够用，
2: 足够用，而且纯电510公里续航，实用性也很高，关键性价比极高。
0: 你说这十万块钱现在买500多公里的续航啊？原来这500多公里续航得是啥级别车能跑到500多公里啊？那得是20万左右的车了啊，十几万好像都够呛能买到。现在10万8万呢？
2: 对，现在基本上400公里都是坐纯电车的这个入场券。
0: 嗯，
2: 啊，
0: 行吧，啊，跟大家说到这儿啊，来路况信息啊，因养护施工，母绥高速 K105到161到800公里处啊，双向移动交替占用超车道、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了啊，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呢，是从2026年10月15号10点30分到2026年11月5号19点啊。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你给小哲点个关注，截个图啊，你就可以去道外阳光路2号啊，去，这个领取咱们那个汽车玩家的车贴啊，免费领取汽车玩家的精美车贴啊。新手刚上路啊，我刚拿了驾驶证啊，想买一台车练手，预算5-6万块钱，买二手的还是新车？你买二手的呗啊，那二手的也不需要什么那个，就看着新车就刮了碰了的，没有那么心疼啊。买个二手车5-6万块钱，那得买个相当不错的了啊。咱听众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就那个好车什么的，给大家5-6万块钱的。
2: 5-6万块钱买二手车就现在很宽裕了。
0: 嗯，给他推荐个年限近一点的吧。
2: 我想想啊，5-6万，哎，有一台23年的新款的哈弗 H6
0: 吧，
2: 对，23年新款的 H6，
0: 嗯，
2: 1.5T 的，它是新款发动机，新款变速箱，油耗下的很多了，
0: 嗯，
2: 不像以前老款那么费。这个是我记得它是原版原漆，5万多公里，23年的车，这个价格应该就在5万一左一右。
0: 行呗，那你
2: 我觉得这个行，
0: 你整个23年的 H6 就完了呗。
2: 对 ，SUV 有个好处就是它坐姿比较高，
0: 嗯，
2: 视野比较好，
0: 嗯，
2: 新手吧利于你观测观瞄。
0: 啊，对，你就研究这个吧。
2: 对，
0: 嗯，
2: 然后你要说
0: 小磊，嗯，
2: 对，你要说我这个手太新了，我就想买个小点的。
0: 嗯，
2: 5万块钱你可以在市面上找一找什么呢？1819的像什么高尔夫啊，
0: 嗯，
2: 对吧？
0: 对，
2: 像这种
0: 高尔夫也行，
2: 看看飞度，我觉得这都行。致炫，
0: 嗯，
2: 哎，对，咱听说有个致炫，
0: 嗯，
2: 22年的丰田致炫 X，哎，新款的，还有一个21年的，
0: 哦，22年
2: 都是个人哈牌一手车，
0: 嗯。
2: 都3-4万块钱，
0: 这啊，
2: 哦，啊，
0: 这个
2: 价位在你预算之内了。
0: 嗯，
2: 新手练手都挺好。这种致炫的飞度的优势在于什么呢？它非常省油，
0: 嗯哼，
2: 故障率很低。你作为一个新手呢，不用把你这个有限的精力在开车的同时，他去判断什么有没有故障、有没有问题啊？
0: 是，
2: 他也没啥可坏的
0: 啊。你就看看这几个车型吧。然后，如果要感兴趣，啊，你这样，我给你个微信号啊，你直接加博文的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你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大家如果要想这个评估二手车啊，或者是选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价，都可以加这微信号啊。然后咱听众的有一些车型，陆续的都会给大家推荐啊。你们这个想买车，通过咱们汽车玩家。可以找到靠谱的车源啊，可以找到靠谱的车源。如果你的车非常靠谱，有自信，你也可以来评估啊。然后呢，如你所说的车况啊，车况好的情况下，我也才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推荐啊。这个实实在在的跟大家讲，二手车一车一块儿，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是真不敢在节目当中说啊，因为每天。咱还得上节目跟大家聊车的事儿呢，是吧？你给大家推荐一些不太靠谱的车，也不太行，是吧？日照啊，他说怎么点关注领车贴？你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嗯，然后你截个图啊，拿截图你就可以去到我阳光楼2号啊，你去领取汽车玩家的车贴就行了，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啊。道外阳光路2号，你到那儿，你说我要领取汽车玩家的车贴，他就自会有啊，咱们这个。工作人员，来帮你把这个车贴贴好啊，嗯。有这个车贴，咱这个车贴贴的多了啊，我会自然而然会给大家各种各样的一些福利啊，比如说保养的优惠啊、洗车的优惠啊、检车的优惠等等啊，我都会跟大家谈。因为咱们这个汽车玩家的车友啊，是一个庞大的车友群。那么咱们这个庞大的车友群，不论是在哪一个跟车相关的啊，或者不相干的啊，这样的一些行业当中呢，我都会给大家找到一些优惠的福利啊。比如说检车，正常是不是应该给大家优惠个30-20的，对吧？你有这车贴就能有优惠啊。然后呢，这个去我们指定的这几家啊维修企业添加点玻璃水，是不是也可以免费呀，对吧？然后还是不是也可以免费救援一次啊等等啊，咱们这个汽车玩家的车贴会给大家各种各样的一些赋能啊，所以说你想得到这个车贴，你就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我的粉丝多了，我自然而然会给你们找更多的福利啊，就是实实在在的，怎么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感谢来关注啊。那么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刚刚一说严大夫的微信号啊，大家一个就加了呢，就贴车衣，贴车衣，我看就聊啊聊啊聊。
1: 是，他问我贴多少个面儿，多少面儿，我咋跟你说多少个面儿，都是这么贴，就
0: 是
1: 全车外观
0: 七面。他这个面儿是这样的，就是要是男生呢是两面，正面和侧面，女生就是4面，正面、侧面、反面、正面。啊，你说那个车衣啊，
1: 就是外观那个漆面
0: 啊，我以为是那个啊，
1: 这个面你具体面没法报出面的数了。那打比
0: 男车和女车，
1: 我跟你讲，全车一共13面，怎么个13面？你算没有？
0: 没有，
1: 俩门，两个翼子板，
0: 嗯，
1: 前后杠，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两个后侧山，哎，这就是12块了吧？加一个棚顶，
0: 嗯，
1: 是吧？但是你要是按照13块报的情况下，它有的还带这个。这个 A 柱不是这个 B 柱，对，所以说这个你精确不掉多少个面，只能说就是外观漆面啊。
0: 嗯，
2: 那天地门还得多算一块儿。
1: 对呀、啊，那你所以说这个有的这个块没法。

0: 啊，就棚顶的一面给不给贴？
1: 我们是按要求，
0: 嗯，
1: 这样的
0: 要求贴就给贴，
1: 对对对，
0: 要求不贴就给贴，
1: 要求是给贴，但是我们是不用加钱，
0: 不用加钱，你想贴我就给你贴上，反正是，
1: 对对对，
0: 啊，还不用加钱，
1: 但我们大部分会贴的，
0: 白送啊，
1: 因为只要料够的情况下就会贴上，
2: 只要料够
0: 啊，
1: 对，一卷料如果要是够的情况下就贴上。
2: 现在很多车其实不用贴棚顶，没棚不是有棚顶，但是它没有金属件儿。很多车整个棚顶是全景贴幕，
0: 那不行，那不用贴啊，你要贴贴冰甲行。
2: 还有很多油车是啥样，知道是、
0: 嗯、
2: 它棚顶是一个全景天窗，余出的地方是塑料外观覆盖件，
0: 那没啥意思，
2: 不是铁件，
0: 那没啥意思，
2: 没有漆、
0: 嗯、
1: 我跟你讲现在就是啥呢哈，
0: 嗯，啥，
1: 现在就是可能就是现在有人问说多少个面或者是多少个啥，就是这些是什么呢啊，现在网络
0: 啊就在网上学的，这是啊，
1: 对对对，网络上就是把这一套给你细化了，你知道吗？啊，你细化有啥用？就我再跟你讲啊，什么什么情况送你32项检测，你送你86项检测，实际上也是就那些，你明白我说这个道理不？就话再说回来，你上哪儿做保养？你去四 S 店做个保养，你到说这个道外阳光路2号就到我这做个保养，没说送你多少项检查，同样依旧在做检查。
0: 嗯、
1: 你别跟我说这个意思吧、
0: 嗯、该检查检查，
1: 那对你基础的检查，你周机盖的油液水缺不缺，话再说了，不检查怎么知道你玻璃水缺了，怎么给你加的玻璃水，对不对、
0: 嗯嗯、
1: 然后包括像有的就是在这个换油的过程当中说刹车片薄了怎么换呢，对不对，那都是在做检查的过程当中，就是说有一些玩的一些文字游戏给你细化的，你知道吧，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0: 这咋的都是那个车呢、
1: 啊、
0: 咋那一堆那一块儿，
1: 对对对、
0: 啊、
1: 你要按照你知道现在车衣已经什么价格了吗，
0: 你别说那价格，
1: 得说
0: 对，听着闹心，听那个价格、
1: 哎、不用闹心，你知道现在什么样吗，之前不是听过，哎，哲哥
0: 你别扒拉我，这又开始扒拉我了呢，
1: 我就说起这事儿嘛，行了，不想听这事咱不说了，
0: 你们想不想听，你们想不想听，想听就让他说、你们想听就让他说啊，那没问题，对，大家可以在微信上面号留言啊，想听他说你就留言就行了啊，不说他憋挺，
1: 是
0: 你说吧，
1: 我说的啥，就你相信人就行了、
0: 嗯、
1: 就这里边的道我心中太清楚了、
0: 嗯、
1: 你就永远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0: 嗯、
1: 你知道现在车衣的价格降到了多少钱吗，啊，
0: 嗯，
1: 听说过799吧，还有699吧，
0: 嗯，
1: 400多块钱
0: 贴车衣啊，
1: 对，
0: 那贴的是啥呀，
1: 连工带料，那你算吧，这
0: 能真给贴吗，
1: 贴
0: 能贴完吗，贴好了
1: 啊，给你贴上啊，但是你不要有任何的要求，但是这么说吧，你真正到着那个情况下，你现在不是说400吗、
0: 啊、不，我就500我就贴，我就啥我也不干，我就要贴500块钱的，能不能给贴，
1: 这个大家知不知道有这么个事，这个都是衍生品啊，之前呢说这个送膜，就打比你买个新车送膜，你上那个某某某去贴，对不对，你到那儿之后这是送的，那送的其实可能基本根本用不了，对吧，那咋整，送你这膜啊，说价值880啊，你再添这个880咱就贴，你再添800再添这个1680这个，
0: 嗯
1: 啊，非常好，性价比也非常高，这一听啊，再添800多块钱贴个1600多，哎也行，那贴吧，实际上呢这800块钱的膜你花了自己从兜里掏出来这个800块钱，你实际上你在外边可能500贴的都比这个好，就是这个品质，
0: 不是，我现在就想说，我就要贴400多，那能不能贴？
1: 那个，现在没有扣，你得排着啊。这两天你看，这车间都是贴，这车、啊、
0: 车间肯定没有那么多车呀。
1: 啊，
0: 没那么多车，不给贴吗？
1: 都预约好了，现在排着，你只有把这个，就是你升个级别上来。
0: 那涉嫌欺诈。那我要贴，你说有500块钱的车衣，那我就给你500，我现在就要贴。
1: 涉嫌啥？人又没收你钱，你同意你就弄，不同意就不弄。
0: 啊，那就是幌子呗。那我还可以说，咱100块钱就能贴车衣，你来吧。
1: 其实以这种，我跟你讲，
0: 那不要钱，你贴车衣，
2: 在10万给你贴。
1: 我再往下，我都不能再细化说了啊。就是、
0: 啊我上煤厂给你贴去。
1: 我还能不能展开再说一下呢？往下你讲。
0: 好像时间有点，你们想不想听？
1: 也是，这变。
0: 你们想听就关注925这个微信视频号。
1: 对对对。
0: 啊，
1: 视频号行啊，对对对，
0: 你们要想听啊，你可以直接加这个严大夫的微信号啊，嗯，也行啊，严大夫微信号是136，也不对，
1: 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
0: 对，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号就行了。

0: 好嘞，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你扒了我，你扒了电脑呢，怎么还把歌给扒了出来了呢？
1: 我这一共就这俩钮，一个管播我的，一个管我的。
0: 没有，我看谁啊，这个佳韵啊，他说想听想听啊、想听，你知道从哪说起吗？我给你两分钟时间啊，1分30秒。
1: 这个我觉得别说了，别说了，
0: 伤人呐。
1: 对，我只能说，就是别人怎么做是别人，咱管不了，我只能管了我自己。你要想一个事儿，打个比方，别人几百块钱都能听，你为啥你这是
0: 一两千、两三千呢？
1: 对不对？
0: 是不是、啊？
1: 那你说的我凭啥呀？我呀，
0: 嗯。这位朋友问啊，说我在哈尔滨开网约车，想换台车，您说的君越这个价适合我干网约车吗？你这个不适合你干的，这君越的油耗多高啊！你是想开那个？
1: 问一下君越有没有电弧或者电的啥的？
0: 没有，君越好像没有吧？它纯电2.0T吗？不是，我记得纯电2.0T的，而且混的它也
1: 纯油2.0T，纯油。
0: 对呀，2.0T 9AT吗？那不行，那7-8个油10个油，你这不合适啊、
1: 开玩笑，
0: 你现在买那个，你要想看专车的话，你就必须你就得干个 B 级的那个
1: 啊，
0: 插混呐、
1: 嗯，
0: 纯油啊，不纯电呐、啊，这种现在就过时了，不能开那个啊，那个不行啊。你看什么银河什么 L6秦 L 啥的，是不是啊？就这个我觉得就行了，你别整个那个。
1: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坐网约车用的情况下，你就买一个。
0: 他看专车了，那就君越不就跟专车一样了吗？级别上来了，
1: 你就买个电混的，你也别干装不专车，你就买个电混的，就是说入门级最便宜的。打个比方，像，驱逐舰、比亚迪秦，这样的这个车。
0: 对。
1: 现在专车的话，好像也不是特别好。再一个，你专车的话，你车它本身你买的也贵嘛。
0: 嗯嗯。朋友问说深蓝 L06 这种车值不值得入手，让伯伯给说说这个车吧啊。
2: 深蓝 L06
0: 新的那个、
2: 新款值得入手。就这个价位的纯电轿车续航到这个水平了，便宜，性价比很高。现在深蓝的车其实它之前的几款车都有点老， L03 是轿车，
0: 是，
2: 然后 S05 S07 也都车型有点老，L06 是新车型，值得买，
0: 可以买
2: 可以说是长安的新能源序列里现在就起源个深蓝嘛，轿车你就看看深蓝的 L06
0: 就可以哈，就可以买，没有问题。它那个是属于插混的轿跑呀、它属于或者是 SUV， 深蓝 S06 它应该是算是一个什么样的车型？
2: L06 吗？不是
0: 啊，对呀、L06 啊，是
2: 轿车，
0: 轿车属于是不是？
2: 对 ，S 是 SUV，L06 是轿车、而且纯电的。
0: 对对对，整混了，我整混了啊。
2: 它应该也有增程，可以买。
0: 好，感谢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也欢迎各位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跟小哲来沟通和交流啊。那么你给小哲点个关注啊，然后呢这一两天吧啊，可能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冬季轮胎的这个品牌和价格啊，你们就可以看得到了啊。然后呢这个要是想入手的话啊，可以直接邮寄到家，这样的话能少花点钱，而且呢保证这个日期是准确的，这个很重要啊。就买冬季轮胎，我发现今年这个日期不是今年哪年啊，都是这个冬季轮胎的日期非常非常重要，千万别花那冤枉钱。
1: 对
0: 啊、千万别花那冤枉钱。所以大家有这个车辆方面的事儿，你随时跟小哲啊，跟严大夫啊，还有跟大咖伯来沟通啊。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就是最近有车友还在问说那个就是一个驾驶证的事儿啊，因为都是身边的朋友啊，就想这个考一个驾驶证，不是那么特别难啊，只要你跟着学习就行，而且和老姜那儿他有一个专业的老师给大家做培训，对，你从这个科1到科2科3都有专业老师来教授，然后呢这个把这个打卡啊这个做足了，然后考试基本上问题都不是特别大啊，都挺好的，主要看这个通过率也挺高，价格也不贵啊，2000块钱左右啊，就2000多块钱就能考到一本驾驶证，包含了这个补考。

0: 费，你说我没考过去，没问题啊，他老姜还能再帮你这个交这个补考费，你还可以第二次考、第三次考都没问题。但是一般情况下，他给你交一次，你就第二次也怎么也得给你，就能让你考过去啊，让你好好的给你培训培训。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有想考驾照的话啊，想检车检证的啊，你可以直接的这个加老姜的微信啊，你可以跟老姜来沟通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哥们问了啊，说现代途胜 途胜 L 2022年的，用不用换刹车片？那刹车片那玩意儿，你得看到没到售啊，那东西到没到线呢？
1: 对，得看你跑多少公里，这个具体吧，别说跑多少公里了，你就看你这个刹车片实际厚度啊。他有的人他可能这就脚重踩沉，他对不对？刹车片就废。
0: 有1万2万，他就换了
1: 有的
0: 啊。
1: 人呢，那几乎不踩刹车，
0: 就像我似的，一面靠油。
1: 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以实际情况，如果要按照你的年限，我估计大概率应该是不需要换啊。
0: 对，22年他这是，
1: 对，你实际以检测为主吧。其实
0: 快
1: 正常，
0: 十一万了啊，快十一万公里，没说跑啊，你这车呀，22年的
1: 快十一万，年限在那摆着呢。年限
0: 检查，
1: 以实际检查为主啊。
0: 对，
1: 你十一万，那你要跑多的话，大部分可能跑的高速。你在高速的话也不踩刹车，没有登岗啊，对不对？
0: 你路过那个道外阳光路2号啊，
1: 对，给你看看。
0: 对你领车贴的时候，你让他给你瞅一眼刹车，他能他那个有那个线，你自己他告诉你怎么看，你自己都会看这东西。对，道外阳光路2号啊，有时间的话你就去就行了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你跟大家说说那个换油的事儿吧啊。虽然说也没啥活动，反正但是这个价格
1: 还没活动呢，
0: 也就到底啊。
1: 就是这个只花油的钱，额外费用没有，是吧？以前是这个免工时送机油率，现在是这个。空气空调率也不用单独花钱，啊，你正常就是说怎么讲，便宜点的车，那空气空调率加一起的话，加一起啊，我说啊，你加一起，你一个就是十多块20多块，加起是不是也得个50块钱左右，两个率吧，对不对？那你要按照就是说好级别高一点，好一点车，两个率学车距离在100左右，你要再贵一点的车，可能两个率的话就得个200-300左右，所以说你这个。只花油钱啊，就是说免工时送三滤，然后呢，100%保真的壳牌的全合成机油啊，那具体的油的价格也是各种价位，什么样的都有啊。就是说，从75一升起步，也就是4升的是299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是起步的价格，全合成的往上还有一些级别，就是不同的油适用于不同的车。如果要是有这个换油的啊，这个或者是车辆这个维修保养啊。因为也到季节了，或者是这个也想要这个购买冬季轮胎或者是买的新车想贴这个车衣玻璃膜的现在店内也有相应一定的优惠政策和活动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有啥问题呢可以微信问我啊，13604514456。
0: 咱们好多咱们那车友啊，如果最近要想买新车啊，或者是想评估二手车啊，买新车的朋友需要小哲帮你砍价啊，你可以直接加微信就行了AWFM925，AWFM925，直接加这微信啊，AWFM925。好，北京时间的10点56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哎，我是燕双，
2: 我是博文，
0: 明天见各位，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点02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欢迎您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方式跟我们来分享。那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么中午的11点到13点，爱心陪您度过美妙的中午时间。那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6: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天内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哈尔滨市气象台在2026年10月11号19点30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白天，哈尔滨主城区及各区县市有6到7级阵风，请注意防范。相关部门需要按照职责做好防大风工作，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户外物品、遮挡建筑物资。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面逗留，那么相关部门和单位注意森林、草原等等的防火。文明交通始于足下。近期槟城交管部门针对行人闯红灯、不走人行横道等突出违法行为，在重点路段常态化部署警力，坚持现场纠尾、依法处罚与耐心引导同步推进，以刚性约束划清通行边界，以柔性劝导培育规则意识。下一步，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优化重点路口勤务部署，强化宣传引导与常态管控，绘就槟城文明交通的温暖底色。当前正值秋季工程施工冲刺阶段，各类在建工地抢抓工期，加紧施工，工程运输车辆高频次上路，昼夜转运频繁，部分施工车辆驾驶人存在赶时效、抢进度心理，容易出现超载、超限、疲劳驾驶、随意变道、占道停放等交通违法行为，务工人员上下班出行安全隐患突出。近日，为从源头压降社工道路交通事故，巩固秋季道路安全防线，槟城交管部门深入各在建的施工工地，开展交通安全专项宣传教育活动，把安全课送到施工一线。九小场所一头连接着经营主体，一头连着群众生活，是基层安全治理的重点。一条堆满杂物的疏散通道，一根老化的电线，都可能酿成大事故。近期，哈尔滨市公安局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理念，聚焦九小场所安全隐患，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地毯式排查整治，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力夯实基层平安根基，把安全防线延伸至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医保基金维系着群众健康权益，养老积蓄承载着老年人晚年幸福。近期，为严厉整治医保养老领域诈骗违法行为，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预防为主，打防结合，综合治理，统筹推进网点警示、入户宣传、集中宣讲，面向医药经营主体、特殊老年群体、基层社会等多个维度精准施策，把防范举措落实到基层一线，全方位构建医保养老反诈安全防护网，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与民生领域安全稳定。近日，哈尔滨市红十字蓝天志愿服务队和黑龙江科技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团委共同举办志愿服务共建启动仪式，百余名大学志愿者现场参加应急救护公益培训。这次校地共建打通了高校青年志愿力量参与社会服务的渠道，下一步双方会持续开展志愿服务、急救培训、科普宣讲等活动，让青年志愿者持续发光发热，用青春力量守护平安，传递温暖。近日，由道里区农业农村局主办的金秋惠民大集准时开集，11家本地优质农企齐聚现场，大米、豆油、小龙虾、木耳、酱油，每个展台都摆得满满当当。闻讯而来的市民，有拎着购物袋的，有拖着小拉车的，大集现场人气爆棚，实惠看得见，好物摸得着。近日，双城区召开秋季农业生产现场会，各职能部门、乡镇街道负责人、种粮大户代表齐聚田间地头，走进作业一线，实地观摩农机秋收、秸秆还田作业，在机器轰鸣声当中学经验、明任务、定举措，全面打响秋季农业生产攻坚任务。据测产计算，今年全区粮食总产预计达41.978亿斤。近日，阿城区首届“星火一长征”红色情景剧大赛在少年宫剧场举行。大赛以情景剧为载体，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引导广大青少年从党的百年历史奋斗征程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厚植家国情怀。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北京时间11:15，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我是爱心。那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下午上至等东部区域多云有零星阵雨，西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1到24度。12号夜间，也就是今天夜间，全市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到7度。那么今天昼夜温差大，公众需要根据气温变化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那么另外，白天风力较大，相关单位和个人需要及时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等。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从延时办理到一窗通办，再到筑起专窗，以一个个服务小切口提升政务服务大效能。身份证即将到期，工作繁忙的张先生好不容易抽出时间前来办理，可是遇事耽搁了，赶到派出所的时候已经临近下班。民警耐心受理，认真核验，直到业务顺利办结。那为了让群众来了就能办，办事不白跑，市公安局持续优化窗口服务，对临近下班到达却有办理需求的群众主动提供延时办理，从到点收窗到办完再走，延长的是服务时间，回应的是群众的现实需求。以前还得专门跑一趟车管所，现在在家门口的派出所就能办了，方便多了。在南岗分局巴山派出所办完驾驶证换领业务的李女士是这么说的，如今户籍、交管、出入境等高频公安政务事项集中办理，群众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口就能办理多项业务，通过整合窗口资源，优化业务流程，强化系统支撑，过去需要多个窗口多地办理的业务正逐步实现一窗受理，内部流转，一站办成。王先生所在的企业临时有多名员工需要出境开展商务活动，时间紧，人数多，办护照一时成了企业的急事儿。了解情况之后，民警第一时间为企业提供了加急服务，及时办结相关业务，开设筑起专窗，从预约咨询、材料审核到业务办理，加强全流程服务。
2: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

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要寻求帮忙，您生活当中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的方式找到我们。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二和87997337。我是爱心。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严家岗还有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一个消息。10月10号，严家岗稻田画景区本年度最后一天营业，景区将从11号起闭园，等到明年的时候再跟游客们再会。此外，黑龙江省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在10月12号正式闭园。闭园期间，工作人员将对景区内的设施设备进行全面检修维护，为冬季旅游安全运营做好准备。期待再次相约在冰雪成景的凤凰山，届时来感受冰雪奇幻的独特魅力。说了到了秋天了，我们天气也是逐渐转凉了，候鸟们也即将南飞。10月10号，道里区赵林公园人工湖内数百只鸳鸯或岸边觅食休憩，或水中嬉戏游曳，也为即将开始的南行旅程做好了准备。市民们也驻足岸边，为即将南飞的老朋友们饯行。所以今天去看看吧，我们的这个老朋友鸳鸯还在赵林公园吗？他们是不是已经悄然地开启了自己的南飞之旅了呢？当然夏天呢，除了小候鸟们要南飞，那在秋天的时候，赏秋也是一个好时节。连日来，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里边大片红枫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层林尽染，色彩斑斓，平添了几分诗意与暖意，成为了师生竞相打卡的网红秋景。漫步校园，一簇簇红枫如燕似霞，跟金黄翠绿交织成一幅浓墨重彩的秋日画卷。抬头望去，掌形的红叶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之下格外明艳，树枝之间透出了澄澈天光，扶手之间树影婆娑，落叶铺金，与校园的建筑相映成趣，既显自然之美，又透出了独特的人文底蕴。不少师生结伴而来，或是举着手机定格红叶，或是在树下闲谈漫步，在紧张的学习科研之余，尽享这份限定的秋日浪漫。那据了解，哈尔滨工程大学地处冰城，秋季短暂而又绚烂，校园绿化品种丰富，红枫、银杏等等乔木随季节的变换呈现出不同的景致，既是校园环境建设的成果，也承载着一代代哈工程人的共同记忆。从工学殿前的火红夜浪，到林荫路旁的黄红交叠，秋色不仅装点了校园，更映照出了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夕阳西下，红叶显得愈加浓烈。这个秋天，哈工程的红叶依旧如约而至，在寒意渐浓的北国，为师生送上了一抹温暖而又鲜亮的色彩。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洞察身体百态，传递科学养生。拆解健康误区，守护万家身心，名医科普实用良方，尽在健康开讲。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925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那这是我们的健康开讲的环节。那提到帕金森病，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哎呀，是不是手抖啊，肢体僵硬啊，走路变慢啊。那不少患者和家属呢，也有一个固有的观念，说，哎呦，这得了这个帕金森，那还是吃药就行了啊，行动不便，那怎么办呢？没招了，得了这病了，咱就慢慢熬呗。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规范药物治疗之外，康复是全程管理当中非常关键的一项。那科学的康复干预是可以改变步态，平衡能力，降低跌倒风险，帮助帕金森的这个病友们更长时间维持生活自理，提升整体生活质量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康复科的郝玉鹏主任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帕金森的规范康复。郝主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非常高兴啊，今天能够来到这个本次节目，能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帕金森的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
2: 好的，郝主任，咱们老百姓啊，经常这个提到帕金森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神经内科，药物治疗，但是很多人不太清楚，说康复科在帕金森整体的管理当中，到底承担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帕金森的患者，他什么时候去启动康复干预呢？
3: 这个您的问题非常好啊，这因为什么呢？大家其实，得这个病之后啊，首先肯定要到神经内科去看，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这个帕金森病的诊断呢，不是非常就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需要这个有经验的内科医生、神经内科医生来做一些诊断啊，特别是它这个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做很好的一个区分。然后根据他的这个帕金森的一个状况一个分期，然后他会给相应的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治疗它多数是补充的，它按照神经递质的缺啊少的这个来进行一些药物治疗，能控制一些运动症状，但是很多功能它解决不了，就还得需要这个康复的这个介入。这样才能把这些功能，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关节的挛缩啊，肢体的这个姿势问题啊，肌张力过高啊这些等等啊，特别是一些步态的改变啊，就是这些都是早期康复要介入的。是越早期介入呢，其实它是越好的，所以说它和药物呢是这个不是二选一，而是相辅相成的长期搭档
2: 啊。要是同时的，要不然的话，可能我们经常不运动，像老百姓话说是黏住了，越来越不好使了，是不是这个语言？所以说，生活里边这个帕金森的这个患者和家属，其实也是存在着不少认知误区的。有人说，哎呀，啥康复？他不就是让你活动活动、遛弯吗？也有人觉得说，我这症状也轻，我不练了。等到我真的是我走不动了，或者是我运动困难了，我再去康复不就行了吗？那还有一些患者说，哎呀，你看我一动我就僵硬，拉倒吧，我还是在家躺着静养吧。所以说这个咱一个一个来梳理啊，很多我们在这个帕金森患者的这个家属和患者心目当中都会有这样的误区。所以我们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认为说，哎，那我帕金森我吃药就行了，我就控制住，我不那么抖了啊，我就是，所以我就不抖了就行了呗，我哎呀这康复可有可无的，算了吧，说这样的一个想法有很多。那么药物和康复它两者刚才您说了它是相辅相成的，那它还有什么样的就是说能提升我们帕友了他的一个生活质量的能力呢？
3: 就是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药物啊，这个是一定是在这个治疗当中起到一定很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这个现在这个随着医学发展和临床我们这个不断的这个医疗的水平的进步啊，实际上更多疾病面临的是我们的多学科的一个协同治疗，就是 MDT 的一个治疗。那么这个 MDT 现在就是大家其实 慢慢你比如说住院的病人慢慢会体会到，可能各科室的啊，比如说神经科的一个患者，我们这个康复科会去，或者相关的一些科室会去一起来对这个病情进行治疗。
2: 嗯，
3: 所以说现在这个帕金森治疗呢，它主要包括一个药物治疗是首选啊，必须加强，第二个就是康复，再就是这个外科手术治疗，再最关键的还有心理治疗。
2: 嗯，
3: 这是现在目前就是四大方面啊。所以说药物呢它还是基础，
2: 嗯
3: 啊，这个综合的治疗啊才是真正的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
2: 嗯
3: 嗯，
2: 其实就有很多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哈，就是尤其走路的一些在路上走路的有一些症状，就是走着走着突然立定立在那儿了。
3: 嗯，
2: 就是哎不行，这多危险呀，如果就家里没有人陪着那太危险了，你快别动了。会不会有一些家属就会这样的想说，你快别动了，你要万一摔倒了可能就会有更严重的一个后果了。
3: 嗯，
2: 都担心这个事情。
3: 对对对对。
2: 嗯，
3: 因为什么呢，这个帕金森呢这个会有很多症状，他是这个就是比如说像刚才您说的这个，他有时候病人就不能动了。
2: 嗯
3: 啊，实际上这个呢就是有很多病人说他不能动啊，我就害怕他动啊，别摔倒了。
2: 嗯，啊对对，
3: 那就不让他动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啊，就是这个不是功能已经明显的这个受损再来。
2: 嗯
3: 啊，他的黄金期啊是有这个时间的。比如说这个其实帕金森呢它分期呢，一般我们从这个临床上一般分0到5期。
2: 嗯
3: 啊，其中这个3期的时候就出现平衡的问题，它是一个分界点，实际上就是早中期的时候就是出现平衡问题了，这个时候是需要这个就到中期了。
2: 嗯，
3: 那么我们一般都是这个比较这个靠前的啊，就是早期和中期的治疗是效果非常好的。
2: 嗯，
3: 其实我们常看到这个四大主症啊，就是肌张力增高啊，它这个震颤呢，啊，还有这个姿势异常啊，
2: 嗯，
3: 这些其实都是这个我们这个已经进入到一定时期了
2: 啊，
3: 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运动症状。
2: 嗯，
3: 那还有很多非运动症状啊，就非运动症状，比如说便秘啊、失眠呢，啊这些那个体位性的一些低血压啊，这些症状的出现。所以说这个很多情况大家忽略了，
2: 也就是说其实混淆了，一个说，
3: 嗯，
2: 哎呀我这比如说突然有一个位置，像刚才您说的某一个体位的高血压或者低血压，
3: 嗯，
2: 可能说，
3: 嗯，
2: 哎呀我是不是血压的问题啊，但其实可能也是帕金森的一种。
3: 嗯，
2: 哈，那刚才您说的真的是对于我的这个认知有一个改变了，就是竟然失眠也是帕金森的某一个症状的一个前兆。
3: 嗯，
2: 哈，
3: 而且他这个失眠还很有特点的。
2: 嗯，
3: 他会出现睡眠当中啊那个就是打人呢，啊，或者是一些大的动作，
2: oh.
3: 啊这个可以做一些睡眠的一个监测，
2: oh.
3: 啊这个叫 RBD 啊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其实有这样的那个失眠的患者啊，就是睡觉不好3个月以上啊，有这个震颤的这些这个帕金森早期的一个症状。
2: 嗯，
3: 那么他这个失眠一定要早期的来就诊，
2: 赶紧就诊啊。那像这种情况，比如说我突然失眠了，比如有一些家庭他会有这个在卧室有监控嘛，你能看一看晚上那个动作，
3: 嗯，
2: 你正常的翻身还是像您说的异常大幅度的一个动作，
3: 嗯，
2: 那像这样的话我们上哪个科室去就诊呢？
3: 这个是还是得要先就诊到神经内科。
2: 嗯，
3: 哎，为什么咱刚才说了他这个一定是一个综合的一个那个团队来进行一个综合管理，
2: 并不是一个单一科室的事情哈。
3: 对，大家以后这个任何一个病，特别是慢性病，一定是你看到医院现在目前都是这样的一个
2: 综合性科室，
3: 对对，都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会诊，
2: 嗯
3: 啊 ，MDT 这种模式，
2: 嗯嗯。但是有很多听友也会混淆，说，哎呀，你帕金森，你所谓的你说帕金森康复，那行吧，那我在家我拉拉伸是吧，
3: 嗯，
2: 然后我散散步。那帕金森的康复和普通的健身的日常的锻炼，它有什么本质上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3: 嗯，这个帕金森呢，它这个锻炼呢，实际上针对的是它的功能问题。
2: 嗯，
3: 这个我们是平时的这个健身呢，它主要是增肌啊、减脂啊、强心，就是特别是增加这个心肺功能。而帕金森呢，你首先它要知道它功能的障碍在哪儿。
2: 嗯
3: 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就刚才说的他这个走路不行，那他是运动方面的问题，
2: 嗯，
3: 那么还有感觉方面的问题，还有认知方面啊，特别容易出现这个痴呆呀，啊，早期认知的这些问题。
2: 嗯，
3: 那么还有吞咽的问题啊，
2: 哦，
3: 啊还有刚才咱说过的那个便秘啊，这些这都属于
2: 这都是帕金森
3: 的。哎，对，它都是叫功能障碍，
2: 哦，
3: 就是康复医学一定是我们研究都是障碍医学。
2: 嗯，
3: 它不是研究这个病的医学，比如说这个患者得了脑出血，那么脑出血是诊断。
2: 嗯，
3: 那么对于康复科的诊断，那我们要找他的功能障碍点，那他就可能是这个运动障碍。 感觉障碍是吧，情感障碍、
2: 嗯、
3: 啊等等。那么帕金森他这比较复杂，他这些刚才我说的好像
2: 都包括，好像是不是
3: 对、
2: 嗯、
3: 所以说他这个两个差别还是很大的。
2: 嗯， 嗯，也就是说咱们的康复就是你哪有障碍了咱康复哪、
3: 嗯、
2: 而不是说单一的说我不管我是手抖我还是腿嘚瑟我还是走走立定了、
3: 嗯、
2: 我都去走路，不是这样的、啊、
3: 我们一定要给他进行一个评估，针对他的不同的一个功能障碍、
2: 嗯、
3: 我们进行这个选择性的一些训练。
2: 嗯，那还有一些这个患者、
3: 嗯、
2: 他可能一动，他为什么他说这样，我静养呢，我一动我就僵硬了、
3: 嗯、
2: 我一动我就手抖，哎，我不动的时候还好好喵喵的，那我像这种是不是我越不动身体它下滑的速度就越快，或者它对于这个病症它就是加速它的这个病症越快呢、
3: 嗯、你说的非常对，就是越不动越那个发展的越快。
2: 嗯
3: 啊，就是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刚才咱说它肯定是一个误区，它一紧张，这个病人一紧张或者是一活动的时候它肯定要加重、
2: 嗯、
3: 啊，特别有很多病人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他不认识的或者环境不熟悉他立刻就紧张
2: 起来，就紧张了，
3: 他的张力明显就高了、哦、而且这个抖手抖的也非常厉害了、
2: 嗯、
3: 所以说这个你要长期不活动静养，那么就出现这个肌肉萎缩，就我们正常人你躺三天在床上你
2: 腿也没劲儿，
3: 不用所以说就会出现肌肉萎缩啊，关节挛缩啊，这个耐力和特别他的这个生活的耐力啊就下降了、
2: 嗯、
3: 平衡啊和步态就肯定会恶化，就形成一个不敢动到功能变差到更不敢动的这种恶性循环啊、
2: 嗯、
3: 所以说我们这个不是鼓励患者啊超负荷运动啊，核心在于专业我们评估基础上做适度规范的这个针对性训练，
2: 嗯
3: 啊，特别是这种有氧低负荷的运动我们都提倡。
2: 嗯，所以说听完郝主任跟我们聊了这些啊，大家可能就明白了，这个帕金森它不是说让你随便的去活动，说你甩甩胳膊动动腿儿，其实它是需要一个整体的个性化的一个方案、
3: 嗯、
2: 就是可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大家经常愿意这样说，哎，我跟你说我们家那个就是有个亲戚或者我有一个朋友得帕金森了，医生让他这么运动、
3: 嗯、
2: 你就学就行了、
3: 嗯、
2: 你不用去了，可能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经验的一个传授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说我们是不是或者说两个人说，哎，我也走走就立定了、
3: 嗯、
2: 你不用去了，我跟你说医生告诉我这么的、
3: 嗯、
2: 你就这么的就行了，说这样可不可以呢？
3: 对，有很多病人也是互相借鉴互相参考、
2: 嗯、
3: 特别现在都找一些什么豆包或者其他 来咨询啊，实际上我们还要走一个正规的一个就诊的一个流程。
2: 嗯，
3: 那么初次就诊比如说上我们科了，上我们康复科，那么

0: 这个同时还有评估语音呢、啊、这个吞咽啊，还兼有这情绪、睡眠、日常自理能力。所以说这个就内容非常多啊，它非常客观的就反映了它这个现在患者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功能上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康复啊作为重点的干预对象。
1: 嗯，所以说这个情况，大家千万不能说人云亦云，不像就像我们说，哪怕一个小感冒，那有的人可能是细菌，有的人还是那个什么呢，病毒呢，是不是？
0: 对，
1: 嗯，所以说临床上针对帕金森有哪一些成熟有效的一些康复技术，能不能让我们听众就用能听得懂的简单的方式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好主任？
0: 实际上这个要太专业了的话，大家可能也不太理解。也不太好讲啊，就是目前呢其实有一些已经验证的啊，我们挑最关键的来讲吧。第一个就是这个LSVT， 它没有这个咱们汉语的翻译啊，因为它是分两大块啊，它包括这个一个运动，一个是言语也那个语音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就是也就是说在运动方面它要提倡这种大的运动，大幅的这个运动训练。
1: 嗯，
0: 简单的说就是刻意把动作幅度加大啊，步幅要拉大啊，这个声音要放大，专门这个改善帕金森的那个患者的这个动作变小、声音变弱这个典型特点
1: 啊。
0: 帕金森这个病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上楼，抬腿上楼没问题，你看他上楼的时候看不出来有问题
1: 啊，就走平路的时候，
0: 走平路就不行了，他特别是启动的时候。他就是启动不了啊！
1: 我有一次开车的时候遇到在人行道上有一个就是大爷走路就是这个样子，就一开始走的还挺好，然后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小步快频，给我吓的，我说这咋怎么了？突然就是因为不太了解，对，
0: 因为他这个当时这个其实脑部的这个
1: 不受控制的是吗？
0: 对，他这种大脑连中间这种失联啊，就是这种启动的问题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就马上会出现这种冻结的这种情况
1: 啊，对，
0: 哎，所以说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步态和平衡这个专门的训练，这个非常关键，因为这个帕金森患者啊，他这个动作缓慢，肌张力比较高啊，这个特别容易拽到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训练他这个平衡，包括他的这个重心转移啊、转向训练啊，再一个对这个冻结步态呢，一定要有提示啊，提示的一些治疗啊，另外还有这个 PNF。PNF 也是我们这个神经科不是我们康复科经常用的，它是一种神经那个肌肉促进的一个技术，主要以拉伸呢、放松训练。这个再一个就存在言语吞咽的患者呢，同步要进行一些这个发声啊、吞咽康复啊。这个吞咽患者这个其实挺多的，就是帕金森患者他有的时候那个忽视了啊，有很多是有吞咽功能问题的
1: 哦。
0: 哎，所有的这些啊，这个方案我们都要结合每个人的那个年龄。它的分期啊，这个病程上啊，还有一些骨关节的一些，就是这个结构上的一些基础病来调整。
1: 也就是说，这是一人一方案的一个康复的一个东西哈。
0: 啊，
1: 对，刚才我们经常说，因为刚才您也说了，说就如果是突然走着走着立定了，就这是如果可能就发生了这个重心不稳，可能会摔倒，这是大家也可能也是很关键、很关注的一个事情。
0: 对。
1: 那么就像这种就是冻结步态，它很困扰，我就害怕。我走着走着我就立定了，粘在那儿了，然后我重心不稳，我摔倒了。说这个难题，是我们很多这个帕友以及家属比较担心的。那我们有没有针对这方面，有效的办法吗？
0: 是，现在这个其实琢磨出来很多办法啊，就是这个冻结步态的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有这个难点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主要是一个提示加上一个内部节奏的这个控制啊，那个有的时候那个就比如说视觉提示。我们大多数在医院呢或者在家，我们可以在地面上做上标线，让它进行一个跨越啊，把它那个条就贴上条，然后那个走步然后跨过去啊，再就激光提示，好多就是它有那种手杖，它一开它就有一条直线啊，
1: 按着那
0: 直线走，对，它一开直线它看着这个直线它就能迈步了
1: 啊，
0: 哎，这个非常有意思
1: 啊，真的就是，要没有它就是不知道怎么走了啊，
0: 对，或者是你给它一件什么东西它这个它就能迈步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对于严重的嘛，我们还可以让它这个居家做一些好的保护啊，优先在这个康复指导下呢进行练习，不要自己这个反复尝试，因为这个特别容易摔倒，
1: 危险哈，
0: 对。
1: 那除了肢体活动，刚才您说的比如说吞咽呀、语言呀，它的这些障碍，说比如说刚才您说说话声越来越小，
0: 对
1: 啊，吃饭呀、喝水容易呛着，那这些也是属于这咋康复啊，
0: 对，这个也属于我们的康复 因为它都是功能障碍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康复医学的嘛，就是主要研究这些功能问题的，
1: 嗯，
0: 那么这些都要解决啊，很多怕友呢，这其实魅力。

0: 留意啊，这个患者说话其实越来越低了，他没太在意。很多帕金森其实他有这个面具脸，肌肉都僵了，面部肌肉表情，他没有表情，就面具脸嘛。
1: 就高兴也看不出
0: 笑，对，
1: 生气也看不出怒。
0: 实际上他这个已经病程已经有一定的变化了。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外人啊，就是听他说话就听不清楚，他交流也不费劲，他自己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些啊，他情绪上，对，情绪上也是有问题的。那么这个吞咽能力下降，就会带来这种误吸肺炎，好多这个就是肺子感染了啊，这个时候才就医啊，那这时候才发现啊，所以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 LSVT 啊，它里面就包含这种发声训练。我们可以教会这个患者有意识提高这个嗓音音量，调整呼吸特别是这个局部这个声带啊，包括这个口腔的肌肉的训练呢特别调整呼吸吞咽评估之后也会给一些这个进食姿势这怎么样吃的顺利再一口的量就是能喂多少正常的咱们正常人是20毫升左右，他是3到4毫升
1: 少那么多。
0: 开始的时候你一定是3毫升4毫升这么喂。那最大呢也就到10毫升试着给他喂。这样就是一口量这个一定要给他试。再就一些代偿的手法减少呛咳风险。
1: 那其实你看这么说就是可能有一些就是家里的一个原因，不可能所有的患者都能够有大量的时间去医院进行这个训练呀康复可能大多数的康复场景我们都是在家里。那么大家最关心哎呦回到家哪一些方式方法是比较简单的比较安全的而且我们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这样的一些练习呢而且练习的这个频次时长怎么把握，可能一些家属会更关注一些。
0: 实际上这个给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从目前临床来说，我们越来越重视这个居家康复。那么远程康复，大家都其实现在这个很多这个好一些的这个先进一些的这个学科呢，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能让这个帕金森患者在家还能进行一个科学的指导然后呢，他这个康复的效果还好但是现在呢，都是在这种学术交流和这个没有大的推广的这个状态。所以说我们也非常希望就以后呢能够把这个居家康复能够做到位让这个患者在家里呢其实上能有科学的指导到目前现在呢就是我推荐的也就是比较安全的在居家一个练习呢，一般就是对这个多数早中期的爬友，因为他到晚期的时候基本上他就是需要大量的护理和这个可能卧床了所以说这个晚期中晚期的咱们不太推荐这些这个早中期可以做这个其实你越做一些运动对你的，因为运动之后呢产生多巴胺，所以说它本身帕金森病它是多巴胺缺少嘛，
1: 越运动越好，
0: 越动运动越好，但是有这个量上的要求第一个就是幅度训练，就原地踏步，刻意把这个膝盖抬高，其实是抬高你的这个小腿，是不是抬大腿，
1: 就是高抬腿原地踏步，
0: 对，每一步呢尽量的跨的比较大大跨步出去再就是练习这重心转移，坐位或者是站稳之后呢，重心缓缓的向左或向右来回的转移，练习平衡特别坐位你就抬屁股抬左边然后抬右边要是怕那个座位有时候也倒的话，你旁边可以放一个被褥高一点叠高一点它可以
1: 支撑一下
0: 可以支撑一些这样都是很安全的再就是这个颈部躯干呢，它要进行一些拉伸，改善这个前倾的一些姿势那么这样呢，每天我们建议2到3组，每次10分钟左右不用一次性练得非常久避免过劳有很多患者他这个那个心切，就是很多呢就练的这个次数比较多，这样的结果实际上造成这个肌肉的疲劳，对患者其实更不好
1: 多了反而不好
0: 对，就是平衡差的容易跌倒的患者呢，训练一定要有人看护
1: 真的说到看护了，可能有一些病友的家属就说哎呀那我得全程我得扶着他呀他走的时候我得扶着他，练重心我也得扶着说这样好不好
0: 对，这个确实是非常的不好这个因为家属他是这个着急同时呢他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病人的一些特别的一个需要的这个注意的一些状况家属非常重要的后盾，但要避开这个大坑，不要全程一直搀扶长期代劳，这样呢就是会造成患者他这个功能进一步的退化的快全程扶着患者得不到平衡训练，能力退化的更快家属的正确做法要 更多的是监护防跌倒，
1: 嗯，
0: 啊，这个是非常

0: 关键的啊，鼓励患者独立完成他能所有那力所能及的一些动作，必要的时候呢站在患者的侧后方保护，而不是全程架胳膊。
1: 嗯
0: 啊，有很多病人我们看着护理
1: 啊，对，就看着他就是扶着、
0: 对，嗯，同时要记录好这个患者训练后的状态。
1: 嗯，
0: 复诊的时候一定给我们治疗师看啊，他这个量
1: 给一个反馈
0: 啊。对呀、因为他不知道他这个量对他来讲适不适合，因为有的时候需要调整。
1: 所以就是放手。放手，然后喊加油，
0: 对对对保护好。
1: 对，那也有听友问了，说那个帕友啊，他日常走路锻炼是不是每天也是越多越好？没事你就走，没事你就走。
0: 嗯，这个确实是这个一个实际情况啊，并不是越走越多越好。但是我们劝不住，有的时候他一见好了，他关节活动度啊，那肌张力见好了，他就真多走，但是走的后果不好。所以说我们这个训练核心是质量优先。而不是拼步数啊，不是走几千步几万步，如果姿势弯腰小碎步盲目暴走啊，收益非常有限，而且还容易造成这膝关节的劳损啊，特别容易拽到。所以说在这个我们建议就是他保证动作标准量力而行，以训练之后微微疲惫休息很快就能恢复，哎，这样的状况就好
1: 啊。那其实帕金森它是属于一个慢性病，那就是比如像您说的，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家里康复，但是我多长时间去复诊一次是最好的呢？
0: 这个我们这个早期发现这个帕金森病的时候呢，一周之内你要确诊之后，一周之内一定要进行一个康复的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帕金森这个康复的评定。然后呢，这个一般的情况是3到6个月再进行评估。要出现这个合并症的呢，我们基本上是随时评估。因为它有加重或者是病情改变了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随时给它进行一些评估。
1: 随时评估。
0: 对。
1: 那还有一些这个帕友可能睡眠质量差呀，情绪低落呀，那这些康复的话，我们怎么样的去兼顾一下呢？
0: 就是这个运动、情绪、睡眠呢，它是相互影响的。规律适度的康复训练本身呢，就有助于改善睡眠啊，特别是这个。这个有的时候单纯表现这种睡眠障碍的患者有时候很难判断啊，就是很难判断，用一些助眠药而且还要改善一些心理的药物啊，这个时候他这个睡眠才真正的有改善啊，所以说运动啊，你改善情绪啊，他对睡眠是有好处
1: 的，有好处
0: 的。就康复的评估的时候我们也会同步留意啊，就是这种情绪的状态，我们进行一些这个焦虑啊、抑郁啊这些量表的评估啊，就是及时的跟这个神内呀、心理科呀进行一个协调，就是 MDT 这种协作
1: 综合的管理、
0: 综合的管理。对。
1: 那好，那最后呢也请郝主任给我们广大帕友和家属一句核心的提示，说在长期管理帕金森这件事儿上，我们应该秉承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0: 帕金森病啊本身是一个慢性疾病，我们很难就是彻底的根治它，但完全可以通过这个规范的药物、科学的康复和长期的随访啊，稳定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啊，希望帕友和家属不要消极对待啊，尽早启动个体化的康复，循序渐进啊，坚持长期管理，从容和疾病共处。
1: 好的，也非常感谢郝主任今天能够非常细致的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坚持听完了这期节目之后，相信很多听友也更新了认知，说这个帕金森呀不是只吃药就能好的，健康呢康复要尽早的介入，它也不是普通的健身，需要专业的评估，个体化的一个方案。那么居家训练优先保证安全，重视动作的质量，那配合家属科学的陪护，延缓功能的衰退。那么在这儿也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内容仅为科普，那具体的康复方案还是欢迎大家要前往正规的医院康复科来进行面诊评估的。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郝主任，感谢听众朋友，那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0: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0: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

0: 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0: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在生活当中，您遇到了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或者是说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您随时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今天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哈尔滨市气象台在2026年10月11号19点30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12号白天，哈尔滨主城区及各区县市有6到7级阵风，请注意防范。相关部门需要按照职责做好防大风工作，妥善处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挡建筑物。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面逗留，相关部门和单位注意森林、草原等防火。文明交通始于足下，近期槟城交管部门针对行人闯红灯、不走人行横道等突出违法行为，在重点路段、路口常态化部署警力，坚持现场纠围、依法处罚与耐心引导同步推进，以刚性约束划清通行边界，以柔性劝导培育规则意识。下一步，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优化重点路口勤务部署，强化宣传引导与常态管控，绘就槟城文明交通的温暖底色。当前正值秋季工程施工冲刺阶段，各类在建工地抢抓工期，加紧施工，工程运输车辆高频次上路，昼夜运转频繁，部分施工车辆驾驶人存在赶时间、抢进度心理，容易出现超载超限、疲劳驾驶、随意变道、占道停放等交通违法行为，务工人员上下班出行安全隐患突出。近日，为从源头压降社工道路交通事故，巩固秋季道路安全防线，槟城交管部门深入各在建工地开展交通安全专项宣传教育活动，把安全课送到施工一线。九小场所一头连接着经营主体，一头连着群众生活，是基层安全治理的重点。一条堆满杂物的疏散通道，一根老化的电线，都有可能酿成大事故。近期，哈尔滨市公安局筑牢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理念，聚焦九小场所安全隐患，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地毯式排查治理，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力夯实基层平安根基，把安全防线延伸至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医保基金维系着群众健康权益，养老积蓄承载着老年人晚年幸福。近期，为了严厉治理医保养老领域诈骗违法犯罪，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预防为主，打防结合，综合治理，统筹推进网点警示、入户宣传、集中宣讲，面向医药经营主体、特殊老年群体、基层社会多个维度精准施策，把防范举措落到基层一线，全方位构建医疗养老保险的反诈安全防护网，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与民生领域安全稳定。秋有杏花飘香，春有杏花飘香，秋有红叶纷飞，眼下正是秋有红叶纷飞的时节。哈工程校园里的红枫次第变红，火红的叶片与哈军工风格的老建筑相映成画，景致格外的动人。不少市民、摄影爱好者和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漫步树下拍照留念，让这里成为了槟城一处热门的秋日观秋景点。近日，哈尔滨市红十字蓝天志愿服务队和黑龙江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团委共同举办志愿服务共建启动仪式，百余名大学生志愿者现场参加应急救护公益培训。这次校地共建打通了高校青年志愿力量参与社会服务的渠道，下一步双方会持续开展志愿服务、急救培训、科普宣讲等活动，
让青年志愿者持续发光发热，用青春力量守护平安，传递温暖。

近日，由道里区农业农村局主办的金秋惠民大集准时开集，十一家本地优质农企齐聚现场，大米、豆油、小龙虾、木耳、酱油，每一个展台都摆得满满当当。闻讯而来的市民们拎着有的购物袋，有的拖着小拉车，大集现场人气爆棚，实惠看得见，好物摸得着。

近日，双城区召开秋季农业生产现场会，各职能部门、乡镇街道负责人、种粮大户代表齐聚田间地头，走进作业一线，实地观摩农机秋收借杆还田的作业，在机械的轰鸣声当中学经验、明任务、定举措，全面打响秋季农业生产的攻坚战。据测产计算，今年全区粮食总产预计达到41.978亿斤。近日，阿城区首届星火一长征红色情景剧大赛在少年宫剧场举行。大赛以情景剧为载体，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引导广大青少年从党的百年历史征程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厚植家国情怀。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寻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随时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我们全程为您服务。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跟小米、玉米相比，燕麦在我们大家的餐桌上的出镜率好像并不是那么高。那鲜为人知的是，这种全谷物格外受科学家的偏爱。那么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有一项研究当中发现啊，燕麦当中有一种天然成分，竟然能够训练肠道里的有益菌，让它们变成抗癌的特种兵，帮助增强癌症免疫治疗的效果。2026年5月，华中科技大学团队在《细胞》子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燕麦当中的一种天然膳食纤维贝塔葡聚糖能够显著的提升结直肠癌的免疫治疗效果。那么这个发现为什么重要呢？因为现在的这个癌症免疫治疗虽然效果不错，但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管用。科学家发现，问题的关键可能是藏在肠道菌群当中，而改变肠道菌群最安全、最简单也最便宜的方式，那就是调整饮食。那我们肠道里本来就住着一种好的细菌，叫做普拉梭菌，它就像是一只隐藏在身体里的抗癌特种兵，而吃燕麦、贝塔葡聚糖正好能够唤醒这一只抗癌特种兵。研究证实，普拉梭菌数量越多的癌症患者，他疾病的控制率也越高。

吃燕麦有什么好处呢？燕麦的标志性成分贝塔葡聚糖是一种水溶性膳食纤维，燕麦粥黏糊糊的这个口感就是它的功劳。那大量的研究证实，常吃燕麦还能带来以下几个好处。首先第一个，助力减重。那除了贝塔葡聚糖，那燕麦也含有其他类型的膳食纤维，让整体的这个膳食纤维含量超过了10%，遥遥领先于其他谷物，尤其是白米、白面啊这些精致的谷物。那么燕麦当中丰富的膳食纤维具有增强饱腹感、减轻饥饿感的作用，那么对于减重是特别有益的。那其中贝塔葡聚糖能够吸水膨胀，可以占据更多的胃部体积，有利于控制食欲，避免进食过量。那当然它还有第二功效，就是有助于控糖。贝塔葡聚糖不仅能够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而且吸水之后它具有较高的粘度，它在胃里边能够延缓食物排空的速度，减少消化酶对碳水化合物的水解，并且抑制葡萄糖在小肠里的扩散和吸收，进而减缓葡萄糖吸入血液当中，维持血糖的平稳。那第三个，它还能降低血脂。贝塔葡聚糖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在胃肠道当中吸水膨胀，增加肠道的粘稠度，通过阻止机体对外源性食物当中胆固醇的吸收，降低血脂水平。那么研究显示，每日摄入80克燕麦能够有效地降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都是坏胆固醇啊。那么对于代谢综合征，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的患者而言，连续吃2天燕麦，每天吃300克，胆固醇水平就会显著降低。那么当然它还有就是保护肠道，贝塔葡聚糖在小肠里是无法消化吸收的，那么进入结肠以后可以被肠道菌群利用，促进双歧杆菌等等益生菌的生长，进而改善肠道内环境。那么燕麦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可以帮助增加粪便的体积，临床研究显示，增加燕麦摄入量之后，便秘还会得到有效的缓解。那除了贝塔葡聚糖，燕麦还富含这些，比如说燕麦脂肪含量是7%左右，其中80%为不饱和脂肪酸。燕麦香浓的味道与其脂肪含量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蛋白含量大约为每100克是12克，并且氨基酸种类齐全，质量较高。那富含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以及钾、镁、钙等矿物质。其中钙含量高达58毫克，100克当中就能高达58毫克的钙，那么在谷物当中也是遥遥领先的。

当然，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刚刚我们说了燕麦好啊，燕麦这么好，那么好的，是不是？那么燕麦产品怎么选呢？近年来，市面上以燕麦为原料的产品是越来越多了。有一些产品保留了燕麦的健康优势，而有些则恰恰相反。所以我们值得推荐的燕麦产品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是整粒儿的燕麦。那么这种燕麦在加工程度上面就很低，营养是全部保存下来的。那缺点就是谷粒儿坚硬，需要提前浸泡数小时才能跟大米一起煮熟。那还有的呢，就是刚切燕麦，就是用钢刀把整粒儿的燕麦切开，一般一粒儿燕麦能切到2到4段，更容易烹饪啊，这燕麦的营养也没有损失。那么还有就是生麦片，通过物理操作把燕麦压成厚片状，保留了所有的营养，这个烹饪的时候也会更方便。还有呢，就是快煮燕麦片，就把这个燕麦进行加热灭霉熟化之后压片，最后干燥而成。那么这种燕麦其实依旧是需要煮的，只是煮的时间更短。还有一种燕麦就是即食的纯燕麦片，也就是开袋即食，或者呢用牛奶呀、热水啊冲泡一下就能吃了，非常的方便。那么这种燕麦片经过预熟的操作，导致贝塔葡聚糖的分子量降低，这个升血糖的速度就会快一些。但即便如此，它搭配的高蛋白的这个蛋白质食物和蔬菜之后，对控制餐后血糖仍然是有很大益处的。比如说我们用即食燕麦片做早餐，搭配一个鸡蛋啊，一小把圣女果或者是绿叶菜，就是非常不错的一餐。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燕麦千万不要买那种碎碎的那种燕麦，好像就不是特别的好了。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有事请找九二五，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最近啊，有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要沉默三秒钟这样的提醒，在社交平台上刷屏了。那么这一个提示指出，说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可能会刻意的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等等这种回应。那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不法分子用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等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呢，在接听电话，我们可以先沉默三秒，如果对方也保持沉默，就要及时挂断。这一提醒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正在把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过度采集、无感窃取信息，那 AI 依托非常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当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那么部分不法 APP 或者是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的面目与声纹数据。那么在 AI 时代，一张照片加上几秒的语音，就能够克隆出以假乱真的数字分身。从熟人视频借钱到网络造谣，深度伪造也不再只是技术演示，而是日益成为不法分子滥用的新手段。当眼见不再为实，而

0: 听不再为真的时候，深度伪造乱象持续冲击着网络空间信任，威胁群众财产与信息安全。那部分研究表明啊， AI 可以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物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以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如果获取相关的数据库，可以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那么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会以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那么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让我们共同努力，依法保护公民生物特征信息，守护好每一个人的生物钥匙。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为生物特征信息保护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那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人脸照片、视频等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律红线不容触碰，违法必被追究责任。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要将合规审查嵌入到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的原则。那广大用户呢，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主播间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今年9月份，超长蛋挞作为新进的网红单品，一度在线上线下火爆出圈。然而国庆假期刚刚结束不久，有关超长蛋挞陆续下架的话题便引发了大量的讨论。有消息说，国庆假期之后，很多的这个烘焙门店开始停售该产品了。那超长蛋挞的生命周期并不长，仅有一个多月。据报道，国庆假期后半段，部分核心商圈烘焙门店陆续撤下了超长蛋挞的主打海报，大量的夜市小摊儿、烘焙店直接下架了这一单品。那么有商家回应说，这个超长蛋挞上架一周就已经售罄了，那目前门店已经更换为普通蛋挞，超长蛋挞这阵风已经过了。另有商家表示，店里的19.8块的一个超长蛋挞还能够再卖上个两三天，卖完最后一批就下架了。此前，超长蛋挞曾经在多家线下门店引起了消费者排队打卡。那么有消费门店介绍说，这一款超长蛋挞长60厘米，售价16.8块，每个人限购5个。那么由于部分门店供不应求，可能需要排队2到3个小时左右，那么代购的价格涨到了56.8块一个。但是随着热度的不断攀升，对超长蛋挞的质疑声也开始了。9月29号，关于超长蛋挞全是皮儿没蛋液的吐槽也登上了热搜第一名。相关品牌客服回应说，超长蛋挞并非所有门店售卖，要看具体门店的情况，制作工艺全国各门店标准统一。那么对于消费者反映的问题，已经上报给各部门、门店以及公司负责人，表示说，如果消费者购买到蛋液很少的超长蛋挞，可以找门店和客服申请退款，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那么除了口感争议之外，超长蛋挞的高热量也引发了关注。有医疗机构发文表示，超长蛋挞按照体积和常见配方粗略估算，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普通蛋挞。那么一个普通蛋挞的热量大约是150到200千卡，那么一根超长蛋挞的热量可能就轻轻松松超过1000大卡了，接近1顿甚至2顿饭。网红单品快起快落在烘焙行业其实并不新鲜，近年来脏脏包、草莓塔、黄油年糕、玉米塔、奶皮子、糖葫芦等等单品都是短时间内全网刷屏的。那么门店排长队的热销产品，几个月之后热度褪去就被淘汰了。那么真正能沉淀下来的单品很少。超长蛋挞的速朽轨迹折射出当下网红食品行业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流量可以捧红一款产品，却无法代替它留住消费者。消费者或许会因为猎奇造型买单一次，但真正决定一款产品生命力的永远是品质本身。回归食品的食用本质和健康底线才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直播间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不管您是有路况要分享，还是有问题要咨询，亦或是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济南愁盼的事儿，您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们。再来说一遍，我们直播热线0451-8211-9002和8799-7337。行李箱上加个小马鞍，装上一个脚踏板，就变身成为亲子出行里边遛娃代步神器。那么近年来，儿童骑行箱在电商平台持续热销，但所谓的专为儿童设计真的安全吗？近日，杭州市消保委对市场上的儿童骑行箱开展了比较试验，

结果显示，不少所谓的遛娃神器在安全设计上却暗藏盲区。那我们在电商平台搜索的时候发现，多款儿童骑行箱销量已经达到数万件，商家多以专为儿童设计、可拉可骑行、宝贝出行必备，甚至打出稳如泰山等等宣传语。然后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这类跨界产品目前大多参照的就是普通行李箱，国家标准生产。那么针对骑行带来的抗倾翻、坡道制动等动态安全，行业尚缺乏专门的标准规范。那么浙江省杭州市消保委会的这个监督与测评事务处主任蒋红说，骑行箱作为一个跨界的新型产品，目前是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现在大部分的企业是参照普通行李箱包的标准来进行生产的。那为了摸清产品真实的质量，杭州市消保委组织开展了专项比较试验，采样覆盖主流电商平台的25款儿童骑行箱，售价从80.9元到1086.5元不等。检测重点聚焦直接关乎儿童安全的稳定性和制动性能。在实验室的稳定性测试当中，工程师将骑行箱放置在倾斜12度的斜坡上，并在箱体受力点加载9000克模拟儿童体重的砝码。镜头记录下惊险的一幕：砝码刚刚放上，一款黑色样品便瞬间失去平衡，向前翻扣。测试显示，25款样品当中有12款未能通过稳定性测试，极易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生前倾或者侧翻。那么除了防倾翻能力，骑行箱是否能有效制动也是此次比较试验的重点项目。测试结果显示，25款样品当中有多达18款根本没有任何配备制动装置，难以满足坡道安全停放、滑行止停等等需求。而在标配了刹车制动装置的7款样品当中，也有一款白色样品在9度的坡道上出现明显位移，没有有效的助停。不仅骑行操控存在隐患，那么箱体本身的耐用性也参差不齐。在震荡冲击试验之后，有3款样品出现了结构损坏。除了实验室检验，杭州市消保委还组织了亲子家庭进行了实地体验，不少家长在实际操作当中也发现了操控与安全设计缺陷。现场体验儿童家长有一款黄色的不是很好，拉的时候它会偏，走的时候也不是很顺畅，没制动，小朋友下来的时候也不是很方便。那么市消保委提醒大家，杭州市消保委提醒家长，选购儿童骑行箱的时候不能只图外观好看，要把安全指标放在首位。浙江省杭州市消保委秘书处主任蒋红他说，特性的指标宣传，家长可以要求商家提供相应的检测证明，概括来说就是安全配备作为首位，核心性能亲手试一试，按需选择，不要跟风，宣传卖点一定要多核实。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到这儿告一段落。那也欢迎收音机前听友继续锁定 FM92.5， 继续收听下一时段由张璐为您带来的有事儿请找925。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我们下一时段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7: 城土华章。

0: 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4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了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好，我们来了解一条市区路况信息。张喜超提示，上至大街和九道街交口有两台轿车相撞，影响交通，提示驾驶员注意提前避让。上至大街和西九道街的交口有两台轿车相撞，影响交通，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有事情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4: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情找925，我是张璐。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12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下午上至等东部区域多云有零星阵雨，西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1到24度。那今天夜间全市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到7度。整体来看，今天的昼夜温差比较大，那市民朋友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及时的调整衣物啊，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白天的风力较大，相关单位呢和个人也需要注意及时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以及农业设施等啊。这是今天啊白天到夜间的全市天气情况，和大家介绍到这儿。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来了解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刚刚我们和大家介绍到了今天12号的温度啊，那记者呢也从哈尔滨市气象部门了解到呢，最近哈尔滨市的气温波动也是比较明显的。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今天12号最高的温度啊会攀升到23度，那从明天开始呢13号的最低气温将会降到-2度，所以呢也提示市民朋友要注意防范天气的变化。另外呢，气象部门也提示啊，就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调整您的衣物，有一些早出晚归的啊上班的人士呢也需要提前的做好这样的一些外出的准备啊，避免着凉感冒。还有今天啊白天的风力较大，所以呢相关个人及单位也要注意啊，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啊、围挡，还有呢行人朋友要注意啊，不要在这样的一些容易被风吹倒的这样的一些临时搭建物下逗留啊，或者是行走。这是今天的天气情况，和大家介绍一下。

继续来了解资讯内容。槟城公安织密三线防控网，打好互娱组合拳。松花江蜿蜒流淌，滋养着槟城大地。近期呢，为守护松花江流域生态平衡和渔业资源，筑牢水域生态的安全屏障，哈尔滨市公安局从水面、岸线、空中三个维度同步发力，构建起全时段、全水域、全覆盖的立体巡查防控体系，以高压态势严打非法捕捞行为，强化精准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全力守护母亲河的碧水清波。

滨城公安普法课堂搬进市场，扫黑除恶扎根一线，夜市人流集中，业态繁杂，风险隐患呢也潜藏在日常的经营当中。最近哈尔滨市公安局统筹部署，组织各分县局把普法课堂搬到市场街巷，将防范黑恶风险的防线前移到经营的一线，让法治成为商户摊主安心创业的坚实铠甲，以扎实的基层治理守护市井烟火，为全市营商环境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法治动能。

体育公园秋意浓，五花山色最游人。金秋时节，哈尔滨美景如画，群力体育公园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富有诗意的时刻。岸边芦花摇曳，落叶随风轻飘，一步一景也充满了北国独有的秋韵。不少市民和游客朋友趁着晴好的天气专程过来打卡，漫步在亲水栈道上，举起相机定格秋色，尽情地来欣赏秋日风光。不用远走，在城市公园里就能够感受到五花山色的浪漫。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2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们继续来了解资讯内容。稻浪收仓，严家岗稻田艺术农场暂别金秋，12月草莓仙子小镇接档。10月11号，严家岗稻田艺术农场正式闭园，最后一波游客在稻箱里转身挥手，收割机的轰鸣也接棒了小火车的汽笛。12月份的时候呢，严家岗农场草莓仙子小镇温室大棚里的草莓呢将会陆续的成熟，届时游客可以体验采摘，来品尝冬日的第一口鲜甜。十一之后从哈尔滨出境更实惠，节后南航加码多条国际及地区航线同步推出特惠机票。记者从南航黑龙江分公司了解到，随着十一长假的结束，集中出行需求和运行压力得到了缓解，南航哈尔滨到国际及地区的机票也相继推出更加优惠的价格。为了给旅客提供更加经济的出行服务，即日起到年底，南航将保持每周哈尔滨出港达21个国际及地区往返航班的高频航班密度，同时加大机票优惠力度，并计划在冬季节假日期间进一步加密热点航线的执行频次。

新疆省民博开展非遗剪纸美育课。10月11号，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成功举办了特色非遗剪纸美育课程。中华传统剪纸文化结合经典吉祥纹样，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古韵与童趣相融合的国风美育体验。这场集文化科普、手工实践、非遗传承于一体的美育课程，让孩子们在方寸红纸间触摸千年文脉，在一刀一剪间体悟国风之美。

首届哈尔滨市大学生戏曲展演在道里区文化馆举办。最近首届哈尔滨市大学生戏曲展演在道里区文化馆精彩启幕，特邀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奏员带领乐队现场伴奏。这次展演的参演者呢，都是哈尔滨市高校在读大学生戏曲爱好者，青年学子们粉墨登场，一招一式尽显青春风采，用唱腔诉说国粹魅力，展现槟城青年对传统戏曲的热爱和坚守。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4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现场热线是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昨天啊10月11号晚上7:30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白天哈尔滨主城区及各区县市有6到7级阵风，请注意防范。首先，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大风工作，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容易受到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另外呢，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如回港避风或者绕道航行等。另外呢，提醒行人啊，要注意尽量少骑自行车，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啊这样的下面逗留。还有就是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注意森林、草原等防火工作。我们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出行信息。南航曾头哈尔滨国际航线飞首尔单程最低不足1000元。记者从南航黑龙江分公司了解到，十一假期过后啊，那南航哈尔滨分公司呢将会在哈尔滨到首尔、哈尔滨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哈尔滨到香港这样的一些航线上增投运力，并推出系列的特惠机票，市民可以错峰出境、赴港出游来迎来这样的一个实惠的窗口期。其中哈尔滨到首尔啊，每天会有2班的航班，单程最低

计划在冬季节假日继续加密热门航线，其中哈尔滨到首尔的航线每天两班，比去年同期航班量增加一倍，高频班次充分适配短途商务出行和休闲旅游的灵活行程安排。在票价方面，相比于十一旺季啊，优惠幅度达到200元，所以呢，单程的最低票价有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能够看到啊，价格不到1000元。那哈尔滨到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航线呢，是每个星期二、四、六直飞三班，是哈尔滨目前最短的跨境民航航班。那现俄罗斯对中国游客呢已经实行免签政策啊，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就可以领略身边的异国风情。那12月6号开始这条航线呢还将会进一步加密到每天一班啊，每天一班，为哈尔滨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往来交流搭建更通畅的空中桥梁。那这条航线呢，目前单程含税的最低价也只需要900元左右啊。另外呢，哈尔滨到香港的航线每周星期四、星期日直飞啊，每星期的星期四和星期日直飞，单程含税的票价已经低至1200元以内了。那12月20号。到1月3号啊，12月20号到1月3号还计划加密每周二、每周六的航班，来进一步扩充时段供给，满足旅客年末节假日出行。节日出行的一个需求。另外呢，本地的旅客还可以从哈尔滨出发，搭乘中转航班，经南航的广州、北京、乌鲁木齐三大枢纽，连接世界各地，进入这个东南亚啊，远至欧美澳，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淡季优惠机票可以选择。经北京可以中转至莫斯科、伦敦、伊斯坦布尔等欧洲地区，单程国内航班加国际航班的总票价低至1800元左右。经广州中转可以到达曼谷、新加坡等东南亚的一些地区，单程的总票价啊也可能会低至1000元以下。另外呢，经广州啊中转也可以到悉尼、洛杉矶啊等澳洲、美洲地区，单程总票价最低同样不到2500元。所以呢，南航方面也有温馨提示啊，以上的具体航班时刻及机票价格还有税款的一些信息，大家呢是要以南航官方渠道实时查询的结果还有您的出行时间为准啊。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3: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0: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是14: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4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1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请找925，我是张璐。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那本周气温波动频繁，冷暖起伏剧烈，14号夜间的最低气温普遍在零度以下了。那本周呢，全市晴好天气居多，有两次弱降水过程。14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雨夹雪，18号全市阴有小雨，其他时段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波动频繁，冷暖起伏剧烈。13号14号气温持续下降，14号白天最高的气温降至9到1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4到-1度。15号到17号的气温呢是有所回升，17号最高气温升至14到17度，18号的最高气温呢再次下降到9到12度。整体来看，本周的风力啊总体是不大的。那12号白天、16号白天和18号夜间有6到7级阵风，其他时段的平均风力白天2到3级，夜间1到2级。那相关天气方面的影响和建议，首先呢，本周大部分时段的风力较小，夜间到次日凌晨山区、半山区、低洼地带、滨水地带容易出现雾或路面凝霜，局地能见度可能不足500米。另外呢，在降水时段道路湿滑，其中14号山区、半山区等高海拔地区可能有地面积雪，相关单位需要加强路上及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公众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气温波动频繁，冷暖的起伏剧烈，夜间的气温较低，市民朋友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及时调整好衣物啊，特别是早出晚归的市民朋友要注意避免着凉感冒啊，多带一件衣服。还有呢，就是建议各地啊抢抓晴好天气，加快粮食、秋菜等收获晾晒及储运，适宜地区呢可以在收获之后及时进行秋番整地，同时注意局地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近期缺乏有效降水，火险气象等级升高，需要注意防风防火。好，听众朋友，这是本周天气的一个情况啊，提示大家。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799 87997337821190022。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们来了解资讯内容。冰城公安织密三线防控网，打好沪渝组合拳。松花江蜿蜒流淌，滋养着冰城大地。近期为守护松花江流域生态平衡与渔业资源，筑牢水域生态安全屏障，哈尔滨市公安局从水面、岸线、空中三个维度同步发力，构建起全时段、全水域、全覆盖的立体巡查防控体系，以高压态势严打非法捕捞行为，强化精准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全力守护母亲河的碧水清波。冰城公安普法课堂搬进市场，扫黑除恶，扎根一线。夜市的人流集中，业态繁杂，风险隐患呢也潜藏在日常的经营当中。最近哈尔滨市公安局统筹部署，组织各分县局把普法课堂搬到市场街巷，将防范黑恶风险的防线前移到经营一线，让法治成为商户摊主安心创业的坚实铠甲，以扎实的基层治理守护市井烟火，为全市营商环境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法治动能。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0: 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2: 好，听众朋友，14: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绥北高速海北站入口计重秤维修完毕，恢复正常通行。绥北高速海北站入口计重秤维修完毕，这一路段恢复正常通行。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4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情找925。我们继续来了解资讯内容。体育公园秋意浓，五花山色最游人。金秋时节，哈尔滨美景如画，群力体育公园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富诗意的时刻。岸边芦花摇曳，落叶随风轻飘，一步一景都充满了北国独有的秋韵。不少市民和游客朋友也趁着晴好的天气专程前来打卡，漫步在清水栈道上，举起相机来定格秋色，尽情欣赏秋日风光。不用远走，在城市公园里就能感受到五花山色的浪漫。稻浪收仓，严家岗稻田艺术农场暂别金秋，12月草莓仙子小镇接档。10月11号，严家岗稻田艺术农场正式闭园，最后一波游客在稻箱里转身挥手，收割机的轰鸣声接棒了小火车的汽笛。12月，严家岗农场草莓仙子小镇温室大棚里的草莓将陆续成熟，届时游客可以体验采摘，品尝冬日的第一口鲜甜。

黑龙江省民博开展非遗剪纸美育课。10月11号，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成功举办了特色非遗剪纸美育课程，中华传统剪纸文化结合经典吉祥纹样，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古韵与童趣相融合的国风美育体验。这场集文化科普、手工实践、非遗传承于一体的美育课程，让孩子们在方寸红纸间触摸千年文脉，在一刀一剪间体悟国风之美。

以地区往返航班的高频航班密度，同时加大机票优惠力度，并计划在冬季节假日期间进一步加密热点航线执行频次。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

0: Radio，
1: 哈尔滨斯的大罗什内阿拉丘
0: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和大家说天气。今天呢，我们看一下整体的温度是回升的，但是呢，这样的回升的天气仅停留一天，所以特别提示大家，目前呢，户外温度显示是19度，天气转阴，伴有4级的偏西风。大家也感受到了，到了这个中午前后，包括下午的时间，风力减弱了。不过呢，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寒潮的预警和大风预警，稍后呢，再为大家做一些介绍。今天的最大湿度仅有37%，所以呢，在秋天这个季节，教大家就要润燥，就是多饮水吧。同时呢，今天提示您有这个空气质量呢是轻度的雾霾，所以呢，希望相关的一些朋友，比如说体质较弱的年老的朋友，大家最好是注意防护。比如说您在这个雾霾稍微重的时候呢，减少外出，如果是外出的话，戴上一个合适的口罩会好一点。那今天的晚上最低气温呢是4度，所以早晚温差非常大。我们来看明天，明天的气温有明显的下降，最高气温是14度，最低气温只有-1度，而且明天夜间转为了西北风。好，再看后天，后天是多云，最高气温10度，最低气温已经是-3度了。如果没有记错，这是入秋以来的气温的夜间的新低，所以提示大家已经在冰点之下了。不过有些朋友会说，冰点之下是不是要换雪地胎？还远远没到，到时候我们和大家呢一会儿啊，在半年的时候还有一个相关的知识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什么时候来更换比较好。那本周的一个气温的走向，像周四这一天仍然较低11度，周五呢13度略微回升，周六气温明显回升了17度。不过呢，我们也看到距离这个周末啊还剩下5天的时间，所以呢也提示您关注天气的新近变化。好，我们的互动方式提示您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15:08，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刚刚呢，在跟大家分享天气的时候，说到了，气象台也发布了寒潮的蓝色预警。我们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你像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的下午2点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信号，未来48小时之内，主城区和双城、呼兰、巴彦、阿城、宾县、五常最低气温将下降8度左右。14号的凌晨，就是后天，哈尔滨市全市的最低气温呢普遍降至0到2度之间，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好了，除去了这个寒潮预警之外呢，还有个大风预警，正好我们结合这条消息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记者从哈尔滨市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消息，今日哈尔滨市的气温是波动比较明显，其中12号就是今天最高的温度攀升到了23度，13号就是明天最低的气温或降至0下2度，市民及相关部门要注意防范。气象部门提示说，近期的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而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12号就是今天白天的风力较大，相关单位和个人需要及时的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的搭建物和农业设施等。在这儿我们也提示大家，说了这个适当的调整着装，其实这样一个季节呢，一个是希望大家来关注就是临近的天气变化，包括如果说您出门旅游的话，了解目的地的一个气温的变化。同时呢，我们着装建议大家，就是你不能只穿一件，比如或者厚或者薄，这样没得换。建议大家是那种洋葱式的穿法，比如里面一个短袖，外面一个秋衣啊，之后呢，或者再来一件这个防风的外套，随时都可以增减随着气温的变化。好，提示您。

现在呢，正值是金秋时节，哈尔滨市风景如画。在哈尔滨的群力体育公园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富有诗意的时刻，岸边的芦花摇曳，落叶随风轻飘，一步一景充满着北国独有的秋韵。不少市民和游客朋友趁着晴好的天气专程去打卡，漫步在清水栈道上，举起相机来定格秋色，尽情地欣赏秋日的风光。不用远走，在城市公园里就能够感受到五花山色的浪漫。所以现在啊，刚是一周的这个开始，所以大家可以努力工作一个星期之后，期待着双休日到体育公园去看一看这个五花山色。松花江是蜿蜒流淌，滋养着滨城大地。近期为了守护松花江流域的生态平衡和渔业资源，筑牢水域生态安全的屏障，哈尔滨市公安局从水面、岸线和空中三个维度来同步发力，构建起全时段、全水域、全覆盖的立体巡查防控体系，用高压态势来严打非法捕捞的行为，强化精确防范、精细管控和精准打击，全力地守护好母亲河的碧水清波。在10月11号，就是昨天，严家杠的稻田艺术农场正式闭园了。最后一波游客在稻箱里转身挥手，收割机的轰鸣接棒了小火车的汽笛。12月份，严家杠的农场草莓仙子小镇温室大棚里的草莓呢，将陆陆续续的成熟，届时游客可以体验采摘，品尝冬日里的第一口鲜甜。果然哈，所以原来呢，大家会觉得说快递也没有那么的发达，所以到了冬天几乎是吃不到，别说吃不到，就是也看不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应该是分应季的水果。但是现在看到了12月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品尝冬日里的第一口鲜甜，这里的大棚温室的草莓。好，我们再来看这条消息。10月11号，昨天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成功举办了特色非遗剪纸美育课程，中华传统的剪纸文化结合经典的吉祥纹样，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古韵和童趣相融合的国风美育体验。这场集文化科普和手工实践以及非遗传承于一体的美育课程，让孩子们在方寸红纸间来触摸千年文脉，在一刀一剪之间来体悟国风之美。

0: 好，时间指向了15:2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也提示在下午开车的朋友，无论呢您是在市区内还是在高速上，因为呢今天可能是空气质量的原因，有一些朋友会启用这种内循环，但是呢大家要记住，这内循环和外循环最好是相互交替来使用，否则的话长期内循环，尤其是在高速上，如果您再有一车人满载的情况之下，就很容易犯困了，会影响到行车的安全，提示您。好，有条路况信息是大齐高速的庆北收费站入口 ETC 车道维修完毕，恢复正常。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好的，在十一刚过之后，有些朋友开始计划着错峰出行了，的确是一个好的时机。我们来看这条消息，在十一之后呢，从哈尔滨出境是更加实惠。在节日之后，南航是加码了多条国际和地区航线，同步推出特惠机票。记者从南航黑龙江分公司了解到的消息，随着十一长假的结束，集中出行需求和运行压力得到缓解，南航哈尔滨到国际及地区的机票也相继推出了更加实惠的价格。为了给旅客朋友提供更加经济的出行服务，即日起到年底，南航将保持每周哈尔滨出港的航班达到21个国际及地区的往返航班的高频次的航班密度，同时加大机票优惠力度，并且计划在冬季的节假日期间来进一步的加密热点航线的执行频次。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航的动态信息。
1: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伴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好，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最近呢，天气开始逐渐的转冷了，很多的车友询问说，没下雪怎么就感觉到轮胎的制动性能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呢？这是因为呢，用合成的橡胶制成的四季轮胎，在温度是-7度以下，它就会变硬，所以呢，这样的轮胎抓地力和牵引力都会变弱。这个时候呢，就得需要大家未雨绸缪，提前更换上冬季胎。在这里推荐大家邓禄普冬季胎，它不仅精准适配多款车型，还拥有着最新的纳米百世橡胶和升级的瑞风技术沟槽，能够大幅度提升冰雪路面的制动性能，泥泞路面也有超高的抓地力。而且邓禄普冬季轮胎拥有出色的韧性，静音又耐磨，稳定性更高。早换是早安心，必定家人和自己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详细情况您咨询黑龙江省总代理哈尔滨吉贵商贸0451-8263-4345 8263-4345，或者是关注邓禄普轮胎的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经拆了，还记得当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

好，15:4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也提示大家，现在呢天气转阴，有一些路段的能见度比较差，尤其是行驶在高速路面上，希望大家要正常的开启车灯。如果说雾较大的话，要正常开启前后的雾灯，目的呢就是让自己所在的位置更加明显，增加安全性。那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提示你所在路段最新的交通情况，更好的合理保持车距，控制好车速。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就是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另外，我们的两部路况专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

0: 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6: 您好，听众朋友，16: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发布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2点发布的寒潮蓝色预警。据了解说呢，在未来的48小时之内，主城区及双城、呼兰、巴彦、阿城和宾县五城最低的气温将下降8度左右。14号的凌晨，就是后天，哈尔滨市全市的最低温度普遍降至0度到2度，所以请大家注意防范。在这儿，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些出租车驾驶员和一些网约车司机朋友，大家要注意穿得暖和一点。好，再来结合着天气情况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大风的预警。就是12号白天，就是今天啊，风力较大，我们也请相关的单位和个人要及时的加固一些广告牌、围挡、临时的搭建物和一些农业设施等。好，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温度。来看啊，目前呢，户外温度显示为18度，天气转阴，最大湿度是37%，伴有4级西北风。今天啊是有轻度的雾霾，希望注意防护。今天夜间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呢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是14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度。后天呢星期三多云，最高气温只有10度，最低气温已经达到了冰点之下，是-3度。所以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衣物，包括其实你车内的一些调整设施。车内指什么呢？正好我们跟大家做一个提示，比如说您可能用了一个夏天的这个玻璃水，大家呢要可以换上一些这个冰点之下，当然了，如果说是冬季的防冻玻璃水更好了，就是-30度、40度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含量，就真正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温度低值才可以。因为每一年其实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得到一些朋友的反馈，就是可能自己的玻璃水那个水壶冻掉了，所以干脆就滋不出水来，会影响到行车的安全。所以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玻璃水的更换。为什么要这么提早？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还是要往北走，或者说呢，您的车夜间是长时间停放在外面的，就要注意在夜间的冰点之下的温度做一个玻璃清洗剂的一个调整。好，我们的相关提示呢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陆陆续续的做介绍，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好，时间指向了16:1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

也是你所在路段的最新交通情况。今天的天气转阴了，在路面上行车，适时的开启车灯。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另外呢，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同时呢，如果大家有一些新闻线索需要提供的，通过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一个是热线电话，一个呢就是微信公众号来留言。我们来了解一个消息，关于汽车，大家可能也通过一些其他的媒体关注到了，就是禁止全隐藏式的车门把手。近日呢，四部门就汽车产品的设计测试征求意见。10月10号，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的加强汽车产品的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旨在进一步的提升产品的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的消息，征求意见稿是针对于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一些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这里首先提到的就是加强创新设计的准入管理。通知明确要求，自2027年的1月1号开始，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该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且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的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没有按照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者是提供一些虚假材料的，将不予公告。已经取得公告的产品，应该在2027年7月1号，大家看到两个时间节点，一个呢是1月1号，一个是2027年的7月1号之前来补充报送有关于技术参数和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该停止生产并且实时召回。通知呢还明确提出了禁止配备全隐藏式的车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的创新设计需要经过充分的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这里面文中提到了关于可靠性，厦门呢也做了明确的一个定夺，明确了研发测试的验证标准。通知要求说，新申报的产品应该按照汽车产品的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和耐久性，以及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和制冷，包括防护性能和密封性等方面的测试验证。这是几个维度。那这里面呢，最后一句话其实更为关键，就是涉及到了两个数字，其中呢，环境的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的时间，另外还提到了可靠性的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说到这儿，我们可能有些朋友啊，对这个数字稍微有点陌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像原来呢，纯油车的时代，大家看到很多的车企，其实包括我们的一些自主品牌，他们的这个就一辆车量产的这个之前，要至少经过2冬2夏，这是至少，当然有的还有3冬3夏，还有更长的时间，做这么一个周期性的测试跟验证。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相对来说，国家对于这个新能源车型，尤其是一些创新的产品呢，做了硬性的这个规定，在整体的安全的设计方面、可靠性方面，包括涉及到比如说极寒或者说是极热的天气环境当中，这种车型的环境适应性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大家期待的这个新产品，在2027年会有一定新的变化。当然，这方面如果说您是有感触，比如说这里涉及到一些细节车的这隐藏式的车门把手，或者是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大家使用的过程当中有怎样的体验呢？你也不妨在微信平台留言来互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好，16:3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下面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刘佳瑞，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你好。
7: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截至目前，省内高速公路运行整体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的交通管制限速限行的路段。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出入口封闭，双嫩高速老来站出入口封闭。目前限行的路段有哈姆高速小岭站哈尔滨方向、哈姆高速维和站入口、齐齐哈尔北站入口、赫大高速赫利站入口、赫哈高速绥化东站、基虎高速黑台站入口。以上高速路段禁止货车通行。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有加油充电需求的车主请提前规划并确认车辆油量、电量是否充足，以免途中因缺油缺电造成不便。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6: 好的，谢谢刘佳瑞。

好，16:4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要提示各位驾驶员朋友，如果说你在晴朗的天气啊，透过你的这个大的前风挡，能够看清楚就风挡是否是通透又干净的。当然，我们说的是正常的洗车之后。如果说您正常洗车之后会发现还是不那么通透，比如说雾蒙蒙的，那就有可能有几种原因，我们在这跟大家分享。首先呢，你要看一看是不是由于夏季您停放的这个位置，比如说在树下呀，或者说是临近于这个饭店烟囱排放油烟的这个位置较近的一些地方，会有一些油膜或者是油点儿，这个呢就需要大家。其实您自己操作也没问题，但是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你还是到专业的地方，比如说洗车的时候，你叮嘱给洗车的一些人员说，我这上面有一些这个油膜，能不能够把这油点去掉？他们会有这些试剂，一擦就可以了。这是一种，而另外一种呢，就需要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您是不是前风挡贴了这种隔热膜？如果说啊，这到了一定的时间，它可能就进入到了一个衰退期，带引号这。什么概念呢？就是它已经模糊不清了，会影响到正常前风挡的通透。一旦把它揭掉，你会发现整体前风挡就非常的开阔了。所以你看看是不是有了前风挡这个玻璃膜需要更换了？这个阳就是遮挡阳光紫外线的这个隔热膜需要更换，所以特别提示给您。当然，再者说，那就是在下雨天，你可能遇到就是可能雨刮有点刮不干净，然后前风挡会长期留存一些这个灰尘的。一些纹路等等，这会造成前风挡不够开阔，会影响到行车的安全。所以在这儿，我们为大家做一个温馨提示。

好，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欢迎大家通过这两部热线电话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来提示你所在路段的交通情况。也欢迎大家锁定925收听一下是由周景和泽南为您主持的温暖回家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了。

0: 打工人，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1: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2: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2: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了，晚上的5:02，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了。各位好，我是周瑾。新的一周开始了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呢，全是多云渐晴，西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是3到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3到15度。明天起气温就会大幅跳水了，那之后呢会持续走低，最高气温真的很难再回到20度了啊！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最低气温可能会跌到0下，所以我们提示大家，现阶段呢昼夜温差比较悬殊啊，早晚的寒意比较明显，我们穿搭呢还是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便于根据环境及时的增减衣物。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2点也是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信号，未来48小时主城区以及双城、呼兰、巴彦、二城、宾县、五常最低气温将下降8度左右，14号也就是后天凌晨，全市最低气温普遍会降到0到2度，提示大家注意防范。寒潮马上就要到了，气温一下子就降下来了，这天一冷，您第一反应想吃点啥呢？哎，是整个涮羊肉啊，还是喝点羊汤，还是街边热乎乎的小吃呢？欢迎大家在今天的晚高峰，我们来聊一聊您的降温美食哈。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都谁来了呢？咕哩咕哩啊，还有这个有趣的灵魂，黎明有星辰，还有小官儿都来。小官儿说吃点榴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就是价钱有点高。好了，晚上的5:04啊，我们的晚高峰正式开始了，马上就要降温了哈。来说说您的降温美食食谱都有什么？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了，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正在晚高峰的路上，咱们一边看着车流，一边来聊一个暖心的话题哈。今天下午2点钟呢，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了寒潮预警信号，马上呢，这个气温就会断崖式的下跌了。天一冷，哎，大家总是特别惦记吃一口热乎的，所以今天呢，在晚高峰的路上，就想问问大家，天冷了，您最馋的是哪一口呢？是咱们哈尔滨的铁锅炖、酸菜锅，还是路边的一碗热汤面、烤红薯，也就是咱说的烤地瓜啊，还有糖炒栗子呢？下班的路上，您最想去吃什么热乎饭菜？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说说你的降温心头号。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先来说一说本周整体的一个情况哈。总之呢，除了今天之外，本周都挺冷的。记者从哈尔滨市气象部门了解到，这一周呢，哈尔滨市的天气是以晴好为主，会有两次弱降水的过程，风力整体平稳，但是气温起伏比较大。其中14号，也就是后天周三，全市可能会出现雨夹雪，夜间最低气温也将降到0度以下。气象部门提醒市民朋友和相关单位提前做好防范和应对。据预报呢，这一周哈尔滨市的降水过程较少，仅出现2次弱降水天气。14号本周三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雨夹雪，高海拔山区局部可能出现零星积雪。18号这个礼拜天，全市呢阴有小雨，其余时段是以晴多云天气为主的，整体光照条件是比较好的。气温大幅波动呢，也是本周天气的主要特点。从明天到后天，全市气温呢会持续下滑。后天周三白天最高气温只有9到11度，夜间最低气温会降到-4到-1度。经过一轮明显的降温之后呢，15号到17号，也就是这周四到周六，气温稳步回升。这周六的最高气温呢将会升到14到17度，但是也不会到20度之上了哈。18号本周日气温会再度回落，最高气温呢会降到9到12度，冷暖交替，节奏会比较快。在风力方面呢，本周全市整体风力偏弱，大部分时段的体感是比较舒适的。但是今天白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外面走哈，风还是挺大的，容易吹乱头发。另外呢，就是16号的白天以及18号的夜间会出现6到7级的阵风，其他时段白天平均风力呢都是2到3级，夜间1到2级，整体风力是比较平稳的。气象部门呢也提示大家，这一周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天气变化快，多重气象因素叠加，带来多项风险隐患。近期呢，夜间到凌晨时段，山区、半山区、低洼以及临水区域容易出现大雾、路面凝霜，局部能见度不足500米，叠加14号本周三高海拔区域零星积雪，路面湿滑，容易结冰，水路交通出行风险升高，相关单位需要强化安全监管，市民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同时呢，大幅冷暖波动也比较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市民朋友需要根据天气的变化适时增减衣物，做好防寒保暖。在农事生产方面呢，各地要抢抓晴好天气的窗口期，有序推进粮食、秋菜收获，还有晾晒、储运以及秋番整地工作啊，合理规避短时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天冷了，您最想吃口什么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发来您的留言。今天呢，这中午风比较大，然后呢，没有赶上食堂的午饭哈，我就想去我们单位附近，我就吃了一口那个

老王板面，好久没吃，味道依旧是那么好，尤其是里面的辣椒哈，很好吃。天一冷啊，这一口热汤面真的是吃起来太舒服了。风平浪静说，周阿姨火锅行，就是别整太辣的啊。雪说了，天冷了就想吃老妈熬的大碴粥和芥菜疙瘩咸菜。你别说这芥菜疙瘩咸菜，我妈今天早上刚买，正准备腌呢。苗南北说，周阿姨又独角戏了。泽南呢有一点叫什么胃肠感冒了啊，今天请了个小假，希望明天能好哈。地头秀蔷薇说，我中午做的是豆角焖面，连饭带菜都出来了，还热乎的，那说明你手艺不错呀啊。自己在家做豆角焖面啊，想想也挺香的。还有杨阳阳说，我正在去吃锅包肉的路上，我看了一下这个，我上一条留言说的还是铁锅炖呢哈。还有言语集留言了，说周阿姨啊，我今年我先提醒你啊，一定要注意更换玻璃水，不要再像去年那样冻上了。去年是每年其实言语集都提醒我，但是我吧那玻璃水用的它也慢哈。去年那个玻璃水冻的都不只是冻上了，那冻嘛完了，有的时候我一呲还能呲出来，没有时候呲不出来，后来我就再呲它就全都滴到我的后备箱里了。我那天开到 4S 店，人家一打开一看，就是连接着那个后面那个刷玻璃那个地方那个管掉了，所以我就摁一次水，它直接那个管漏出来，就都漏到我的后备箱了。还有今年我已经修理好了，我今年一定能上冻之前，我把那个四季的玻璃水我给它呲完了，换成冬季的玻璃水。哎，提示大家啊，这个季节马上天就要冷了，这个玻璃水啊一定要记得换冬季玻璃水啊。哎呀，这天一冷，秋季天气多变，刮风降温说来就来，那出门穿搭呢，一件能扛风防雨的外套真的少不了啊。那今天呢，借着降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实用又好穿的户外大牌北面1990冲锋衣。其实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呢，大家都不陌生，很多明星啊日常出街也经常上身穿，时尚又百搭，通勤啊出游啊穿都很有质感。它采用的是专用的黑科技面料，防水防风而且还透气，出门呢碰到阴雨天，雨水落到衣服上也不会湿，就算出汗了它也不会让你觉得闷热，而且呢耐磨抗造，还好打理，平时爬山呢、逛公园啊，树枝刮到也不怕，穿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它的版型也非常棒啊，没有普通冲锋衣那种臃肿宽大的感觉，它是那种立体剪裁的，腰线呢、肩线呢都掐得刚刚好，就能够把我们的身材优势给它显出来。简约大气的配色，喜欢低调的咱们有黑有灰有藏青，比较喜欢亮眼的一点的颜色的呢，我们有抹茶绿还有粉色，不管您平时穿休闲风运动风还是稍微正式点的风格都可以搭啊。这么时尚又实用的冲锋衣，那官网一件要卖到1498，今天呢我们是线上奥莱节给大家带来震撼破价，直接给大家王炸福利，到手只要499，一下给您省1000多块哈。男女同款的冲锋衣，颜色特别全，码数呢是从 XS 到 XXL 全都有，大家可以放心选啊，品质靠谱，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种颜色只有不到100件，抓紧时间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恢复3个字冲锋衣就可以拼手速抢购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享受1对1的服务，解锁更多的专属优惠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冲锋衣就可以了。

降温了，您最想吃一口什么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发来您的留言内容啊。哎，这说降温了，当然得吃饺子了啊。还有南冠君子说，天冷那不得吃饺子吗？咱们东北人不管是任何节气或者变天哈，那饺子必须得是排第一位的哈。还有好多朋友说，那天冷得吃锅子呀。嗯，我一到降温的时候吧，就晚上，尤其是晚上，就特别想吃锅子。但是呢，晚上一吃锅子，第二天是真长肉啊。好了，大家可以一起再来聊一聊哈，这个天降温了，嗯，您最想吃口什么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这一降温就感觉哈尔滨的冬天呢马上就要来了。今天上午呢，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至2027冰雪季推介会在广州启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首次官宣，今年冬季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占地面积将会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到40万立方米，创历届规模新高。园区呢将围绕冰雪景观、游乐体验、演艺活动、冰雪赛事、主题 IP、 配套服务这六大板块，打造沉浸式冬日冰雪旅游盛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创办于1999年，现在已经成功举办了27届，累计接待游客超4000万人次。不仅是哈尔滨乃至黑龙江省的冰雪旅游名片，也是国际知名冰雪旅游景区，国内最火爆的冬季旅游项目，多次斩获全国最佳旅游景区、年度最佳主题公园等荣誉，并荣获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今年冬天，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再次全新升级，如约与100万游客共赴浪漫的冰雪之约。在冰雪景观方面呢，园区大门、主塔、梦想大舞台等核心地标换新升级，新设计多处网红打卡点位，全园的冰雪建筑超1000座，实现一步一景。在游乐体验方面呢，在经典项目超级冰滑梯的基础上，园区西区呢会增设超长的冰滑梯，同时在园内多点位布局中小型冰滑梯以及雪滑梯，满足更多游客的游玩需求。在演艺活动方面，除了梦想大舞台、冰雪大舞台之外，王牌冰雪大秀哈冰秀将在冰雪秀场上演，冰雪汽车芭蕾秀和冰雪主题巡游轮番登场，多项国际国内冰雪雕赛事也会在园区落户。同时呢，景区深化体旅融合，联动哈尔滨市体育局落地系列的冰雪体育赛事，涵盖冰壶、冰盘，还有腰旗橄榄球、雪地足球、冰球、越野滑雪、大众雪地气排球等等项目，以赛事带动冰雪运动普及推广。

金秋时节啊，各类的坚果迎来了集中上市季。那记者走访哈尔滨市部分早夜市和生鲜超市，看到啊，花生、瓜子、松子、榛子，还有核桃等一些北方坚果，目前货源充足，品类丰富，价格亲民。其中这个瓜子啊，是最受哈尔滨市民青睐的，部分超市单日销量超过500斤。昨天呢，记者来到群力第六大道的一家生鲜超市，门前的坚果摊位前已经排起了小长队，摊位上坚果的品类非常的齐全，花生、瓜子、榛子、夏威夷果、腰果、核桃、松子一应俱全。在众多的坚果之中啊，这个瓜子人气是最高的，仅瓜子就有6-7个品类，售价从7.99元一斤到15.1元一斤不等。据超市的负责人介绍，店内在售瓜子主要是产自新疆、内蒙古，共有6-7个品种。在所有的坚果类商品里面呢，瓜子销量是遥遥领先的，单日销量可达500多斤。在道里和清街市场呢，两家坚果摊位也都已经开启了现炒现卖的模式，主打花生、瓜子这两大品类。不少市民路过摊位呢，都是先尝后买啊，先客点啊，尝尝香不香，半斤一斤的零散订单不断。摊主呢也是热情地招待着每一位顾客。一位摊主告诉记者说，他在市场卖瓜子啊都有10年了，主营的是内蒙古大瓜子。那每年秋季新瓜子上市，现炒出来的香气十足，老顾客、街坊邻居都十分认可，所以销售情况也特别的好。秋季呢，各类坚果陆续上市了，实惠的价格、丰富的品类，也让市民啊在家门口就可以买到新鲜的炒货，捧着一把热乎的瓜子，感受秋日里简单踏实的幸福。您喜欢吃瓜子吗？

Kiki 说这歌真好听啊，好治愈啊。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赵乃吉的一首歌，愿每个人都被温柔以待哈。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啊。各位好，我是周瑾，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梁春阳说黄河路由松山路往华山路方向有一台 SUV 在这抛锚了，后方没有设置警示标志，大家注意小心避让啊。天呢也比较黑了，我们提示大家啊，开车一定要开启您的近光灯、视阔灯啊。我就发现了有好多驾驶员朋友，可能是夏天一下转到秋天，天黑的比较早了，就上路总是不愿意开车灯啊，一定要注意要打开车灯啊。梁春阳提示，黄河路由松山路往华山路方向有一台 SUV 抛锚了，它还没有在后方设置警示标志，大家行经这儿要注意小心避让啊。是黄河路由松山路往华山路的方向。低头秀蔷薇说周阿姨，我是超喜欢嗑瓜子儿的啊。他说呢，为此呢门牙都嗑出条缝来，后来这缝变成口了，再后来就光荣下岗了。我姐夫也比较爱嗑瓜子儿，我也比较爱嗑瓜子儿。原来呢就是不太讲究，就总喜欢用门牙嗑，我就发现我这个门牙底下也有两个小小的豁，但是不是特别明显。后来我发现豁了，我说不能这么下去啊，那不得嗑的豁越来越大吗？再后来我嗑瓜子儿我就用手扒了。还有刚子说晚上好，辛苦了，刚刚巧了，我刚才刚吃完饺子，牛肉红胡萝卜馅儿的啊，然后呢同时小酌了一两白酒，在家自己包的，这热热乎乎的多好，你这白酒你再烫一下，哎呀更带劲儿了哈。我就发现这个萝卜跟那个红萝卜特别搭，不论是你包馅儿啊，或者是你炖汤啊哈，你往那个牛肉里面放点红萝卜块儿，哎，也好吃。哎呀，这个天一冷哈，这吃点这样热乎的这特别得劲儿哈。明天就要降温了，后天最低气温可能会降到零下哈，这天一冷大家最喜欢吃点什么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唠一唠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月月鸟。还有看到平台上这是多彩春天问怎么选码，您进入到那个详情页里面去看一下，大概多少身高的是穿什么样的这个型号的，你看一看啊。我也打开瞅一眼，我还没进去瞅。

他这里面就是在详情页里面有很详细的介绍啊，就比如说你是建议体重130到150的呀，还有建议体重145到165的，它里面有详细的介绍，您继续看一下，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另外呢，如果说哈，就怕比如说大了小了的，我建议您可以拍两件，但是一定记得分两单去拍，因为咱们呢每一件衣服都是有运费险的。然后呢，你拍完之后呢，你可以试一试，喜欢哪件或者哪件合适，你就把那件留下来，然后是有运费险的，不需要您自己去承担运费啊，您可以参考一下。希望都降落。看到好多朋友的留言了，有人说那天冷必须得是酸菜汆白肉啊，咕嘟咕嘟那一锅吃完浑身都暖和哈。还有听众说，哎，你别说，下班我刚好路过一个摊位，我就买了一块烤地瓜握在手里，手里暖心里也暖哈。还有听友说喜欢吃羊汤的，还有牛肉锅的，其实呢不一定多贵，天冷的时候一口热乎的吃食就是下班路上最好的安慰了。今天下班您回到家会吃什么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发来您的留言。

有些人的声音啊，一听就那么的温暖。这首歌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多一颗温暖》哈。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月月鸟说，今天我修了一颗牙，吃嘛嘛香了啊。有坏牙，坏牙大家一定要及时修。他说钻神经太可怕了啊。还有再来看看我行我素说，瓜子儿可不能多吃啊，那玩意儿油大呀啊，油多容易胖。另外他说我明天包包子，我就包白菜和肉的。嗯，白菜最近正下白菜呢哈。那我妈买那老多白菜，这两天我家天天吃白菜呀。还有这个 Lucky 说忙里偷个闲，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继续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小峰提示大家说，从东直路上三环桥，桥上到长江路这一段好几天没有路灯了，不亮，帮忙看看呗。好嘞，收到啊，我们马上把这个消息呢反映给相关部门，感谢小峰。他说呢，是从东直路上三环桥，桥上到长江路这一段好几天没有路灯，不亮了哈。收到，我们马上请导播老师反映一下啊。节后呢，这个航班的机票有所下降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记者从南航黑龙江分公司了解到，十一假期过后呢，南航黑龙江分公司将在哈尔滨到首尔、弗拉迪沃斯托克、香港等航线上增投运力，并且推出系列特惠机票，市民错峰出境、赴港出游迎来实惠窗口期。其中呢，哈尔滨到首尔每天两班，单程最低不到1000块钱。据介绍，今年国庆长假，南航在黑龙将累计进出港航班近700班次，承运旅客超过110000人次，出港高峰日均旅客都超过了8000人次，旅客对出境游的需求较为旺盛，机票也始终维持在较高的价格。那随着国庆假期的结束，国际及地区的旅游迎来了错峰出行的黄金窗口期。为此呢，即日起一直到年底，南航在保持哈尔滨每周21个国际及地区往返航班运力规模基础上，计划在冬季节假日继续加密热门航线。其中呢，哈尔滨到首尔航线每天两班，比去年同期航班量增加了1倍，高频班次充分适配短途商务出行和休闲旅游的灵活行程安排。票价方面，相比于十一的旺季，优惠幅度达200元，单程最低仅需不到1000块钱。哈尔滨到弗拉迪沃斯托克航线呢，每周二、周四、周六直飞3班，是哈尔滨目前最短的跨境民航航班。现俄罗斯对中国游客呢，已经实行了免签政策，仅需要1个多小时就可以领略身边的异国风情了。12月6号起呢，该航线还将

将进一步加密至每天一班，为哈尔滨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往来交流搭建更畅通的空中桥梁。该航线目前单程含税最低价仅需900元左右。哈尔滨到香港的航线呢，是每周四周日直飞的，单程含税票价低到1200元以内。12月20号到1月3号还计划加密周二周六航班，进一步扩充时段供给，满足游客年末节日出行的需求。此外，本地的旅客还可以从哈尔滨出发，搭乘中转航班经南航的广州、北京、乌鲁木齐三大枢纽连接世界各地。近的比如说东南亚，远呢到欧美也有不同程度的淡季优惠机票可供选择。经北京可以中转至莫斯科、伦敦、伊斯坦布尔等等欧洲地区，单程国内航班加上国际航班的总票价低到1800元左右。经广州中转曼谷、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单程总票价低到1000元以下。经广州中转至悉尼、洛杉矶等澳洲、美洲地区，单程总票价最低同样不到2500元。好，来看一下杨阳洋提示大家，和平路和平桥南岗去往厢房方向主道目前是有事故啊，已经被交警戒严了，目前只能走辅路。感谢杨洋的非常重要的路况提示啊。和平路呢，这个时间车也是比较多的，我们提示大家，如果下班预经这儿要注意了。和平路和平桥是由南岗往厢房方向的主道上有事故，目前呢已经临时交通管制，只能走辅道了。

封面浪姐说，我给理解错了，问题不是天儿冷应该吃啥，是天儿冷了晚上回家吃点啥啊。我重说啊，他说我自己压点面条，来个白菜肉丝面，又是白菜。白菜炝锅做面条我也特别喜欢吃。

今天呢是10月12号哈，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不知道大家平时是走得多，还是坐得多，还是跑步多呢？数据显示啊，我国骨关节患者超过1亿人啊。医生介绍，跑步过程当中，如果跑步方式不够科学、不够规范，或者跑步的强度过大，就可能会对我们的半月板软骨或者是韧带造成损伤，增加患关节炎的概率。同时，另一项医学证据表明，长期久坐的人得关节炎的概率比喜欢跑步的人更高，这点太吓人了哈。医生说这种关节炎被称为静息性关节炎。医生介绍，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运动损伤，比如说韧带等受伤后处理不当、不及时等等，都会增加创伤性关节炎的发生风险。所以大家在运动之前要注意热身和拉伸啊。另外，如果您在工作的时候不得不长期久坐的话，一定记得大概坐半个小时，最多不超过40分钟，一定要起来运动运动啊。严玉琪说，周阿姨最近经常吃白菜，你的那个耳朵是不是长了？小兔子经常吃白菜是不是？还有 Lucky 说晚上蒸土豆，吃土豆也很好啊。还有这个绿草飘香说吃白菜对啊，啥季节吃啥，萝卜白菜土豆就是咱们哈尔滨秋天冬天应该吃的东西。还有简单男人说，天冷了得吃点火锅。对，我就是一降温，我晚上我就特别想吃火锅，但真长肉哈。赵志东说，天冷了上我老妈家吃小饼、小糖饼、酸菜汤，烤点那种红干辣椒。哎，你太会吃了，就酸菜汤里面不得就是放那种辣椒油，就没有放那个烤的那个辣椒带味儿。你看有好多那个酸菜汤小花卷那个店，他那人家酸菜汤旁边就会给你放一小缸那个就是用火烤的那种辣椒，给它掰碎了放到里面，那小味儿滋儿一下就上去了。

看来天冷啊，其实大家的快乐也都藏在热气腾腾的饭菜里啊。美食暖胃，行车我们要留心，降温了啊，这个也提示大家在路上开车要注意减速慢行，都希望大家平安到家，吃上热乎的晚餐。

0: 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冻，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1: 好啦，17:45，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晴，我们来关注一下冰雪大世界的最新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迎客，欢迎大家来游玩。超值福利正在进行当中，梦幻冰雪馆飘润成人票268，在哈尔滨参加音乐节、演唱会、看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购票可享168元特惠，立省100元。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8项套票热销当中，周一到周五购买是39.9元，周六周日更有9.9元的超值特惠，亲子家庭首选。登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即可以购票啦。月月鸟说，今天晚上我回家做柿子炒鸡蛋啊，他说我最喜欢吃鱼香肉丝和柿子炒鸡蛋，柿子炒鸡蛋这两样东西放一起营养是最好的啊。还有绿草飘香说，再过10来天左右就可以收获大白菜、绿萝卜、白萝卜、红萝卜还有胡萝卜，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吃酸菜了，说昨天我腌上了

0: 在社交平台刷屏了。该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可能会刻意的保持沉默，诱使受害人发出喂或者哪位呀这样的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犯罪行为。因此呢，在接听电话的时候，现在咱长这个记性了啊，再来电话遇到不熟悉的号码，那不是说这个家里人给打电话你也沉默三秒浪费时间哈。比如说这个电话不熟悉，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没有被你记住的，不是你亲人或者朋友的电话，咱们不妨接听电话之后先沉默三秒钟。如果说对方也保持沉默，那我们就要及时挂断电话了。这一提醒也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啊。杨玉吉提示大家，安国街由安顺街往经纬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啊。安国街由安顺街往经纬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还有一条路况特别提示大家，还有好几位听友都说走在和平路上，发现和平桥呢是由南岗往厢房方向主道上，目前呢是有事故，目前呢交警已经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只能走辅道了，后方的小伙伴们注意了，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走进和平路，不妨赶紧绕行啊。
1: 925晚高峰快报。

好了，17:49，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6:30啊，已经在今天的6:30正式开通运行了。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量约20万人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第二季度提高了0.7个百分点。今年1到9月份，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住建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四大股指呢今天集体收跌，上证指数报收3797.34点，跌0.43%，深成指报收12384.87点，跌2.03%，创业板指报收2963.82点，跌2.61%，科创综指报收1683.3点，跌2.51%，影视、传媒、银行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种植业、油气板块下挫。再来关注几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昨天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桐，成功卫冕。10月10号，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当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当地时间11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第二回合比赛当中，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斩获3名。好，听众朋友，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插播一条路况信息，梁春阳说，海城桥上由南岗往道里方向，有一台轿车呢是撞倒了好多节隔离带，冲到了对向车道，导致道里往南岗无法通行了啊！感谢梁春阳，海城桥上由南岗往道里方向。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爱家爱他爱自己，应该是刚刚经过了海城桥，还给我们拍来了这个海城桥桥面上的这个交通事故。哎呦，他这一下子撞了好多好多节隔离带呀。现在我们再来提示一下这条比较重要的路况信息啊，梁春阳还有我们的听友爱家爱他爱自己提示大家，海城桥上由南岗往道里方向有一台轿车呢，是在行驶过程当中撞倒了好多节隔离带，冲到了对向车道上，导致道里往南岗已经无法通行了。

天冷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件冲锋衣哈。平时咱们穿衣服呢，哪能只看实用呢？还得穿得好看，还得搭得省心。普通的冲锋衣呢，要么款式比较老气，要么就是太挑身材了。更头疼的是，有的冲锋衣看着时尚，但是却不怎么实用，刮风下雨根本扛不住，只能是个摆设。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北面的冲锋衣，它就不一样了，用的是立体剪裁，不管您是高个、矮个、微胖偏瘦，穿上都特别合身。它的肩线呢、腰线呢都掐得刚刚好，能够把咱们的身材优势给显出来。简约大气的配色，没有花里胡哨的装饰。喜欢低调的呢，我们有黑色、灰色，还有藏青色。有亮眼的啊，你比如说有这个抹茶绿，还有粉色。不管您平时穿休闲风、运动风，还是稍微正式一点的，都可以搭。既抗风又好看，走在路上回头率超级高。关键呢是不用费心想穿搭，随便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的。今天呢，北面品牌宠粉升级，再次带来初秋的震撼福利。北面冲锋衣在官网和专柜买一件要1498。那今天呢，咱们是线上奥莱节，直接给大家带来王炸福利，一件冲锋衣只要499，不到500块钱，一下子省了1000多。而且如果您在我们平台上买过东西，您的积分是可以当钱花的，不到499，您就可以拿下一件了啊！不到官网1/3的价格就可以把这件3合1的北面冲锋衣带回家，真的很划算。而且它是男女同款，男生女生一人一件，可以做情侣款，秀恩爱了，而且还显得特别有品味啊！颜色超全，码数呢是从 XS 到 XXL 全都有，大家可以放心选，品质靠谱，正品保真。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冲锋衣就可以抢购了，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冲锋衣就可以了。

好，我们的听友爱家爱他爱自己说，海城桥上有一台轿车呢是误撞了隔离带，对向车道也有一台车受到了牵连哈。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刚才呢我们的信息员还有好多听友都提示，海城桥上由南岗往道里方向有一台轿车呢是撞倒了好多节隔离带，冲向了对向的车道。有位听友看到对向车道也有一台车受到了牵连，导致道里往南岗方向已经没有办法通行了，方便的话大家赶紧绕行啊。那个月鸟说这个隔离带可不便宜啊，可不是嘛，这天一冷哈。另外呢这个夜色来的也比较早，大家一定要注意打开车灯，行车的时候保持专注度，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平安到家啊。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欢迎您收听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明天晚上的5点钟温暖回家路，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经。

大家好，我是哈哈曹。我从长沙那边过来，我在长沙跟我朋友黄宇龙搞了很多年说唱，他是一个那种说唱文化搞得走火。

入魔的那种人，他每次都会跑过来跟我说，活不活的没关系 bro， 我们搞说唱就是搞黑人音乐 bro， 我们要把这个味道搞出来就行了 bro， 我们要当 ghetto gangster bro。 这个 bro 有时候就像他的一个回车键一样，他不搞一下发不出来这句话。而且我真的觉得有点太走火入魔了，他要当 ghetto gangster， 抓住我跟他一起。 ghetto 是贫民窟， gangster 是匪帮分子。他每次这么说，我真的，我又碍于面子，但我心里面很想啪他一耳光，然后把他骂醒。我想告诉他，兄弟啊，不管搞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哦，首先还是要符合国情。我们就没有办法当贫民窟的匪帮分子，我们两个充其量就是安置小区的灵活就业人员。

0: 搞不了那个腥风血雨，只能展示一点我们社区风情。我心里真的很清楚，我当不了真正的那些说唱歌手，因为他们那口号好吓人的。我喜欢在丛林里面抢肉吃，他们。你们晓得我在哪里抢肉吃吧？钱大娘，你们晓得不？那种社区生鲜连锁店，他不卖隔夜菜那种店子。他7点钟就开始打折，7点钟打8折，然后8点钟开始打7折，以此类推。11点钟以后就是免费，就是把那菜送了。你去晚了真的要抢肉吃。我是最怕在抢肉吃的时候碰到我们社区的那种 OG。
1: OG
0: 长沙话叫嗲嗲挨街，普通话就是爷爷奶奶，根本抢不过他们。他们明明退休了吧，我感觉他们时间也还蛮宝贵，但是他们就是不爱惜，他们就喜欢在店里跟我打持久战。他8点多的时候抓2坨牛肉站在那个冷柜那里也不买单，就在这里慢慢感受时间的流逝。走的时候2坨牛肉倒是给他抓成3分熟了，倒是真的。有时候我觉得 OG 的圈子太难融了，我不能每天跟他们抢肉吃了。我就跟我兄弟说，我们除了说唱我们也想点别的路子。我们两个因为都挺胖的，吃饭也蛮香，我就干脆搞吃播算了。而且在长沙其实吃粉很便宜，我们自己搞了一个美食节目叫做卡粉客，自己取的名字永远就没有网友取的贴切。网友叫我们两个双猪拱哨。之前我们还自称 Tupac 和 Biggie， 现在好 Two Piggies。 他想当 Gangster 在 MV 里面，结果跟我在粉店。
2: 这都是啥呀？
0: 但说实话，哎呦，当美食博主来钱还是比 Underground Rapper 快多了。但我总是觉得这个钱有点来路不正。你们看过一个视频就知道我们这行怎么赚钱了，就是有一个黑黑胖胖的大哥站在一棵李子树底下对着镜头，你问我超甜的苏布林大李子甜不甜是吧？甜，甜就有钱。搞了一个月确实赚了点钱，但是我心里有点不舒服，我就找到我的 bro 开始 real talk。 我说 bro 啊，你必须要加 bro， 要不然我这句话也发不出去。我说我们 rapper 最重要的是 real 吧，有时候你们去吃这东西它都不甜，你又说甜，我觉得不 real。 我兄弟平时傻乎乎的，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好聪明，他安慰我，他说确实有时候我们吃的东西确实不甜，甚至有一些酸，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商家把钱打到我们账上的时候有回甘。
1: 可以了，
0: 我说还是你 real bro。

0: 在线接了个单，我没事。但也不是每次接单都这么顺利嘛，就是我们接过一个很有挑战性的活，端午节有个商家做了一个全球最大的辣条粽子，喊我们这些美食博主去品鉴。我当时觉得会很顺利，就收了一半的定金，我收了2500块钱，我转给黄雨荣了。因为一开始活动很简单，10点钟开始，你过去吃一口，甜啊，然后把回去片子一剪，另外2000我就收了。结果那天出状况了，那天10点钟下大雨，2点钟雨才停，5点钟活动方才有门拍，全桥最大的辣条粽子那还是蛮大的，他头一天已经放在那个场地了。端午节的时候，长沙38-39度，10点多的太阳晒一晒，下完雨泡一泡，2-3点雨停了，又再晒一晒，5点钟我去品鉴它。我真的不开玩笑，我走到那个辣条粽子那个地方，我看见那个粽叶里面有一个苍蝇，刚吃完饭，他还蛮客气的，把那个粽叶一扒开，阿里嘎多哥在伊玛斯。我当时都想说，我说好像有东西品鉴过了，我不想品鉴了。但没有办法，定金已经被我后米花完了，你知道吧？我就只能硬着头皮品鉴。我看着工作人员啊，铲了好大一坨辣条粽子向我走过来的时候，我真的我视线都模糊了，我不晓得汗水还是泪水，因为我想起我跟黄雨荣，我们一个月之前还在聊那种 homie 之间必聊的话题，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啊，但是我跟我 homie 聊天经常会聊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叫他那天问我，他说哎，你觉得给你好多钱，你愿意吃一坨粑粑？当时我年少轻狂，我说没有50万我下不去嘴，兄弟，2500就够了。真的，我那一天我一下就成长了，我发现成长就是晓得自己底价的过程。美食博主就开始营业了，我硬着头皮就吃，吃完我对着镜头我说，家人们谁懂啊，这个辣条粽子也太绝了，糯夫妇软唧唧，香香的辣条配上酸豆角蒸肉的馅，用糯米把它这么一裹呀，好瞧的我都要翘九九啦。我很专业，我这一条就过了，结果那个主办方过来打断我，媒体的老师刚刚状态挺好的，但是就是这个产品名讲错了，我们这个就是豆角蒸肉啊，酸豆角可能是天气原因。我只能硬着头皮又来一次，我边吃边安慰自己，吃着虽然酸但是有回甘。谢谢大家，我是回甘死的哈哈哈，谢谢大家，谢谢。
1: 广州不好说，
2: 哦，不好说，
1: 不好说，有点不好说，有点不好说，
2: 真不好说。
1: 来，

0: 您会说话吗？
1: 什么话？
0: 人话。
1: 你要听懂了，我说的就是人话。
0: 人话也分好多种。先问问您是哪国人？
1: 你是哪国人，我就是哪国人，这点我跟你一样。
0: 哦，随我。
1: 嗯。啊？
0: 你干嘛非跟我一样啊？这么说，您觉着您也是中国人？
1: 干嘛觉得，我就是中国人。
0: 您觉着您说的也是中国话？
1: 你问的这全是废话。
0: 我是想问问您，什么是中国话？
1: 你问的我答的，这全是中国话。
0: 什么是标准的中国话？
1: 普通话。
0: 什么又是普通话呢？
1: 这十万个为什么让我赶上了。
0: 普通话。
1: 告诉你，这我一时半时还真说不上来。
0: 你要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
1: 你说。
0: 以北京话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使用的共同语，叫普通话。
1: 啊，这反正道理我说不全。
0: 嗯，
1: 我说的就是普通话。
0: 那么您觉着您的普通话说的怎么样呢？
1: 谦虚点讲。
0: 哦，呵呵，
1: 不错。
0: 这还谦虚
1: 啊？
0: 具体说说。
1: 四声准确，尖团清楚，肯定没有错字白字。
0: 要是有错字呢？
1: 哎，要是有错字，你给我挑出来，我请你吃趴海参。
0: 走。
2: 干嘛？
1: 哪儿去？
0: 你不请客吗？
1: 不是，你挑出来我请你客呀。
0: 已经出来了。
1: 哪儿了？
0: 你说要请我吃什么？
1: 趴海参啊。
0: 你说这个趴海参的趴字怎么写？
1: 一个提手，这边一个趴字。
0: 这个字普通话的读音念爬。阴阳赏曲。

0: 去，这个字是爬，第二声，你念的是趴。错了，
1: 这人说话嘛，保不齐就有一个俩错的是吧？
0: 什么叫俩呀？一是一，二是二，两是两。到银行取钱，你得这么跟人说呀，同志，老贾，我取2000块钱，有说取2000块钱的吗？
1: 不，大伙都这么说嘛，一个俩仨的。
0: 什么叫仨呀？
1: 是，
0: 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诸位都知道，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一是你改《三国演义》，
1: 哎，行，算我错了，名儿我改。
0: 什么叫名儿啊？
1: 名儿，
0: 正字读明，电影明星，有说电影明星的吗？
1: 今儿算我倒霉。
0: 什么叫今儿啊？正字读今，当今世界，有说当今儿世界的吗？
1: 您先打住吧，照你这么琢磨呀？
0: 什么叫琢磨呀？标准读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琢磨。
1: 照你这么挑，我就甭说话了。
0: 什么叫甭啊？
1: 我就知道是这句，你让不让我说话呀？
0: 这是跟您开玩笑
1: 啊，
0: 给您提个醒，因为您是演员，
1: 对啊，
0: 演员有传播普通话的义务。传播自己必须首先要懂，对不对？
1: 说的有道理。
0: 所以您刚才读那个爬，您给读成趴了。
1: 行，明儿啊
0: 啊，
1: 明天我好好学。
0: 哦，告诉大家，打算跟谁学啊？
1: 那就跟演员们学呗。
0: 演员的门类很多呀，跟哪个演员学啊？
1: 跟歌星。歌星？
0: 跟谁？
1: 歌星啊，跟他们学。
0: 跟歌星学说普通话，
1: 啊，
0: 先给您提个醒，
1: 什么呀？
0: 您如果要是跟那些个别的歌星学说普通话，您得先练好了3-9天不穿棉衣裳。
1: 为什么呀？
0: 自己得找着那种挨冻的感觉之后，才能感染的观众跟你一块起冷痱子。
1: 这是不夸张了，不至于吧？
0: 我绝对至于
1: 啊！
0: 你要不信，我给您学一学那个别歌星说话。
1: 你学一回，
0: 我学一位东北的，
1: 啊，
0: 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1: 东北人，
0: 东北人讲东北话，
1: 对呀，
0: 啊，去广州发展刚一礼拜，再回东北演出，说话已经变成这样了。
1: 你来了，
0: 袖子都比较长。嗨，大家好，离开生我养我的沈阳，已经有170多个小时了。在170多个小时当中，那我真的好想你们，那我真的好爱你们。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温暖一下我这颗冰凉冰凉的思乡之心。我真的好想你们，我真的好爱你们。
1: 哎，您要是真爱我们，一人给我们发条毯子得了。
0: 那么接下来，
1: 爸爸，您先等会儿再接下来。我先请问。您学的这位是男的是女的呀？
0: 半男不女。
1: 不，
0: 跟他学？
1: 不学
0: 啊，
1: 我跟主持人学呀。
0: 跟哪儿的主持人？
1: 电视台呀。电视台主持人。
0: 我，那你也得选准了。
1: 电台。
0: 您要学说普通话，我建议您，
1: 嗯，
0: 跟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还有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学。因为主持人跟播音员他不是一个概念。
1: 哦，对，这主持人播音员不一样吗？
0: 不，绝对不一样
1: 啊！
0: 现在人胆儿太大了，甭管什么舌头都敢拿着话筒上电视，
1: 是吗？
0: 啊，对，
1: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啊？
0: 可以啊，
1: 啊，学学，在这学学。啊，鼓掌，鼓掌！看这回他怎么说话啊？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跟大家见面，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道菜，那到底是什么菜呢？
1: 什么菜呢？
0: 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1: 这不废话吗？
0: 今天我要教大家做一道极其普通的菜。
1: 嗯，
0: 是什么菜呢？
1: 什么呢？
0: 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1: 又来了，
0: 是一道极其普通的。
1: 说什么菜？
0: 红烧肉。这个红烧肉。
1: 等会儿呢，红烧什么
0: 肉？
1: 那字念肉。
0: 我说的就是肉，你这个人怎么肉肉不分呢？
1: 哎，他都给我扣上了，肉
0: 肉
1: 肉
0: 肉。
1: 嘿，我就不信我教不会你，
0: 我就不信我学不会。
1: 肉肉肉
0: 肉肉肉
1: 肉，
0: 学会了。
1: 是啊，你把我教会了。爱肉就肉吧，啊，肉吧，
0: 不要捣乱，继续做菜。
1: 做，
0: 大家都会做红烧肉。
1: 对，
0: 但是每个家庭做出来的红烧肉味道会不一样。
1: 为什么不一样呢？
0: 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1: 你再说这句，我抽你！我告诉你啊，直接说。
0: 其实说白了很简单。
1: 嗯，
0: 做肉最重要的一条
1: 是什么呀？
0: 大家千万要记住，就是放尿。
1: 放什么？
0: 放佐料，
1: 那叫佐料，
0: 是佐料。
1: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0: 大家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原则。
1: 嗯，
0: 如果炖肉尿放多了，味会很浓；尿放少了，味会很淡。那么到底放多少尿才合适呢？
1: 放多少都不合适。不学了，不学了，这种舌头受不了啊！不学了，我改，
0: 改，
1: 改。
0: 你说他这舌头不行，
1: 这太难听了。
0: 还有不如他的呢，
1: 啊？还有不如他的？
0: 还有舌头比他还不利索的，也敢拿着话筒上电视？
1: 不不，你再给学学，
0: 啊、再给您学一个。
1: 学可是学 啊，不许胡编。
0: 胡编像话吗？
1: 啊，
0: 那是我亲眼所见。
1: 来来来，学学，我到这听还有什么舌头？嗯，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是在朝阳区的某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因为下水管道爆裂，使得居民的饮用水混进了脏水。喝了这种水之后，现在这个小区已经有40多个居民住进了医院。下面请大家随着我们摄像机镜头一起到医院去看一看。
1: 我这位先生，我有个建议，
0: 请讲。
1: 到医院您先看看您这舌头。
0: 就在耳鼻喉科，我知道。
1: 行行，大叔大叔，这也不学了，我真受不了。您这玩意儿腮帮子累得慌
0: 啊！
1: 不学了，
0: 不学。换
1: 我呀，我换，我换，我跟电视剧学。
0: 电视剧很多，电视剧你跟哪儿的电视剧学？
1: 港台呀，港台那个。
0: 跟哪儿？
1: 港台。
0: 跟港台电视剧学说普通话
1: 啊？好啊。
0: 哪儿好？
1: 味儿好。
0: 什么味儿好啊？
1: 就爱听那味儿。
0: 他们是生活在方言区，学说普通话没说好，才学成那样的。
1: 不是，我就爱听那味儿，不管我爱听，我爸、我妈、我媳妇、我儿子，我们全家都爱听。
0: 全家都爱听。
1: 哎。
0: 那我得成全成全你啊。
1: 您得来了呀。
0: 这样咱们设置一个情节，
1: 还有
0: 让你们全家都按照港台电视剧那个味儿说一回普通话。
1: 那挺好了，那
0: 好不好？设置一个情节。
1: 那您给介绍介绍。
0: 双休日，你带着媳妇儿跟孩子到两位老人家里边去看望一下
1: 啊。回家
0: 一进门呢，正好赶上老两口子吵架。
1: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你妈做的菜你爸不爱吃。
1: 就因为这点事儿？
0: 对，连吵架再劝架，清一色是港台电视剧的味儿。
1: 你给学学，你先学学我爸爸怎么说的。
0: 你爸爸先说话，冲着门里边喊你妈妈：“你个死老婆子，你给我出来！”
1: 啊，
0: 你明明知道我爱吃焖扁豆，为什么要给我炖一锅红烧肉？
1: 那我妈怎么说的呢？
0: 哎呀，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呐！我是嫌那个焖扁豆太素，所以要炖点肉给你补一补嘛。
1: 我爸又怎么回答的？
0: 补你个头！你知不知道那个肉里有一种东西叫胆固醇，吃了之后会得脑血栓，半身不遂。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你个臭三八！
1: 嗨，那你得劝劝他这个。
0: 你媳妇先上来劝。
1: 啊，
0: 爹地妈咪不要吵了，吵什么？真的很烦呢。
1: 嗯，我看你就够烦的。
0: 不喜欢吃倒掉算了嘛。
1: 呵，我爸又怎么说的呢？
0: 爸一听这话气儿了，你说什么
1: 啊？
0: 倒掉算了。你很有钱是吗？
1: 嗯，
0: 你以为你是谁？你是李嘉诚吗？
1: 哎，这时候我得说两句了吧？
0: 你马上上前去了
1: 啊！
0: 爹地妈咪，你儿媳妇是为了防止你们俩吵架才故意这样讲的吗？
1: 我是打字机呀、啊，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0: 你爸一听你这话又气儿了
1: 啊！
0: 你这个忘恩负义、重色轻父的兔崽子，
2: 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1: 哎呦，我爸爸要打我，
3: 举手要打你。你儿子一看急了，上去一把把你爸腿抱住了。
2: 不许你打他，不许你打他，你这个坏爷

0: 爷。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是我最最亲爱的。
1: 什么呀？
0: 爸爸。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有时候靠近，有时候将爱隐匿。

0: 看你，偷偷想你。
1: 整整41年，我们俩没合作了，这头一次合作，可能洒他漏水，多多原谅啊！
2: 当然。您看这个相声跟戏它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2: 啊？因为这个相声呢，
1: 嗯，
2: 它短小精悍，
1: 对，
2: 一段一个内容，
1: 嗯，
2: 这个戏它就主演，
1: 哎，
2: 您说相声有没有主演？
1: 有吗？
2: 那当然有了。
1: 谁主演？
2: 那还用问吗？我往这一站，那就是主要演员。
1: 那个我呢？
2: 你？
1: 还有我呢？嗯。
2: 聋子耳朵
1: 怎么讲？
2: 配的
1: 配。
2: 娶媳妇打分
1: 又怎么讲？
2: 你跟着凑凑热闹。
1: 什么人呢？你说这什么话呀？你呀不懂，咱是对口相声，这场好坏得咱俩负责任。
2: 你负什么责任呢？
1: 啊，
2: 你往那一站也就嗯啊，这是别挨骂了，完了，完成任务了，你知道吧？你就这点事儿啊？
3: 我这滔滔不绝主要是听我的主演吗？
1: 哦，合着我说这么多年相声就会嗯啊，这事别挨骂了。这句话你不懂了、
2: 啊、
1: 咱俩这场相声好比是一条船、啊、知道吗？
2: 哦，
1: 我你那逗哏的
2: 啊，
1: 就那划船的
2: 哦，
1: 我这捧哏的就是那掌舵的。
2: 哦，你还掌舵的？
1: 我叫你往哪么走，你就得往哪么走。
2: 哈哈，
1: 要没我这掌舵的，呵呵，你打转我就你。
2: 你
1: 转是？
2: 你等会儿
1: 啊！
2: 您说是划船的主要是掌舵的？
1: 当然，掌舵的主要了。
2: 不对，
1: 怎么不对呀、啊？
2: 划船的主要，
1: 你有什么根据呀、啊？
2: 有一出戏大家都看过，
1: 什么戏、啊？
2: 叫《打鱼杀家》
1: 啊，这大家都很熟悉。
2: 你看那个老英雄肖恩。在前边划船，他女儿桂英在后边掌舵，你说谁主要这个啊？
1: 你说那什么？你说打鱼小舟，我说的是河波对槽的大。

0: 船，那桂英那小女孩她就掌不了舵了。
1: 嗯，
0: 哎，掌舵的这个主啊，得有丰富的经验。哎，换句话说吧，你这捧哏呢，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
1: 哎呦，你还修养呢？你看看
0: 什么？
1: 哎呦，就嗯啊这事还用得着修养？
0: 嗯
1: 啊，
2: 有嘴不就能说吗？那
0: 冲你这么一说，你就不懂艺术
1: 啊？
0: 老观众都明白，你别跟捧哏的往这一站，话不多。但是每句话要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1: 哦，
0: 根据你的叙述起承转合，我们配合不同的感情。你要不信，我要给你这么捧，你也说不了观众，你信吗？
1: 嘿嘿，我不信。
0: 啊，不信？
1: 我逗火。
0: 嗯，
1: 甭说旁边有一活人给我捧。
0: 嗯，
1: 就立这一根电线杆子，照样把观众说乐了。
0: 你看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啊？
1: 你比干嘛？你就是电线杆子。
0: 哼，我就是电线杆子。
1: 你不过能往外蹦字儿去。
0: 好，好，那行，我给你捧，你逗，我看你怎么把观众说乐了。
2: 那再来一回，
0: 逗吧。
1: 那那行，那我可开始了啊。
0: 来，
2: 您辛苦。
0: 嗯。
2: 嘿嘿，昨天我到您家了
0: 啊。
2: 我啪啪一打门呢。
0: 是。
2: 打里边出了一人，
0: 这
2: 我一看不是外人，
0: 哦，
2: 是你媳妇我大嫂子。
0: 哎，
2: 说你没在家。
0: 嗯，
2: 我就走了，
0: 别挨骂了。
1: 走，你这怎么回事？
0: 我完成任务了。
1: 这怎么？
0: 我完成任务了。
1: 你凭什么完成任务？
0: 你说到我们捧哏的站着就嗯啊这事，最后说别挨骂了，算胜利完成任务。
1: 你完成？
0: 各位听，这句我说完了，我完成任务。
1: 我
0: 你完成任务，我受了吗？我管你干嘛？
1: 那你不管不行。
0: 我管你干嘛？
1: 你完成任务，我还没说完呢。
0: 你我不管你，
1: 你别不管我。
0: 你那意思呢？
1: 给我应付着，
0: 接着给你捧，
1: 接着给捧，
0: 接着捧，还是别挨骂
1: 啊？那别挨骂也可以，你没说呀？你
0: 你的意思呢？还接个下句
1: 啊？那当然接下句嘛，
0: 还得接个下句。
1: 哎，
0: 来吧，
1: 我就走了。
0: 嗯，走了走了吧，
1: 我可就拐了弯了。
0: 不拐弯撞墙上了。
1: 我碰见你爸爸了。
0: 不能。
1: 哎，怎么不能？
0: 死了，
1: 死了，
2: 死了，
0: 哎，死了，
1: 死了，我也碰见了，
0: 碰见死尸了。
1: 不是，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0: 多能碰见的？
2: 我是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0: 啊，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1: 我爸爸死半年了。
0: 有下句吗？
1: 有下句接着。
0: 那我碰上的那不是你爸爸。
1: 谁呀？
0: 是你大爷。
1: 哼，我大爷。
0: 哦，你大爷。
1: 嗯，
0: 大高个儿。
1: 对，
0: 细高挑。
1: 哎，
0: 穿两只破皮鞋。
1: 哎，
0: 会弹吉他。
1: 你大爷。
0: 你说我大爷。我爸爸行大。
1: 没大爷。
0: 没大爷。
1: 你叔叔。
0: 我爸爸哥一个。
1: 你舅舅。
0: 我妈娘家没人。
1: 你姑父。
0: 没有。
1: 你姨父。
0: 没有。
1: 你姐夫。
0: 没有。
1: 你干老。
0: 嗨，我没事认干老干嘛？没有。
1: 没有。
0: 哎，没有。
1: 你不是没有像话吧？
0: 怎么不像话呀？
1: 我问你们家这有人呢？这
0: 我们家就没人吗？我跟你这么说吧，我们家三亲六故全没有了。
1: 哼，这不养黄鸟，前两天还飞了。
0: 没了，都没了。
1: 我说你这像话吗？
0: 怎么不像话呀、
1: 啊、你这碰谁没谁，你让我怎么斗啊？
0: 你不有能耐吗？
1: 有能耐不能碰谁没谁，你碰谁得有谁呢？你这像话吗？你说、
0: 哦、还得碰见谁有谁。
1: 哎，那当然了，
0: 要碰见谁有谁，
1: 那我能把观众说乐了。
0: 是吗？
1: 那当然了、
0: 啊、接着来，接着来。
1: 我碰上你兄弟了，有没有？说吧。
0: 谁？
1: 你兄弟。
0: 哎，您别说，我还真有个兄弟。
1: 哎，碰上兄弟，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会儿，你碰见我兄弟了？碰上可碰上，
1: 嗯，
0: 你得说得上来，你得说出来，我兄弟什么模样，怎么个个头，什么穿上打扮，什么岁数，都得说得上来。
1: 那当然说得上来了，
0: 说得上来吗？
1: 说得上来啊，
0: 那就好。
1: 那既然碰上了，
0: 好，
1: 行啊，
0: 你先跟各位说说哈。我兄弟什么模样？
1: 你兄弟看这模样吗？
0: 嗯、
1: 他当然有模样了，是不是？
0: 当然了，
1: 你兄弟他是这个模样啊。
0: 嗯，什么模样？
1: 这个长粉脸。
0: 谁呀、
1: 啊？不是这个圆粉脸。
0: 嗯，
1: 不是这个长圆。
0: 鸭蛋呐！我兄弟鸭蛋脑袋。
1: 不是不是，
0: 什么叫长圆啊？
1: 不是不是，他你兄弟他这个像鸭蛋，他可不是鸭蛋。
0: 你说准喽。
1: 你兄弟他是这个，他这个模样太有特点了。
0: 什么特点呢？
1: 他这个有酒糟鼻子呀。
0: 谁有酒糟鼻子？
1: 他没长脸上，
0: 没长着。你说他干嘛？
1: 他不是，他这他是正不，他长得。
0: 怎么了又？
1: 你兄弟有脑袋
0: 啊？废话，有满街跑枪子的吗？
1: 对了，他在前面走，我在后边开背影，都是这王天兄。

0: 脸？
1: 我能看见前
2: 脸。哦，没看前脸。
0: 没看前脸、
1: 啊。那就难怪了。
2: 那你得说我兄弟穿什么衣服吧？
0: 你兄弟穿的一靠山皮猴。
2: 靠山皮猴？
1: 我拿靠山做皮猴的吗？
2: 这不是你说的吗？
1: 万一二年脑。
2: 谁呀、啊？
0: 他不是那些地儿，就是夏威夷似的，有点短袖，这长不了。他这不是
2: 说准喽？没穿衣裳
1: 啊？光着出来的？
0: 我在澡堂子碰见的。对，他刚洗完澡，披着毛巾被我吃
2: 什么玩意儿？马路上没词儿，他又入澡堂子
1: 了。哦，在澡堂子碰见的。
0: 好
1: 好，那你说说我兄弟多大岁数了？
0: 70多岁。
1: 谁呀、啊？旁边有老头70多岁。
2: 我问老头干嘛？我说我兄弟。
1: 你兄弟他也就是这个二十多，
0: 30不要九。
2: 什么？
0: 六？
1: 你多大了？
2: 嗯、我呀、
0: 啊，
2: 你问我干嘛？
0: 你兄弟比你小。
2: 嗯，
0: 我哥哥还比我大呢。
3: 就对了。
2: 什么对呀、啊？你别受罪了
0: 啊！
2: 别耽误大家时间了，告诉你吧，我有个兄弟你根本碰不上
0: 啊，
2: 今天说话才刚2岁还不会走道了，你上哪儿碰见去？你这不胡说吗？
1: 嗯，哎，这你不对了。
2: 怎么不对啊？
1: 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他干嘛？
2: 我多么让你碰见了，你刚才非碰见不可呀。
1: 你这像话吗？你
2: 怎么不像话
1: 啊？怎么不像话？
2: 后天没钱，然后好好碰你兄弟，告诉他不会走道。
1: 你不有能耐吗？
2: 我有能力就是这样的吗、
1: 啊、
2: 你要这样的话，我们都跟他活得了吗？
1: 是啊，
2: 照你这么轻视我捧着的，我们活得了吗？
1: 我怎么清楚你了？
2: 还怎么清楚？我这不各位朋友听见了吗？逮上来这捧哏的龙嘴儿就配字儿，你是打分凑热闹，我净跟你凑热闹来的。我最挠你那句，你拿我比电杆子，电杆子那是木头，你拿我当木头，像话吗？啊、嗯？你不知我膈应那东西吗？嗯，
0: 你看，这玩意儿，这个人就不是跟你说笑话吗？
2: 谁跟你逗啊？
0: 要是你别逗，你看
2: 我不跟你逗，
0: 以后咱别逗啊。
2: 以前咱俩也不逗。
0: 我这你干嘛呀？这是再说咱们这么多年，您得往心里去嘛。你看出的这些，
2: 你说这话，你甭，你这么说话我就生气了。别再说了。
0: 再说
2: 这么多年你这么说话
1: 吗？我这两句玩笑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抹杀了吗？
2: 虽然不能，但是你不能那么讲话
0: 啊。就是嘛、
2: 嗯，
0: 要真谈起艺术修养来。
2: 嗯，
0: 咱不客气说呀
2: 啊，
0: 全国这些相声演员，他们谁能比得了您呢？
2: 哎，这倒是，
0: 您的艺术那炉火纯青，
2: 哎呦，
0: 自称一家，
2: 这可不敢。
0: 别具心裁，
2: 您高抬我，
0: 您幽默大师，
2: 哟，哪里，
0: 滑稽大王，
2: 没有，
0: 讽刺幽默，
2: 谢谢
0: 啊，跟您说、嗯，您现在的成就就这么大
2: 啊，
0: 如果您要再过几年，巩固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逢多了再有3年，
2: 怎么样啊？
0: 你就赶上我了，
2: 哎，我还不如他呀。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季业，然后现在的工作是一个互联网运营，然后有时候这份工作其实干的还挺心虚的，就是我是一个互联网运营的汽车运营，主要负责运营汽车内容，但是我没有驾照，甚至没有碰过车，然后公司有时候总会安排我参加一些试驾活动。有一次跟我的同事李龙一块去参加一个试驾活动，那个品牌方的人太热情了，他说季业，我们这辆车的底盘特别棒，你一定要试一下。我很紧张，我说真的要让我试一下吗？那试出来的不只有底盘啊，咱们甚至能测一测碰撞啊。我当时特别害怕，我就给李龙发消息，我说帮我随便想个理由拒绝一下。正常人会想什么身体不舒服啊，头疼，但李龙他不是正常人，他给我想的那个理由让我对随便这个词啊有了新的理解。他跟品牌方的人说，季业之前撞死过人。他驾照被吊销了，他现在的状态不太方便开车呀。朋友们，你们知道声音在真空的环境里是不能传播的，我当时感觉车里就没有空气，整整安静了10分钟，品牌方的人都坐起来了。说实话，李龙说完这句话，我是有点想学车了啊！我想学完呢，撞死李龙。我是个兼职的脱口秀演员，然后现在还在上班，然后今年还给我们公司捅了一个娄子。大家工作中都会有失误，对吧？但我捅那个娄子属实有点太大了啊！我管它叫摩天大楼啊！今年的1月份，我在公司处理业务，然后是帮我们平台的创作者发积分奖励，一共要发300万积分。我觉得这个工作很简单，能出什么岔子？然后完成之后，我就打开我在公司最常用的办公软件《王者荣耀》。过了一会儿，有个创作者突然私聊我。

公司的价值观确实是为用户创造价值，我真做到了，这还玩什么王者荣耀？当时我就挂机了。朋友们，下次遇到挂机的朋友呢，先不要着急辱骂，你不知道他正在经历什么呀。我赶紧跟那个创作者解释，我说估计是系统出了 bug， 正在紧急处理，您现在最好不要提现，算兄弟求你了。我当时不知道找谁解决，我想要不要把这个事情发到公司3000人大群里问一下，但后来一想没法问，你说我在群里咋问？我说大家帮忙看看，刚刚不小心发了300万出去。哎呦，就这个消息只要发出去不一定有人帮忙，大家肯定都想看看啊。我后来还是找到了相关的同事，我觉得他还是见过大世面的，听完我的情况之后，他波澜不惊地发来一串问号，然后迅速地拉了一个群，群里面有我的领导和他的领导，我的领导甚至没说话，又拉着他领导的领导。我当时眼看那个群就越拉越大，我心想可别再拉哦，咱们公司其实是有一个3000人大群的，我本可以在里面直接问的呀。你说按我的薪资要还上这些钱，妥妥干到退休啊。我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失误，合同公变铁饭碗啦。当时人已经麻了，你知道麻了之后其实就没有那么害怕了，能理解吗？就发错3万5万我真害怕，因为我真的有啊，300万反倒是轻松了啊。我甚至想过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不解决，我就当没发生过，下午我就提离职。 HR 问我原因，我就说工作的压力太大了，他要问具体哪里压力大，我就说你很快就知道啦。但我没有这么做，我觉得人还是得负责任，而且朋友们，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啊。那个后台一点问题没有吗？平时30块的打车报销得批半年，300万嗖的一下就出去了。你既然让我掌握这么大的权限，公司就得承担相应的风险啊。但后来也没有承担这个责任，最终300万都撤回了。这件事情我最对不起就是那些用户，到嘴的鸭子撤回了。而且你知道用户的心态也很不一样，就错拿7万的人，他们会觉得是天降横财，他们不敢收，但拿198的人，他们就很有配得感了，这钱就是我的，这么多年小黄车的押金终于退了啊。他们撤回后还找那个客服投诉说还我血汗钱。人这是谁的血汗钱？这要发错就是我的血汗钱，你知道吗？这个事情让我对人性有了新的理解。朋友们，咱们都知道不该占的便宜不占，但是当便宜真正找上门的时候，咱们脑海中只会想起孤勇者的旋律，占嘛占啊。最离谱的是截止目前我还没有被裁，同事们都以为我有后台，说我是 CEO 的私生子，之前他们叫我继业，现在叫我继业老师，我自己也没想到300万考了一张教师资格证啊。但我现在真的看开了，我现在的人生态度就是只要事情不糟糕，那就让它更好笑，人生有娄子才精彩啊。我现在真的朋友们太通透了，太通透了，我现在真想明白，我觉得公司不裁我，他恰恰就是相信我的能力，相信我捅娄子的能力，正是因为这小小的失误才帮公司及时的发现了漏洞。但这么大规模的公司，他只有一个漏洞吗？那剩下的 bug 需要哪个小可爱来寻找呢？我感觉我就是公司的啄木鸟，老板眼里的清道夫啊，我都想跟老板建议，我说让我轮岗吧。我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说公司不优化我就是为了让我优化公司啊。咱们这就是能力越差责任越大，
前两天老板问我下半年的工作目标，我都想好了，我说欲穷千里目，我要更捧一层楼啊。好，接下来我是艾特罗宾的基业。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5: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这首歌曲真应景啊，刘思涵的走在冷风中，确实感觉到冷飕飕的感觉啊。明天降温了，所以说来一首比较应景的歌曲啊。一会儿呢到半点我再全放，整个放一首。但明天大幅降温，大家一定增加好衣服啊。确实啊，整个这个夏天过得这么快，是不是？这个单位怎么就这么早上班呢？这都不是我要求的。那这么快呢？怎么又到冬天了啊？是吧？天气冷了，明一转眼半年后，哎呦！我今天听到我们节目，今天哎呦，好长时间没有广告了。今天来了冬季轮胎的广告，登陆普轮胎，看样子提示大家应该安冬季轮胎了，到了安冬季轮胎的时候了。欢迎大家接着聊，尤其有一些新能源胎的，他们叫做鸳鸯胎，现在还算好找一些，过一阵子呢，可能有鸳鸯胎就对不上汁了，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82119000，我们也给提供一些合理的建议啊。有些价格确实很贵，你像米其林呢，我们因为现在一说轮胎，想了半天脑子，结果想起来了，就跟以前没人买车时想了半天想起来大众，他买想了半天其实买米其林，其实人后边卖米其林的时候，他没有一个买米其林的，他就知道米其林是吧？米其林价格让人往后退去啊，米其林价格太贵了啊，确实贵的有点。用我们的话说，有点离谱了。每年都在涨，凭什么在涨价呢？我们可以选性价比比较高的，像登陆普啊这些，或者国产一些比较好的轮胎。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如果大家在晚高峰啊，晚高峰应该也过去了，这个点儿确实在有一些路段还是堵车的，遇到突发事件、紧急情况，都可以来拨打这部电话。或者想参与我们节目，我们已经改到叫新能源热线，基本上啊卖的都是新能源了，新能源已经成为了国内卖车的，已经基本上昨天有个听众说60%，现在在店里头基本上都快成80%了，渗透率太高了。所以说大家有买新能源的事儿，可以跟两位聊聊，两位一个做二手车的，也做二手车新能源的，另一位呢也转型做新能源了，所以说新能源呢还是有需求的。但是估计问燃油车的人呢，反正我觉得这两个月基本上没看到，除了二手车之外没有看到谁问燃油车了。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和87997337视频号和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
1: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我们接着聊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82119002和87997337。问我大众 T6 啊，后驱车型在冬天的哈尔滨能开吗？能不能行？
2: 大众 T6 这款T6 这款车，对，就风大
0: 说多了，
2: 对，
0: 给大众 T6 车主解释多了啊。
2: 对，因为试驾的人比较多啊，这两天也陆陆续续在讲车啊。感兴趣的话，可以第一点建议是到店试驾。
0: 嗯。
2: 第二点，为什么很多都认为后驱车没有前驱车冬天开的比较稳呢？
0: 嗯。
2: 主要一点是因为这个前驱车呀，发动机、变速箱都在前面，所以说前面比较沉，摩擦力比较大。
0: 嗯。
2: 电车呢，正好相反，它的电池、电机也都在后面。
0: 嗯。
2: 而且 T6 这款车是在黑河经过测试的啊。
0: 嗯。
2: 什么各种限滑呀，包括现在的一些技术肯定没问题。
0: 二十年前国内汽车就在黑河啊。
2: 对。
0: 哎呀。
2: 但是有现在很多人是已经从黑河转到 AI 了。咱是从 AI 转到。
0: 还有 AI 的。啥 AI 还能
2: 开车。某刹车啊，是吧，某刹车测试，某什么各种测试，有的这种测试轱辘都不用转就能跑过去，对吧，一些时间往下也都看到。对。
0: 行，你接着说。
2: 所以说这些感兴趣可以试一试，但是从理论上来讲啊，它是绝对是不会输给这种前驱车的这种冬天的通过性啊。但如果我个人认为啊，肯定会和这个前驱车差一点，因为前驱车它有可以前轮形成什么转弯角度啊，摩擦力有变化，可能脱困会比后驱好一点。
0: 嗯，
2: 但是 T6 的话，冬天在哈尔滨这种路段或者是城乡路段驾驶肯定是没有问题啊。
0: 嗯，
2: 对，打滑现象不会特别重。
0: 嗯，行，我们有问题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新能源82119002 T6 大众 T6 现在目前价格比较好点的是14万多，多长时间提车呢？昨天晚上我说3月啊，用不上吧？
2: 有一个多月的
0: 啊，
2: 看你选的什么配置吧。然后有两台不带支架的，我家好像有一台现车白色的，不知道卖没卖。
0: 不带支架的，你说他买啥呀？那就买一电车，中起码给你便宜个15万块钱，你直接提了是吧？
2: 买一电，他不是说买电车，每个配置都有每个人配每个配置需求的人，对吧？他没有支架，但是他一是价格便宜了，二是他有终身质保不限里程的现在这个福利，买回去以后不管开多少年，
0: 福利跟支架是两码事儿是吧？
2: 对，有的人他就不喜欢，就比如像我真的不喜欢支架，
0: 啊、因为
2: 我跑高速定速巡航我都不用、
0: 因为你没使过支架，你没开过支架。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新能源，大家有问题接着聊，我们接着说，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我们来看看啊，听众有一个，我在这翻了一下啊，稍微，他说25年的荣放应该值多少钱？25年荣放是混动的了吧，小宝？
3: 有啊，荣放是有混动的
0: 啊，是混动的还是燃油的？我也整不清了，他也没说。
3: 那没法评，它差的太多了
0: 啊啊！
3: 对，你直接把信息补充一下吧。
0: 行，你补充一下。如果是油的，就不值多少钱了，是吧？
3: 不，油的也分排量，也分配置，还分颜色，
0: 啊、
3: 分公里数。
0: 嗯，
3: 这啥信息没有的吧？我跟你说有点不负责任啊。
0: 嗯，
3: 对，
0: 行，
3: 补充一下吧、啊。
0: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现在好像荣放没有油的了，全是新能源的了啊？这不是全是混合？还有油的吗？没有
3: 油的，只不过就是混动的。
0: 混动的，我就说混动的。我今天丰田呢，在我们单位做了一个试驾啊，但是我问了他，广汽丰田还可以啊，是10天了，就是还是混动占优势啊，混动能卖个，反正卖不了100啊，也卖个大几十了，现在说明大家的这个有一些保守的人对混动还是比较认可的。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这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
1: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的。

0: 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8211-9002。这个古斌，你知道哪个品牌给客户上门充电服务吗？移动充电车。这我还没听说，以后大众要实现这一步是吧？然后在漠河，古斌早上去了，然后下个月的这天回来了是吧？
2: 不是说服务多不好 啊，我只能说有时候对吧，你认为你便宜占大了不一定好，有这样的服务的车说不定哪天企业突然就容易黄对吧，他就是为了让你因为他卖的太少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服务对
1: 这个车有换电的，可没有听说谁到你家门口给你送电的是吧？
2: 对啊，一是成本，二是人工啊，他都得他不管任何一个企业他都是为了盈利的，你看他靠什么盈利，
1: 他实在不方便，而且你的远近距离他都不方便是吧？
2: 对，这种车只有两种情况，要不然就是包量特别少，要不然就这种车卖的特别特别的贵，特别的高端。对，
1: 把你那20万挣出来了，
2: 对，
1: 就给果宾一人开支是吧？
2: 啊，就跟以前雷克萨斯送保养似的，是吧？那没有优惠，加好几万就送你保养。
1: 8211-9002，董事长，这个你来回答吧。他说汽车现在都是 L 二，它就是智驾吗？
3: 果宾比我不懂吧？这个 L 二不是智驾。
2: 对 ，L 二分很多种啊，它就跟咱智能手机似的啊，主要还看你这个限速是多少，然后看你配没配激光雷达
1: 啊。
2: 然后一般咱正常带 NOA 的就算是智驾了。对，
1: 辅助驾驶哪有叫智驾的，都叫辅助驾驶是吧？
2: 辅助它还是这个智能的帮你开，也叫智能驾驶，就是两个词。
1: 国内不允许叫智能驾驶，只能叫辅助驾驶。
2: 对，不叫智能，叫智驾。
1: 叫辅助驾驶啊。L2 加现在呢有像他说那个尤其华为的896线的确实做的在国内也是刚刚地啊，应该数头子了，他这个896条线一直在扫这个激光雷达摄像头，激光雷达这个是吧，毫米雷达波，毫米头那个。但是国内的路况太复杂了，我们想象的就跟那天踩断那个刹车似的，你这个事儿要正常4%-9%的人踩不断的，但是在极端情况下，我们无法想象的情况下，它真能别断呢？这个事儿，那只能说你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所以说，现在的其实都叫 L 二智驾，但是在国内 L 二智驾做的比较好的啊，华为啊、比亚迪啊、小鹏啊、理想啊、蔚来啊，哎，做的真挺不错的，是不是啊？他们做的真挺好啊，因为他以前呢，他不是做电脑的，他们而且呢做了很多数据。行，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8799-7337和8211-9002。但是我一去开网约车的，我要什么支架呀，我就买那10万块钱的新能源就行了是吧，就电车就行了，天天跑呗是吧，啥时候跑出来，就一年把我这车跑出来，两年把我车再换一台，三年呢老婆孩子再上一层楼，这就行。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但现在确实啊，自从有网约车之后，尤其有电车之后啊，这网约车太便宜了，就开网约车也不容易啊，我一看都有券儿是不是啊，昨天晚上王炮就劝我别开车了，一年开几千公里的人别开车了，不开啥车呀，就是买券儿就行，就看券儿就行，天天打个车有券儿就行是吧，那天你不也说有券儿就行是吧，
2: 对，他有时候滴滴还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有券儿、
1: 对，
2: 有时候我上班我就打一个
1: 啊，8211，你给他打电话，
2: 不是他有时候会联系你
1: 啊。
2: 对，他说给你下放个
1: 手机。那明天把我手机号给他。你那8211-9002你给他打。
2: 你得先消费。
1: 你先让他给我留几个券是吧，大家有问题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4: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5: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 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6: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1: 行，我们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林肯 Z，董事长，这玩意儿保值吗？我没开麦克风，这玩意儿行不行啊？他就是问昨天晚上问的啊，但是我们觉得是不是合适啊？他又很便宜，
3: 新车吗？不是
1: 啊，新车呀，
3: 对，便宜，
1: 便宜，
3: 其实啊、因为林肯这车本身的话，它的舒适性就有一些，而且现在从新款的林肯来讲的话，它的外观和车身的长度、尺寸的话，这点做的也都不错了。
1: 它是比林肯大陆要，我又分不清楚，比林肯大陆要小一圈那个。
3: 级别不一样，它
1: 啊，
3: 对，
1: 这个现在他也没说多少钱，这玩意儿现在是不是都不到20了？
3: 不到，
1: 不到了。
3: 对，
1: 你说不到20，整个迈腾好，整个它好？
2: 需求不一样
1: 啊，迈腾也卖不动，它也卖不动。
2: 不是，它这种车的话属于。有人怎么说呢，可能不好听一点叫二线豪华
1: 啊，
2: 它的保险的维修保养费用偏高一点
1: 啊，
2: 包括以后的这个卖车的话可能赔的多一点、大众的话可能要比它便宜很多
1: 啊。
2: 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终身质保现在是不用考虑维修这一块。
1: 但出去也挺撑场面啊。
2: 但是你要林肯 Z 的话小一点，场面差一点、你要是大陆的话还行。
1: 那你换一个大陆吧，把你那换给我吧。
2: 不是，咱俩平换就行。你那车开始有排面。
1: 不是，你不能降低档次。你随着你的在中心帽的职位的提高，你得把这级别上去，是吧？
2: 反正我现在职位没提高，血压挺高，油耗挺高，油价挺高，三高。
1: 他行，中心帽混得很好啊。中心帽本来就是一个好企业，挣的不挺多，虽然很累很苦。那现在你说这个时候挣钱这么难的时候，多挣点，这不也挺好吗？哎呀，老板。对你的总说你们是对你们的关爱啊，别说一整90后什么，对我们说到哪儿了，就掉两个不愿意了。你想想，你离开这儿之后，你有啥能耐再找一个国民单位交五险一金的，是吧？那玩意儿公积金都是50比50的，扣3000，是吧？
2: 没问题
1: 啊，这带有年终奖的，这都是不是一般的企业啊，是吧？能跟他平起平坐的，也就是董事长嘛，是吧？
2: 想来加入我们单位可以去看看，最近招人
1: 啊。你们单位还招人呢？你们单位？
2: 我
1: 单位是储存精英是吧？
2: 其实汽车行业其实有一个怪象，我在这单位干10多年了嘛，
1: 一直在招人，
2: 一直在招人，
1: 就没招上正经人。
2: 不是，一般都是正经人。
1: 有，都是这个，我就说这个跳到这儿，这儿跳到那儿。我们今天试驾那个小米那个鹏程的时候，今天在我们单位，那试驾专员告诉我。哥，我在2个月前来了，我原来是未来的试驾专员，哎，把我乐的。他说你不用给我规划路线了，我直接什么都走，跳来跳去，反正他也熟，是吧？8211900202，小庄，这你说吧，理想 L8 怎么样？能不能开呀、啊？这老听众总是问这玩意儿行不行？
3: 对，应该行
1: 啊。
3: 对，从现在我要说的不行的话，可能有点唱反调，因为现在从理想到问界，然后到小米。到未来，其实做的都不错。
1: 到小鹏最近都挺厉害啊。
3: 对，都挺好。只不管适不适合你，就没有啥不能买的。现在新能源车你可以拿它当手机买，可以拿它当这个玩具买都没问题。只要你感觉这个品牌。
1: L8 数好大呀、我都想不起来了。我们单位多牛。今天啊，算单位这个别的不行，干这不行，挣钱没那么多。我们单位有个小鹏，董事长，你那天你来参观他，白天你来看啊。有个小鹏 G 叉，今天又提了两个，前一阵子和现在有个蔚来 ES8，这大车都在我们单位呢啊！
3: 是。
1: 你 L 八算什么级别了？也是五米多了吗
3: ？L 八、L 六、L 七、L 八，其实它每一个差不多吧，
1: 嗯、
3: 差不多吧，啊、
1: 嗯。
3: 不五米也得四米九，我不知道尺寸啊，因为咱不是专门卖这车的，
1: 嗯
3: 但是我估计差不多，它不小，这个车。
1: 它现在是增程的吧？还是增程的吧？
3: 有电的呀。
1: 也是纯电的。理想。
3: 啊，对，有电有增程啊。
1: 哦，行，行，欢迎大家接着聊。有人就喜欢跟唐老师讨论，说唐老师你知道吗？在广州很多无人驾驶出租车，没有吧？我咋没打着过呢？我打那玩意儿都挺贵，我无人驾驶那太好了，我咋没打着过呢？哎，你要无人驾驶，广州下暴雨啊！我前两上个月去的时候，那个上个月月初那暴雨啊，那打车运营好几年了。特斯拉今年推出了五辆无人驾驶出租车，频频出事，这说明 FSD 跟中国的支架比谁输谁劣。这个问题有点高啊。高考考研究生的最后一道附加题是吧？
2: 嗯，
1: 这不能这么说啊，
2: 都掉河里了，先救谁呀？
1: 嗯，但是国内现在无论中国的还是特斯拉，现在这个支架呀做的都挺好，我们就认为啊做的确实很棒。但是呢，因为它要不断的搜索数据嘛，数据是它最重要的东西。为什么问界和赛利斯分家了？主要是可能。我知道问界可能也是把赛利斯压的喘不上气儿了，
2: 嗯，
1: 就跟大众压榨中汽帽的喘不上气儿了，是吧？
2: 也没什么压榨，其实品牌一汽大众品牌非常不错，
1: 就是没咋压榨你们是吧？把上衣脱了，先皮鞭子蘸凉水，先来三样是吧？
2: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单位的待遇还啥都是挺好的，
1: 嗯，
2: 跟谭哥一样，咱
1: 都挺好，
2: 谭哥对都非常
1: 挺好，郭姐发了。我都不说了，发了几种月饼，国宾家现在还有呢，是吧？
2: 你给我拍照片，我都看着了。
1: 82119002，我们接着聊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支架、新能源。其实新能源，我再觉得新能源就买五种。第一个就买这个电池，不管是多贵的，这玩意得看电池。第二个就买智慧座舱，第三个就买它的最牛的。要买二三十万，一定买它这个算力，这个算力好了什么都好，因为车就是算力。第四个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第五个，大家可以到抖音上加我 TF82119002，你看我做的几个测试，我们都说了底盘，这个新能源的对底盘考验相当大，是吧？
2: 嗯，
1: 这玩意沉呐，是吧？而且它这转向没有那么精确，它对底盘要求特别好，调不调好那是真是不容易啊。八二这不好调啊。调大了，这边踩蛇了，是吧？行，我们接着聊啊。这为了这一个踩蛇，没小心，江淮今天开市了。今天没停跌，但是江淮已经跌到500亿以内了哈。那对于我们来说，500亿我不知道什么概念，但是它之前是600多个亿，现在已经跌到500个，是损失了120多个亿啊。我估计这个月奖金又没了。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视频号、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他说广州有好几百辆无人驾驶出租车了，分区布置。我经常活动的范围是番禺啊，番禺产业园附近。我下次我去看看去，我看看。但是我那个地方确实可能背啊，我那地方就佛山大道了，少一些无人驾驶。我还真没看着，我下次观察观察啊。无人驾驶是吧？看在哪个区多，你告诉我哪个区多。我一般就去两个区，番禺和海珠，别的区我也不去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白云区太远了，除了坐飞机去，然后那也看不着，地铁下。什么越秀、荔湾，这都不可能去，这都是游人去的。黄埔、天河，这南沙，这都不去不了。一般我都在番禺左右。好，我们接着聊82119002。
0: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 0451-8211-9002， 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7: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风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1: 行，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们老听众说，真没想到汽车发展到这种高科技，当初想都不敢想，是不是啊？虎斌，谁寻思整一个店，一吃一辈子老底儿是吧？以前刚才我想起来，刚才听众广州是广州吗？广州一档口吃三档，一档口吃三代嘛。谁知道他网络发展，这网发明网络的人也是真讨厌，是吧？啊，
2: 对，改变了很多的一个方式、组合方法。
1: 嗯嗯嗯嗯。哦，他说在南沙黄埔，我跟你说实在，这两个区我都没去过。黄埔呢，好多年前跟着大家一起去参观了黄埔工厂、广汽本田的，但是剩下我自己也不去黄埔啊，我就在我那一左一位右，广州太大了，我也不爱太堵。广州的地铁不像咱们地铁，我抢一会儿能跟老头老太太能抢着个座儿，广州地铁我是真抢不着座儿。哎，科技发展确实很快啊，有时候让我们想象不到。以前认为这个汽车呀，就发展100多年了，都汽车造的都已经没有瑕疵了，没想到换赛道了，又算力。大家发现了吗？这个时代都是算力的社会了啊，就是以后这个大数据模型，这你行了。就把大家变得已经太简单了，是吧？
2: 对，包括现在你说很多演员都是一样，包括、对
1: 这个 AI
2: 全是算力。
1: 啊、你一提实际，你提啥演员呢？你老提他们干啥？提他不就是影响到我们呢？
2: 咱们不都演员吗？对，
1: 因为就人生是一出戏嘛，是吧？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我就戏这边这个戏上我就没唱上主角，是吧？哎呀，咱就行，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聊。
8: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9: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11: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0: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1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老听众说了啊，我看安信车业搬海宁皮革城去了，不是搬海宁皮革城了，是二坦克的专营店。你说现在小王现在做二手车也做专营店的吗？他这玩意儿不能折吗？光做一个品牌？
1: 有专门做一个品牌，有专门咋说呢，就是他企业大，他可以有专门做奥迪的，也有专门做坦克的，也可以专门做新能源的。对，
0: 这玩意儿分类了，做得好了是不是？就是好，就是不错，是吧？哎呀，挺好挺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他你问我你自己怎么了不了解 GLE 怎么样？GLE 啊，对，你董事长来了，新加长版的 GLE， 但是国斌，你觉得燃油车还有机会吗？但是可能满足一些人，人家就喜欢豪华品牌，是吧？
2: 对，因为咱毕竟是在北方，而且很多他不一定家家都有库。再一个，你知道，再往
0: 买 GLE 的人都没有库。
2: 你说买 CRE 啊
0: ？GLE
2: 啊，那肯定都有库。对，但买 GLE 的人
0: 价格确实很便宜。
2: 对，但买 GLE 的人可能都比较喜欢驾驶感觉。再一个，
0: 我不是
2: 豪华车更安全，
0: 我更觉得品牌感觉更好。拥有这个大型奔驰是吧？
2: 它现在有属性才会有品牌嘛，是吧？
0: 现在不用说以前呢，买 GLE 等90多万3.0T 双涡轮增压的，那时候你不趁个5000-8000的，是吧？跟我一月工资差不多。现在降了。像果宾一样，穿个5-6百万的人也可以拥有了世界豪华品牌，是吧？出门也是千动块了，是吧？
2: 对，人有多大产，地有多大胆，可以零首付
0: 奔驰也有零首付吗？
2: 应该都有，看你资质吧。但腾哥批肯定没问题
0: 我批肯定有问题，肯定有问题，肯定有问题，
2: 肯定没问题。
0: 前上半年还没问题，下半年就有问题了。他是糟践我啊！你这人是说话不带脏字，纯是讽刺我是吧？
2: 不是，我说的都是实话。腾哥开 GLE 都低调。
0: 你纯刺我开小米不低调，我把尿口先上。8211-9002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啊，二手新能源，萝卜快跑在武汉也营运了4多年了，青岛也有啊，萝卜快跑，但是它好像有固定的路线。我在海南看的是顺风的快跑，就是它固定路线，就是在这几条道上跑，那就是无人。你说现在多快啊？哎，你说现在这个科技发展得多快啊？就说不学过点东西，以前啊是吧，一招天吃遍天是吧，一招先吃遍天。现在是玩意儿，要天天不学习是吧？

0: 就让人逼落后啊，这玩意儿你这玩意儿总在学习中，谁知道啊，你说我从最初最感觉到最初当记者，然后当编辑，当主持人，后来我现在发现又得还得学新媒体，那么关键年龄不饶人，这时代发展太快了啊。
1: 对，现在更新太快了，
0: 更新太快了，就是总是在学习中，但学习也有好处。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啊，奔驰也熬不住了，奔驰现在新能源卖的不好，所以他又改做路了，就是翻来覆去，这个汽车厂咱跟俺个人似的，这不好就回到那儿，那儿不好又回去，翻来覆去的。你看大众现在他提溜好，他提溜卖的不好，他过两天又卖燃油车了。又买探岳了，你看现在都从来不提探岳了，是吧？
1: 不，探岳现在卖的还可以啊。
0: 我看没人开买探岳了，新车没有买探岳的了哈。
1: 因为我家在这个高速下面，可能探哥不太去，现在卖的还行，
0: 啊，挺好。嗯，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接着说啊，还有人说 T6 的事儿，你给说说具体说 T6， 不这两天问 T6 人还真不少呢。
2: 嗯，
1: 当中还挺火呢，是吧？还是问 T6 的事儿，这个 T6 不那么多新能源，咱有 BYD， 咱为啥买 T6 呢？
2: 其实是这么说啊，就 T6 在这个价位里，它有几个几点非常好的一个优势。第一点 ，T6 是在这个价位里唯一一个带底盘软硬调节的，而且是自适应的，就证明大众的话比较注重操控。第二点就很多这个比较沉的车，它用的都是这个空气悬架，一是保养贵，二是车价贵，三是你维修成本也高。咱们这个呢，大众的这个调教是一如既往的，这个操控还是非常不错的。为什么我在节目里老是强调试驾，这个车跟其他车型真的不一样。因为可能你买迈腾，买个高配的需要20多万，或者你买个揽
1: 胜，我试试。
2: 送的话好像不行，那得到店试。
1: 还是有担心，
2: 因为它有这个区域限制。对，
1: 人家别人啥开啥车，我试驾人都可以，是吧？
2: 因为它这个啥呢？它这个是
1: 不
2: 能不能离店超过7公里，因为它只有这一台试驾车，它厂家要求的话比较严格啊。对，而且大众把所有的心血，可能说80%吧，或者60%的心血全放
1: 你了。你这辈子也没敢，从小到大你学习也没争过气。
2: 就是他争气了，所以说他的无论是用料还是这个
1: 爹和妈就得指着你了，是吧？
2: 对，不管是用料啊还是操控 啊，真的是非常。
1: 哎，我看听众说卖 ID6 说利润可高了，
2: 这个车好像没啥利润，真的利润非常低。
1: 不可能，
2: 你想啊，咱
1: 只挣2万块钱，
2: 14万多，可以带激光雷达，然后可以实现 AOA 自动驾驶，然后带底盘调节，然后电池用的是这个。
1: 宁德时代，
2: 对，宁德时代的电池，
1: 你还有先什么玩意儿来的？
2: 新旺达那基本上不，那款车基本上是没有买，基本上也是厂家没出。对，它只是在测试环节补充这么一款车型，但是从市场反馈来看，那款车现在基本上厂家基本上就是没产过。对，所以说在10多万块钱能买到这些配置，它的造价成本就在这摆呢，所以说利润不会高。
1: 大众那块新能源。叫做 ID9 Aero， 我还没知道呢，那车感觉不错，那是哪款车？
2: ID7 还没有 ID9 啊，有 9X， 他应该说的是 9X 吧，上汽大众
1: 是不是上汽大众的 9X 啊，增程那个，
2: 对对，
1: 1.5T 增程发动机那个，是吧？
2: 应该是那款
1: 啊。但那车卖的不多，少，虽然有些叫好，但是不叫座，这咱也不知道是用大众的底盘好呢，还是大众的计算能力强呢？大众计算能力肯定排不上前了，底盘可以说一说。所以说这个人呢，在选择新能源的时候，我发现比燃油车要复杂的多，挺麻烦。还是我就喜欢我那有没有个小冰箱啊？那天最有意思，

0: 门无论你脚带不带味道，带不带真菌，这里面都带通风的，带除菌功能的。哎呦，老板，确实遥遥领先啊！欢迎大家接着聊。
1: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行，我们接着聊啊。我看董事长是不是有主营新能源了？又开始是吧？有新能源车给大家推荐几款吗？我看你主营新能源了，现在
2: 没有
0: 啊，
2: 就是啥都整
0: 啊。
2: 现在就是新能源，可能是想多收一点，但是确实挺难收的。咱们现在有一台包牌包税的这个比亚迪的唐
0: 啊，
2: 对，115续航的，当时算是最高配了，20万7千8的。现在包牌包税的价格的话呢，应该是157,000。也就是说定算了优惠6万多呗。这台车已经停产了啊，但
0: 是
2: 现在大家当二手，
0: 现在分为大唐小唐了嘛，是吧？
2: 对对，所以我认为就是这种新能源的车啊，能够有没落牌的能这么便宜的车其实不是很多。车呢也没开啊，就是谁买呢？发票开谁名啊，直接落他名下就完事了。
0: 唐是吧？
2: 对，
0: 是啊。8211-9002，听众，哎，这都我现在都老听众了啊，老听众。揽巡还能卖得出去吗？就是
3: 啊，揽巡还可以，因为揽巡的话还有一部分车他比较喜欢那个燃油车，
0: 啊、
3: 对，
0: 啊、
3: 每一款车型都有每一款车型的客户群体，对，
0: 能卖出去，就是没人买。
3: 前天吧，前天我大家刚
0: 卖六
3: 黑盒的，买来买俩。其实揽巡它无论是四驱性还是脱困性，包括它的底盘非常不错，而且现在价位不贵。有终身质保，又可以实现像咱们所说的 L2 自动驾驶都可以。对，
0: 揽巡能 L2 自动驾驶吗？
3: 不能实现 OA 啊，但是它可以主动的跟紧跟停，主动的变道。
0: 那就 L2 吧，
3: 对
0: 啊，L2 加吗？
3: 对，波杆变道都可以。
0: 那它那个就是一个跟停的。啊，自动巡航功能也就 L1 加还行啊，达到啊
3: L2 绝对 L2，L1 就是 ACC，
0: 反正咱这标准吧，说啥是啥啊。新款君越舒服吗？反正我没觉得，谁还买1.5T 插混的？我觉得你买插混的 1.5T， 董事长，你觉得？我一直在觉得，你说你买这个君越 1.5T 的，买这个插混，买这个什么？凯迪拉克的插混，还有买些什么大众的插混，我为什么不买一台比亚迪呢？是吧？比亚迪不也行吗？
2: 比亚迪没有，
0: 他们就
2: 这类的车，比亚迪。
0: 不，比亚迪大唐不也？不那个唐 EV 不也？汉 EV 不也这玩意儿吗？还是那个秦什么东西不也这玩意儿吗？不那个什么宋不也是这玩意儿吗？
2: 对，传统燃油品牌可能还会。需要有一段时间还得过渡一下，因为很多的人还比较认可这种合资品牌出的这种新能源。
0: 我就觉得这玩意儿基础除了有个牌子和有个所谓的心理状态，豪华品牌的做工用料好，底盘技术扎实，又有燃油车的影子，剩下的再算上新能源，好俩好加一好。但我觉得俩好加一好不是那回事儿。
2: 但还有一点，就是他想推出我们视线的话，就是循序渐进的，有点慢慢若隐若离的那种，不能咔嚓一下就跳下去了，他不得慢慢走吗？所以他还会有人群的。
0: 有，我说的有挺多呢，我同事也找过买过，都是买这种豪华型，沃尔沃，是不是？不都这样式的吗？好多那个宝马，是不是？不都是这样式的吗？那个我要买一个豪华品牌，再买一个豪华品牌的这个做工，再买豪华品牌的安全性，我再来一个豪华品。我来国产的新能源的这什么省油，哎呀，新能源其实我觉得我一直在说新能源呢，更多的我们觉得是做什么更厉害呢？新能源是主要集中在算力上，19:54了啊，今天我好像有点嗓子爆，今儿就到这吧，我们二位明天见吧，行不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6: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狄仁杰传奇第三集，在审阅一起土地纠纷案件时，阎立本看到狄仁杰为了厘清土地边界问题，不仅详细查阅了当地多年前的土地登记档案，还亲自前往实地丈量土地，走访周边邻里，将每一个可能影响案件判决的细节都考虑在内。最终的判决结果既遵循了法律规定，又充分考虑了当地的实际情况，做到了公平公正，让双方当事人都心服口服。阎立本不禁在心中暗自赞叹，此子处理案件竟如此用心，着实难得。除了案件卷宗，阎立本还留意到狄仁杰在处理日常政务时的表现。在州衙的一次议事会上，众人讨论关于汴州城治安管理的新举措，狄仁杰积极发言。他结合自己在办案过程中对汴州城各区域治安状况的了解，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建议。他指出，某些街巷由于人员流动复杂，照明设施不足，容易成为盗贼出没的场所，应当加强巡逻力度，并增设路灯。

些长期存在的治安隐患点，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比如改善当地居民的生计，减少因贫困而引发的犯罪行为。他的这些观点逻辑严密，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与其他官员泛泛而谈的言论形成了鲜明对比，令在场的众人眼前一亮，阎立本也对他另眼相看。然而真正让阎立本对狄仁杰刮目相看并成就一段伯乐识才佳话的，是一起更为复杂且棘手的案件。当时汴州城发生了一起涉及多个利益集团的商业欺诈案件，这起案件错综复杂，各方势力相互勾结推诿责任，使得前期的调查工作困难重重。之前负责此案的官员在面对各方压力和复杂的线索时进展缓慢，甚至有退缩之意。狄仁杰主动请缨接手了这一案件，他深知此案的难度和敏感性，但凭借着一贯的执着和智慧迅速投入到调查之中。狄仁杰首先对涉案的众多商户和相关人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绘制了一张详细的关系网图，将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联以及案件的关键节点清晰地标注出来。然后他从最细微的线索入手，逐一排查。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账目往来记录，这些记录在常人眼中或许并无异常，但狄仁杰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察觉到其中隐藏着重大玄机。经过深入追查，这些账目背后指向了一个庞大的商业欺诈团伙，该团伙通过伪造合同、虚假交易等手段骗取了众多商户的巨额资金。然而这个团伙行事极为谨慎，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掩盖自己的罪行，并且与当地的一些权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试图以此逃避法律的制裁。狄仁杰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他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继续深入调查。在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之后，狄仁杰开始对涉案人员进行抓捕。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团伙成员罗地网成功将主要嫌疑人一网打尽。在审讯过程中，嫌疑人负隅顽抗，拒不交代罪行。狄仁杰运用他出色的审讯技巧，从心理上瓦解了嫌疑人的防线，最终让他们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当阎立本听闻狄仁杰成功破获这起复杂的商业欺诈案件后，对他的敬佩之情达到了顶点，他决定亲自与狄仁杰会面，进一步了解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官员。会面当天，狄仁杰身着整洁的官服，神色镇定地来到阎立本面前。阎立本仔细打量着眼前的年轻人，只见他目光坚定，举止沉稳，言谈之间尽显睿智与自信。在交谈中，阎立本询问了狄仁杰在办案过程中的思路和方法，狄仁杰一一详细作答。他不仅对案件本身有着深刻的理解，还能从更高的层面阐述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百姓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他的见解深刻而独到，让阎立本越发觉得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阎立本感慨地说道：吾久闻君之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君之才学与品德犹如沧海遗珠，终被吾所发现。从此沧海遗珠这一典故便与狄仁杰的这段经历紧密相连，成为了后人传颂的佳话。阎立本回到朝廷后，向唐高宗李治极力举荐狄仁杰，他在奏章中详细描述了狄仁杰在汴州的种种出色表现，称赞狄仁杰才识兼茂，实乃国家栋梁之才。唐高宗对阎立本的举荐十分重视，毕竟阎立本在朝廷中素有威望，且其品鉴人才的眼光向来精准。于是唐高宗下令将狄仁杰调入京城任职，给予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狄仁杰得知自己因阎立本的举荐而获得新的机遇后，心中对阎立本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深知若没有阎立本的慧眼识珠，自己

0: 或许还在汴州默默耕耘，难以有机会在更重要的舞台上施展才华。在离开汴州之前，狄仁杰专程前往阎立本下榻之处，向他表达深深的谢意。阎立本微笑着对他说：贤侄无需言谢，吾不过是做了无分内之事，发现并举荐贤才，乃为朝廷之重任，以君之才，日后定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此次伯乐识才的佳话，不仅改变了狄仁杰的人生轨迹，也为朝廷增添了一位杰出的人才。狄仁杰在日后的仕途生涯中，始终铭记着阎立本的知遇之恩，同时也将这份感恩化作动力，在各个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国家和百姓尽心尽力。他在司法、政治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了唐代历史上备受尊崇的一代名相。第二章，并州法曹，断指奇案，逻辑推理的首次实践。大唐高宗年间，狄仁杰以明经科中第踏入仕途，初出茅庐的他被任命为并州都督府法曹参军。并州这处北方重镇，繁华中暗藏诸多棘手事务，而狄仁杰府一上任便迎来了一桩错综复杂的案件，断指奇案。狄仁杰到任并州法曹后，每日勤勉处理各类案件卷宗。一日清晨，衙门外击鼓鸣冤之声打破了衙门内的宁静。狄仁杰整了整官服，端坐于公堂之上，只见一位神色慌张的中年妇人搀扶着一位面色苍白、右手裹着厚厚纱布的年轻男子走进堂来。男子名叫王二，是城中一家铁匠铺的伙计，妇人是王二的母亲，她哭诉着儿子遭遇的惨事。几日前，王二如往常一般在铁匠铺劳作，傍晚收工之时，他独自在店铺后院整理工具，突然不知从何处窜出两名黑衣蒙面人，二话不说将他扑倒在地，其中一人死死按住他的身体，另一人则强行砍下了他右手的食指。王二剧痛难忍，当场昏死过去。待他苏醒时，那两名恶徒早已不见踪影。狄仁杰听完陈述，眉头紧锁，他仔细观察王二的伤口，伤口整齐，显然是被锋利刀具迅速斩断。询问王二可曾看清恶徒模样，王二因事发突然且天色昏暗，只记得两人身形高大，动作敏捷，其余并无印象。狄仁杰又问铁匠铺平日可有与人结怨，王二和母亲均摇头否认。在进一步调查中，狄仁杰了解到铁匠铺所在街区近日并无其他异常案件发生，附近居民也未听到打斗或呼救声，这让案件愈发显得蹊跷。恶徒为何单单盯上王二，且选在傍晚铁匠铺即将关门、众人大多离去之时作案？狄仁杰决定从王二身边之人查起。他来到铁匠铺，向掌柜和其他伙计询问王二的为人及近期有无异常举动。众人皆称王二为人老实憨厚，工作勤勉，与大家相处融洽，从未与人有过争执。但有一个伙计提及近日王二时常独自发呆，问他却又不肯说。这一细节引起了狄仁杰的注意，他推测王二的心事或许与这起断指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狄仁杰再次找到王二，耐心劝导他如实相告。在狄仁杰的诚恳劝说下，王二终于道出了实情。原来数日前，王二在街头偶然捡到一个布袋，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金银珠宝。王二从未见过如此多的钱财，心中既惊喜又害怕，他犹豫再三，最终决定将布袋带回家中藏于床底。此后他便时常担心此事被人知晓，整日提心吊胆。狄仁杰听闻，心中有了初步判断，这起断指案很可能与王二捡到的布袋有关，或许是失主发现财物丢失，多方打听得知是王二捡到，于是派人前来索要，王二不肯归还，这才惹来杀身之祸。为了验证这一推测，狄仁杰开始在城中暗中调查近期丢失财物的富户。 经过一番周折，他得知城中一位名叫李员外的富商数日前家中失窃，丢失的财物中就有一个装满金银珠宝的布袋。狄仁杰立即前往李员外家拜访。李员外见到狄仁杰，神色略显紧张。狄仁杰说明来意后，询问李员外丢失财物的详情。李员外称，几日前家中遭贼，丢失了不少贵重物品，包括一个装有祖传珠宝的布袋。狄仁杰问他可曾派人寻找，李员外表示已派人四处打听，但毫无头绪。狄仁杰观察李员外的神情，觉得他似乎有所隐瞒。在进一步追问下，李员外终于承认，他曾怀疑是家中的一个下人偷走了财物，于是私下派人对那名下人进行了调查和拷问，但并未发现任何线索。狄仁杰心中疑惑更甚，若李员外怀疑的是自家下人，为何不直接报官，而是私下处理？而且他的表现也太过紧张，似乎还有隐情。离开李员外家后，狄仁杰继续深入调查。他发现李员外近期与城中一位名叫张大户的人往来密切，张大户在城中经营着多家商铺，财力雄厚且为人霸道，在黑白两道都颇有势力。狄仁杰觉得张大户很可能与这起案件有关联，于是他乔装打扮混入张大户的商铺，暗中观察。经过几日的调查，他发现张大户的商铺近日有一批来路不明的货物进出，且交易极为隐秘。狄仁杰决定从这批货物入手，他通过关系买通了张大户商铺的一名伙计，得知这批货物似乎与之前丢失的财物有关，而且张大户曾与李员外商议要找回丢失的财物，无论用何种手段。至此，狄仁杰心中已然有了大致的推断，很可能是李员外丢失财物后怀疑是王二捡到，便告知了张大户。张大户为了帮李员外找回财物，派人对王二下手，他们砍断王二的手指，或许是想以此逼他交出财物，又或许是对他的一种惩罚。然而狄仁杰深知仅有这些推断还不足以定案，必须有确凿的证据，于是他继续寻找线索。终于在张大户商铺的一处隐秘仓库中，狄仁杰发现了那个装有金银珠宝的布袋，布袋上的花纹与李员外描述的一致。狄仁杰带着证据立即返回衙门，召集人手，准备对张大户和李员外进行抓捕。在人证物证面前，张大户和李员外终于承认了罪行。原来李员外丢失财物后四处寻找无果，偶然间听人说王二近日行为异常，且家中似乎多了一笔钱财，他便怀疑是王二捡到了财物，于是找到张大户帮忙。张大户为了讨好李员外，派人对王二进行了袭击，想要夺回财物。至此，这起断指奇案终于真相大白。狄仁杰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和严谨的逻辑推理，成功破获了这起棘手的案件，在并州法曹刃上初露锋芒。狄公案、黄金案原型与史实存在诸多差异。在狄公案、黄金案中，狄仁杰面对的案件往往更加奇幻复杂，涉及到神秘的宝藏、诡异的谋杀以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在这起真实发生的断指奇案中，案件起因源于普通的财务纠纷，情节相对较为平实。从案件的侦破过程来看，狄公案、黄金案中，狄仁杰可能会借助一些偶然的机遇或者神秘的线索来推动案件进展，而在实际的断指奇案中，狄仁杰完全依靠自己对细节的把握，对人物关系的梳理以及逻辑推理来一步步揭开真相。在人物塑造方面，狄公案、黄金案中的狄仁杰被赋予了更多传奇色彩，近乎无所不能的神探形象，而在真实的并州法曹刃上，狄仁杰是一位初入官场，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和认真负责态度处理案件的年轻官员。他在断指奇案中的表现更多是展现了他作为法曹参军应有的职业素养和智慧，而非那种带有神话色彩的超凡能力。这种差异反映出文学作品往往为了增强故事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会对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艺术加工和夸张，而真实的历史则更多地展现出官员在日常工作中面对复杂事务时脚踏实地的努力和探索。狄仁杰成功破获断指奇案后，在并州的名声逐渐传开，百姓们对这位年轻有为、公正严明的法曹参军赞誉有加。而狄仁杰也深知，这仅仅是他在仕途上的一个开端，未来还有更多复杂棘手的案件等待着他去解决。他将秉持着公正之心，继续在并州这片土地上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守护一方百姓的安宁。昭雪孝子，情法冲突的智慧平衡。狄仁杰成功破获断指奇案后，在并州的声名渐起。然而，对于这位初入官场便崭露头角的法曹参军而言，挑战从未间断。不久之后，一桩更为棘手的案件摆到了他的案头。这起案件让他陷入了情与法的艰难抉择之中，也充分展现了他在复杂局面下平衡情法的卓越智慧。并州城郊外的一个宁静村落，住着一户赵姓人家，家中男主人赵老汉为人和善，邻里之间相处融洽，其子赵兴是个至纯至孝之人，每日辛勤劳作，只为让老父亲能安享晚年。原本平静的生活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打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6: 狄仁杰传奇第四集。一日，赵老汉前往邻村探望老友，途中他与同村的孙霸相遇。孙霸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恶霸，平日里仗着自己身强力壮，横行霸道，没少欺负邻里乡亲。此次相遇，孙霸见赵老汉独自一人，又知晓他身上带着一些银钱，准备去邻村购置生活用品，顿时心生歹念。孙霸二话不说，冲上前去抢夺赵老汉的钱袋。赵老汉奋力反抗，怎奈年事已高，根本不是孙霸的对手。孙霸见赵老汉反抗激烈，心中恼怒，竟随手操起路边的一根木棍，朝着赵老汉的头部狠狠砸去。赵老汉躲避不及，当场倒地，鲜血直流。孙霸见状惊慌失措，匆忙捡起钱袋逃离了现场。等到村民发现赵老汉时，他早已没了气息。村民们赶忙通知赵兴。赵兴得知父亲遭遇不测，悲痛欲绝，他四处打听，很快便知晓了凶手是孙霸。孙霸作案后自知闯下大祸，便逃离了村子，不知所踪。赵兴一心想要为父报仇，

可孙霸如同人间蒸发一般，始终不见踪影。日子一天天过去，赵兴心中的仇恨却丝毫未减。就在他几乎绝望之时，一天，孙霸竟鬼使神差地回到了村子。原来，在外逃亡的日子里，孙霸四处碰壁，身上的钱财也挥霍一空。无奈之下，他抱着侥幸心理，想偷偷回村子取些财物，再继续逃亡。赵兴得知孙霸回来的消息，怒从心头起，他手持利刃，径直冲向孙霸的住处。此时的孙霸正在家中翻箱倒柜地寻找财物，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赵兴便已冲至面前，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赵兴二话不说，举刀便刺。孙霸躲避不及，被赵兴刺中要害，当场毙命。赵兴杀死孙霸后，并没有选择逃跑，他深知自己触犯了律法，但为了给父亲讨回公道，他甘愿承担后果。于是他主动前往衙门投案自首。狄仁杰受理了这起案件，当他看到跪在堂下的赵兴时，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波澜。从赵兴的眼神中，他看到的是坚定与坦然，丝毫没有寻常凶犯的恐惧与慌张。狄仁杰详细询问了案件的经过，赵兴一五一十地如实相告。听完赵兴的陈述，狄仁杰陷入了沉思。这起案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从法律层面来看，赵兴故意杀人，依照唐律疏议，当判处死刑。然而，从情理角度出发，赵兴是为父报仇，其孝心可嘉。狄仁杰深知，这起案件若处理不当，将会在百姓中引起轩然大波，也会对律法的威严和公正产生深远影响。为了妥善处理这起案件，狄仁杰决定深入研究唐律疏议中关于复仇的条款。唐律疏议规定，诸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论，折伤者减凡斗折伤三等，致死者依常律。也就是说，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子孙为保护祖父母，父母而对行凶者进行反击，若未造成重伤，可不追究责任；若造成重伤，则减轻三等处罚；若导致行凶者死亡，则依照普通杀人罪论处。但赵兴的情况并非在父亲被殴击的当场进行反击，而是在事后得知凶手为父报仇。这一情况是否适用复仇条款，在律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狄仁杰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若严格依照律法判处赵兴死刑，赵兴为父报仇的孝心令人动容，百姓们也可能会对律法的严苛产生不满；若从轻处罚赵兴，又恐开了先例，日后类似的复仇案件增多，难以管控，律法的威严也将受到挑战。经过深思熟虑，狄仁杰决定先对案件进行详细调查。他派衙役前往案发地，走访村民，收集证据。村民们纷纷为王兴求情，他们表示孙霸平日里作恶多端，早就该受到惩罚。赵兴是个孝子，他只是为父讨回公道。狄仁杰还了解到赵兴平日里为人忠厚老实，勤劳善良，在村子里口碑极好。在调查过程中，狄仁杰发现孙霸不仅对赵老汉犯下罪行，平日里还对其他村民进行过多次欺压和抢劫，村民们敢怒不敢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孙霸的死在一定程度上为村子除去了遗害。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后，狄仁杰认为此案不能简单的依照律法判处赵兴死刑，他决定在情与法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一方面，他要维护律法的公正和威严，不能随意践踏法律；另一方面，他也要考虑到人情世故和百姓的感受，不能让孝子寒心。狄仁杰查阅了大量的律法典籍和以往的判例，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参考的案例。多年前，某地也曾发生过一起类似的复仇案件，当时的官员在审理案件时考虑到凶手是为报复仇，且死者生前作恶多端，最终对凶手从轻处罚，判处其流放边疆。这个案例
给了狄仁杰很大的启发。狄仁杰向上级详细汇报了这起案件的情况，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处理意见。他认为赵兴虽犯有故意杀人罪，但鉴于其未付报仇的特殊情况，且死者孙霸生前作恶多端，在当地民愤极大，若判处赵兴死刑恐难以服众。他建议对赵兴从轻处罚，判处其流放三年。上级经过慎重考虑，最终采纳了狄仁杰的建议。狄仁杰将判决结果告知赵兴时，赵兴感激涕零，他没想到自己犯下如此大罪还能得到从轻处罚。他对狄仁杰充满了敬意，也对律法的公正有了更深的理解。这起案件在并州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百姓们纷纷称赞狄仁杰的判决公正合理，既维护了律法的尊严，又兼顾了人情。狄仁杰通过这起案件巧妙地平衡了情与法的冲突，展现了他卓越的智慧和深厚的法律素养，他在并州的威望也因此进一步提高，百姓们对他更加信任和敬仰。赈灾平亲，民生治理的早期实践。大唐显庆元年，并州大地本应是一片春耕繁忙、生机盎然之景，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旱灾却如恶魔般席卷而来，打破了这片土地的宁静与祥和。据《资治通传》记载，此次旱灾来势汹汹，数月间滴雨未下，广袤的农田里庄稼在烈日的炙烤下逐渐枯萎，原本肥沃的土地也开始干裂出一道道狰狞的口子，仿佛大地在痛苦的呻吟。狄仁杰彼时正担任并州法曹参军，尽管本职工作侧重于司法断案，但面对如此严峻的灾情，他深知自己不能置身事外。心系百姓疾苦的他，毅然投身到这场艰难的赈灾贫苦行动之中，开启了在民生治理领域的早期实践。旱灾伊始，并州各地的粮食产量急剧下降，百姓们赖以生存的口粮变得愈发稀缺。一些狡黠的粮商见此情形，竟趁机哄抬粮价，原本平价的粮食价格在短短几天内便飙升数倍。普通百姓们面对飞涨的粮价，只能望粮兴叹，家中存粮日渐告罄，饥饿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村落。狄仁杰得知灾情和粮价乱象后心急如焚，他立即着手展开调查，亲自奔赴受灾最为严重的几个村庄。在那些村庄里，他看到百姓们面黄肌瘦，孩子们因饥饿而哭闹不止，老人们则坐在门口，眼神中满是绝望。狄仁杰的内心被深深刺痛，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想尽办法帮助百姓渡过难关。回到并州城后，狄仁杰马不停蹄地开始制定赈灾策略。他深知稳定粮价是当务之急，只有让百姓们能够买得起粮食，才能缓解燃眉之急。于是他首先想到了动用官府储备的粮食。并州官府设有长平仓，平日里储存了一定数量的粮食，以备不时之需。狄仁杰向并州都督详细阐述了当前的灾情以及自己的想法，建议立即开仓放粮，以平价向百姓出售粮食，以此来平抑市场上飞涨的粮价。都督听取了狄仁杰的建议，批准了开仓放粮的请求。狄仁杰迅速组织人手，在并州城的多个集市设立了粮食售卖点。开仓第一天，百姓们听闻消息，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只见长长的队伍排满了街道，人们眼中充满了期待。狄仁杰亲自来到售卖点，指挥着衙役们有序地发放粮食。他耐心地向百姓们解释售卖规则，确保每一个需要粮食的家庭都能买到平价粮。然而开仓放粮只能解一时之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平仓的粮食储备也在逐渐减少。狄仁杰意识到必须想办法从其他地方筹集粮食，以满足百姓们长期的需求。他开始四处打听周边地区的粮食储备情况，得知距离并州不远的汾州今年粮食收成尚可，有一定的余粮，
狄仁杰立即

休书一封，派人送往汾州官府，恳请他们支援并州一些粮食。同时他还亲自前往汾州，与汾州官员当面协商借粮事宜。在汾州，狄仁杰诚恳地向当地官员陈述了并州的灾情以及百姓们所面临的困境，言辞恳切，令人动容。汾州官员被狄仁杰的责任心和爱民之心所打动，最终同意借给并州一批粮食。有了汾州的支援，并州的粮食供应暂时得到了缓解。但狄仁杰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他知道那些哄抬粮价的粮商们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为了防止粮商们再次扰乱市场秩序，狄仁杰决定采取严厉的措施。他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粮商私自哄抬粮价，若有违反，将严惩不贷。同时他还安排了衙役在各个集市巡逻，密切关注粮价动态。然而仍有一些不法粮商心存侥幸，试图暗中囤积粮食，等待时机再次哄抬价格。狄仁杰通过眼线得知了这一情况后，决定杀鸡儆猴。他锁定了一个囤积粮食最为严重的粮商，带领衙役们突袭了该粮商的仓库。在仓库中，他们发现了大量被囤积的粮食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库存数量。狄仁杰当场将该粮商抓获，并按照律法对其进行了严厉的处罚。这一举措在并州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其他粮商们纷纷收敛了自己的行为，市场粮价逐渐趋于稳定。在稳定粮价的同时，狄仁杰还积极组织百姓开展生产自救。他深知只有让百姓们恢复生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他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百姓们进行抗旱种植。根据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狄仁杰建议百姓们种植一些耐旱的作物，如粟米、豆类等。他还组织了农技人员，向百姓们传授灌溉技巧和农作物养护知识。为了解决灌溉水源不足的问题，狄仁杰带领百姓们寻找新的水源。他们四处勘察，终于在一处山谷中发现了一条隐蔽的溪流。狄仁杰组织百姓们齐心协力，开凿渠道，将溪水引入农田。有了水源的灌溉，原本干涸的农田逐渐恢复了生机，百姓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在狄仁杰的不懈努力下，并州的灾情逐渐得到了缓解，百姓们的生活慢慢步入正轨，粮食产量也开始逐渐恢复。这场赈灾平团行动让狄仁杰深刻地体会到了民生治理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他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组织能力，更彰显了他心系百姓、为民请命的高尚情怀。四，叶沈因思，传奇色彩的源头。在并州任职期间，狄仁杰凭借着卓越的断案才能和一心为民的赤诚之心，接连破获了多起疑难案件，声名远扬。然而真正为他的人生履历添上浓墨重彩的传奇一笔，使其形象在民间逐渐被神化的，当属那桩令人称奇的叶沈因思案件。这一案件的起源与《酉阳杂俎》中记载的早期因思断案故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狄仁杰正是在这虚实交错之间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开启了他被赋予传奇色彩的历程。一日，并州城的一位名叫王福的富商匆匆忙忙地来到了官府衙门，神色慌张，满脸愁容。他见到狄仁杰后扑通一声跪地，哭诉着自己遭遇的离奇灾祸。原来王福经营着一家颇具规模的绸缎庄，生意一直颇为兴隆，但近来家中却接连发生诡异之事。每到深夜，家中总会传来隐隐约约的凄惨哭声，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家中的仆人皆被吓得胆战心惊，有些甚至辞工离去。不仅如此，王福的生意也开始莫名其妙地走下坡路。原本谈好的几笔大订单，不知为何对方突然变卦，致使绸缎庄损失惨重。王福怀疑这一切皆因家中冲撞了不干净的东西所致，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来寻求官府的帮助。狄仁杰听完王福的讲述，眉头紧锁。他向来不信鬼神之说，认为

0: 洪福家中，他身着便服，手持烛火，在宅邸的各个角落悄然巡查。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整个宅邸笼罩在一片神秘的氛围之中。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北京时间22:00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6: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7: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8: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7: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8: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7: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8: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9: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妹妹。路看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向大家介绍一下进入到秋天哈尔滨市的各大公园的五花山色，咱不必远行就可以在哈尔滨市区欣赏到秋日的美景。

进入十月，哈尔滨持续气温走低，冰城的各大公园褪去了夏日的青葱，也迎来了层林尽染的绝美秋景。不需要远赴郊外山野，游客呢在家门口就能欣赏邂逅到冰城的秋日浪漫了。那今天呢，我们向大家盘点一下哈尔滨市各大公园的一个秋日赏景的情况。那首先呢，现在市区的各大公园都广泛种植包括五角枫、白桦、山榆、稠李、桑树、花楸及各类的漆树类的特色的落木乔木。那不同品种的树木呢，错季变色，相映成趣，红、绿、黄、褐色是各色交织错落，构筑出多层次、多色彩的秋日园林景观。哈尔滨的各大核心的公园呢，植被向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泾河公园主打的就是蒙古栎，像白桦，还有茶条漆等等，各种各样的秋季的赏景的树种。那九寨公园呢，主要是杨树、柳树、榆树和丁香，现在是错落生长，秋意温婉雅致。那包括音乐公园，植被覆盖是比较丰富的，水曲柳啊、花楸啊、山梨呀、还有紫叶李呀、椴树、山荆子等等各种树种也都有。天衡山树种也比较丰富，像桦树、杨树、枫树以及稠李树等等，都打造山野氛围感的秋景。古栎园当然还是梨树，垂柳也有，另外杏树也会勾勒出温婉的秋日的赏景的魅力。劳动公园呢，主要是水曲柳、花楸，那秋色呢也是渐浓。远大生态园大家也有啊，有五角枫，上城公园呢有漆树、柳树，秋印十足。平房公园的紫叶李和五角枫相映成趣，汤岛公园则主要以元宝漆、枫树、白桦、等等。而东公园主要是白桦林，那各大公园各有各的特色，景致也是各异。这几天可以利用大好的时光来感受一下冰城各大公园的五花山色。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夏日清晨，空气清新，朝霞铺满了天际。前夜刚好下过一场透雨，霞光伴着浮云，像火烈鸟一样，让晨练的人心气儿更加舒展。深呼吸，臂轻摇，迈开步，向着林木葳蕤、繁花盛开的儿童公园深处跑去。跑着跑着，刚刚醒来的松鼠摆动着长尾巴，小心翼翼地窥探着早来的人，贼溜溜地从甬道一边窜到另一边。花喜鹊喳喳地叫着，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向人们报送着晨曦。柳树、榆树、白桦树遮蔽成荫，葵花、杏花、芍药花争奇斗艳，构成了城市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面。儿童公园是冰城哈尔滨的打卡景点，它不仅以全国第一条儿童铁路驰名中外，更是一个锻炼健身的好地方。从春季到夏季再到秋季，每天在儿童公园晨练的人不计其数，即使在皑皑白雪覆盖的冬天，也会看到脱了棉衣甚至赤着上身的跑者。方圆几公里内的市民到这儿运动健身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有的人家已搬走了，但还是或骑车或步行或乘坐头班公交车按时准点的赶来。与多年相伴的邻居、健身结识的老友聚走聚跑，既练就了好身体，也增进了情谊。记得小时候，儿童公园是学校组织春游的首选地，一大早我们穿戴整齐，带着父母准备的吃食饮水和一夜没睡时的兴奋劲儿，坐着学校包租的公共汽车。那时没有旅游大巴这个概念，学校组织春游等集体活动的时候，或租用

0: 公共电汽车或动员单位有通勤能力的家长借用通勤车运送师生。来到儿童公园春游，车在公园的东门停定，下车后班主任老师领着排成队的我们走在绿树成荫的甬道上，选定班级活动区域后，大家围拢着做游戏、吃餐食，三五成群的坐木马、打滑梯、荡秋千、扔套圈，排队乘坐小火车。赶上六一前后，还会在公园中央小舞台上看到文艺演出、童话剧。玩疯了的我们总是在恋恋不舍中懒懒散散地乘车返回。每一次儿童公园的春游都成了心中最美好的回忆。1987年，父亲单位福利分房，新家就在儿童公园附近。虽说离儿童公园近了，但入园只有两个门，东门在大成街，西门在奋斗路，现在叫果戈里大街。要去公园，从我家不管走哪个门都得十几分钟，而且还要买票才能入园。随着马家沟河综合治理打通了道路，修建了广场，在马家沟河上先后架设了两座桥，大大方便了市民入园。2019年初夏，升级改造后的儿童公园拆除了绝大部分娱乐设施，只保留了儿童小火车。入园通道由4个变为8个，绿地面积增大了，植被花卉更多了。沿着儿童铁路线还修了1860米长的红色跑道，在此间健走慢跑，听着远处传来小火车呜呜呜的汽笛声，和着岸边哗哗哗的马家沟河流动曲，这节奏由不得你不往前走往前跑，在运动中看绿波花海，悦动身心。说起来，我在儿童公园晨练已20几个年头，不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每天都要在公园运动1个多小时。节假日的午后也会听到音乐，去公园逛上一两圈，放松心境，享受惬意。大概有10年了吧，儿童公园不再是孩子们春游的首选，也看不到像我们小时候一样戴着红领巾、排着长队入园春游的孩子们了。因为这些年孩子们春游的目的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北方森林动物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城中的湿地公园、郊区的各大山林风景区等，都是孩子们春游的好选择。哈尔滨是个四季分明、季象景观明显的城市，久负盛名的不光是冰雪，哈尔滨之夏也使人迷恋。凉爽宜人的气候，浓郁的欧陆风情，底蕴厚重的文化，吸引中外游客纷至沓来。吸引他们的有斯大林公园、东北虎林园、中国庭园、中东铁路主题公园等网红公园。据报道啊，近年来为了创造更多的休闲运动场所，让市民走出家门就能亲近自然，冰城在高标准大力度推进公园新建和续建等绿化建设项目的同时，加大了对老公园的改造力度，通过拆除围栏、增加出入口等方式，进一步盘活优化绿色园林资源，最大程度地方便市民近绿亲绿，最大程度实现抬腿即入的辐射效应。国家5A级景区太阳岛公园免费开放了，儿童公园免费开放了，文化公园升级改造后免费开放了，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也免费迎客了。看那芬芳四溢的丁香，在丁香公园里花团锦簇，亭亭玉立的荷花在雨阳公园里相映红艳，美轮美奂的金鱼草绽放在赵林公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中的郁金香更是让人沉醉其中。城市公园的彩衣就这样轮番更换着，姹紫嫣红、绿波花海的公园景观给了市民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松江碧波、天蓝草青、绿树环绕、花海如画的生态公园，让哈尔滨这颗天鹅向下的明珠更加闪耀璀璨。
1: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哈尔滨的故事，奋斗街道办工作人员王凯为大家带来的

火漫卷，作者杨早。都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作为冰城夜市的头牌，师大夜市在哈尔滨辽人的夜幕下，以空气里漂浮的石香搅动着市民和游客们的味蕾。在这里华灯齐绽，欢乐成河，在这里人间烟火怡然自得。这里藏着人们对旧时滋味的怀念，掩着食客对推陈出新的憧憬，因此它被誉为小吃界中的王炸，绝非浪得虚名。师大夜市以它最令人深深回味的缱绻在舌尖上的烟火气，以及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各色街头美味，扛起引领冰城夜市的大旗，牢牢奠定了它冰城夜市天花板的崇高地位。师大夜市因紧邻哈师大江南校区而得名，

是哈尔滨市颇具规模且由政府规范管理的夜市之一。这里有享誉国际的各色美食，也有植根东北的地道风味，有创意鲜活的个性小吃，更有林林总总制作精美的小商品，有频频打卡的本地市民，更有四面八方的喜爱美食的游客。每逢夜幕降临，许多慕名而来的食客络绎不绝地涌向夜市的各个美食摊位，人山人海，排起长龙，只为一饱口福，畅享舌尖上的狂吃时刻。师大夜市的故事要从2000年讲起，在它刚刚萌芽的时候就很受附近居民欢迎，那时还没有师大夜市的名字，但一些小吃摊儿，如三河烤冷面、七仔鸡柳、刘家鱿鱼等，已零星散布在文兴街上。这里原本叫沙曼屯儿，因为挨着学校和居民区，流动人口比较多，一直都有摆摊的传统，加之周边居民有需求，摊位就越摆越多。2001年，哈师大主体迁入江北，有的摊主说，学校去哪里，摊位就摆到哪里，可见生意是真好啊。江南这边因为已建成规模，就一直开了下来。到2008年时，摊位已经是里三层外三层，严重阻塞了交通，环境也越来越差，附近居民意见很大。2013年，师大夜市正式由街道办事处接手管理，他们将夜市合理分区，规范建设，终于消除了摊主、居民与管理者之间的诸多矛盾，逐步将师大夜市建设成了极具地域性美誉的网红夜市，成了槟城的美食地标和餐饮文旅名片。盈盈人间烟火气，香浓好味漾舌尖。如果你是从东向西一路狂吃，就会依次经过宠物区、小商品区、服装区、游戏娱乐区，然后是最受欢迎的美食区，最后以书摊花卉区收场。反向而行，则从安静渐入高潮，让你不出夜市依旧恋恋不舍。先报下菜名吧，被誉为夜市五绝的刘家鱿鱼、牛一斗烤羊排、七仔鸡柳、高记肉夹馍、小吴炸玉米是吃货必点，他们奠定了十大夜市的基本格局。酸甜可口的烤冷面和鲜嫩弹牙的烤鱿鱼是夜市的两大招牌，随便吃哪一家都差不了。后起之秀是蒜苔羊排，都说夜市不吃羊排就如同白来，蒜苔羊排可以说是师大夜市的镇市之宝。小火烘烤，肥瘦相间的羊排被烤得冒油，加上蒜苔的清香，混搭着吃，香而不腻，每咬一口都会激发出双倍的鲜香，在口腔里肆意绽放。加之五六元的喜人价格，更是让囊中羞涩的年轻人在深夜尽情地满足味蕾。还有咸香的水爆肚、软糯的烤猪蹄儿，搭配炒冰果的清爽，那叫一个爽。一份冷面不仅配烤肠加土豆丝，还给你牛肉酱、腰子羊排大油边、鸡翅包饭炸香肠、老长沙的臭豆腐、电炉子烤的羊肉串、带馅的烤饼数不清，口感饱满的肉夹馍、梅菜扣肉来一份，还有网红芝士烤榴莲。常听说在东北没有一件事儿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两顿。烧烤绝对是一个俘获最多人群的美食品种，大东北的炉子万物皆可烤，一句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让烤生蚝成为销冠，精心搭配粉丝和蒜汁，一口生蚝一口啤酒，更是豪情万丈，吃足喝饱继续往前走。嫌人多没办法呀，啥时候你来人都少不了，吃饱喝足继续往前走。嫌人多没办法呀，啥时候你来人都少不了。糖醋的美妙，油炸的快乐，糖浆的甜蜜，热辣的鲜活，一条街汇聚了中华美食万种风情，一条路融合了舌尖上的艺术，
是嗅觉的赞歌。

没有深夜食堂的精致，没有优雅西餐的拘谨，更多的是意气风发和路边江湖。夜市熙熙，皆为美食而来；夜市攘攘，皆为美味而往。除却最爱的美食区，在师大夜市的两端还有很多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在五光十色的灯光里，他们对游客更多了几分诱惑。东端有时尚潮流的自拍机，青少年休闲服饰，有各种可爱的小包包、小手作、小饰物，还有扇子和美甲，各种物件造型玲珑，设计精巧，价格实惠，深受俊男靓女们的喜爱。游戏区套圈摊的地上摆着很多令人心仪的小礼物，聊得你心痒痒，忍不住去套上几圈。西端有一位老人摆的旧书摊，老人说他爱看书，退休了闲着无聊，自己找点事儿做，赚不赚钱无所谓。说得风轻云淡，人生境界非常人可比。还有鲜花摊，多肉植物是游客的宠物，光是看看心都被融化了。在这条长约2公里的街上，不时有造型漂亮可爱的氢气球飘过，在密密匝匝的人群里，有人在遛街，有人在遛娃，有人在遛狗，最时尚的事物你都能在这里看到。都说玩物丧志，我却在这些无用之用中看到了美，看到了趣，看到了善。在师大夜市狂吃的路上，你享受到的不只有美食，还有那些令你眼前一亮的招牌美名。有知识扫盲类，如火炎燕、辣卤牛蛙、乾隆爆肚，让你识字且了解美食背后的故事。有惊心动魄类的，如烤脑花、烤骨髓、烤鳄鱼大串、夺命豆皮、真枪实弹阿拉伯大串，没点胆量你都不敢去尝。有温馨文艺类的，比如真心冰粉、遇见勺皮、肥肠故事、意犹未尽、三脚猫与三脚烧、8090小卖铺等等，让你吃的是美食，品的是情怀。有幽默搞笑类的，如摆烂无声臭豆腐、铁板游击队、流星妈妈烤生蚝。饮料摊上则写着谁还没点小脾气，懂得这些谐音梗、流行梗会让你不落伍。也有美好祝福类的，如金榜题名烤猪蹄儿，家有考生的不吃一个你都不好意思拍照。是的，在中国的美食文化里，我们从不缺少诗意、睿智与幽默。美食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色香味形，而是它背后的文化。当然，在师大夜市，当你吃饱喝足，胃里再也没有一点缝隙容下美味的时候，你得感谢自己还有一双发现美女的眼睛。当你的目光从美食转向美女，不禁大呼秀色如此可餐。大美女从身边走过时，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游旗，齿如护膝，真手峨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中这段话会自然上脑。是的，哈尔滨美女多，肤白貌美，大长腿，会精心打扮，会享受生活。外地游客经常问，你们哈尔滨人都吃什么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美女？是的，我们吃了黑土地上的莹润大米和绿色蔬菜，喝了松花江的源源活水，享受了多元文化交融带来的开放包容与时尚。一眼千年，香风美食，人生的幸运与自足不过如此吧。迎着习习夜风，抚着骨溜溜的肚皮，抬眼望去，几位交警还在霓虹闪烁中忙碌着维持着秩序。在灯火辉煌与人声鼎沸里，师大夜市给予冰城最大的美食自信，让哈尔滨成为东北首屈一指的美食圣地。袅袅烟火气，此处即是理想乡，一起来这里品尝各色人等当街共识天南地北的人间至味吧，一起挥洒说不出的酣畅淋漓和诉不尽的豁达风流吧。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

0: Traffic Radio，
1: 哈尔滨斯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第63集。金月姬告诉周秉义，跟知识分子保持不当的社会关系会使不少干部吃亏，这种历史教训值得汲取。周秉义连忙点头说，妈，我明白，可是有一个人跟我的关系太例外了，我没有办法中断跟他的亲密关系。老太太愣了一下，低声问道，
4: 什么人？
3: 我妹妹。老太太想了想，理解地说，
4: 那当然得例外。冬梅说你妹夫还是北京的一位诗人，小有名气，已经是妹夫了，那也没法子。我听冬梅好几次谈到你妹妹，他俩关系挺亲近，对冬梅那没什么，他不是快当干部的料。你妹妹的女儿叫月月，与你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吧？
3: 啊，是。
4: 我有个想法，让月月住过来吧，楼上还闲着一间屋，闲着也是闲着，月月住过来了能就近上好中学。听冬梅说她挺活泼，这里多了个活泼的女孩，气氛也会生动些。她来了，我也有小朋友了，解放你，免得冬梅总发怨言，好不好？
3: 好。周秉义答应得很痛快，当时他还不知道妹妹与蔡晓光的事儿。老太太又说，
4: 那样的话，周荣来看女儿时，我也能多影响影响她。有一个始终自觉与党保持一致的知识分子妹妹，坏事不就变成好事了吗？
3: 是啊，但愿如此啊。
4: 你要对我有信心，我影响知识分子还是有一套经验的。你下次回父母那边替我解释一下，我行动不便，司机也不太愿意把车往光子片那边开，怕卡在那边的小街里进不去退不出的，我没法去看他们。他们呢年纪也都不小了，同样不必来看我，亲家关系彼此装在心里就行了。冬梅经常和你一块儿回去，就等于代表我了，这个意思你一定要替我转达到了。
3: 行，妈，我记住了。晚饭桌上，老太太不无遗憾地对女婿秉义说，
4: 秉义，你如果是我儿子该多好啊。
3: 冬梅立刻跟了一句，
4: 那可不好。
3: 老太太板起了脸批评道，
4: 别总跟你妈杠着说话行不行？在这一点上你要向秉义学习，怎么就不好了？
3: 冬梅也板起了脸，
4: 如果秉义成了你儿子，我不就没他这么一个丈夫了吗？哎，那他成了你哥不一样吗？那怎么会一样呢？
3: 老太太愣了愣，把目光转向了女婿，那意思是问秉义，你站在哪一边？周秉义一本正经地说，
5: 我搬过来住以前呢，要做一个好女婿，不给您丢脸的意识很强。我搬过来住以后吧，做一个好女婿的意识一天比一天淡薄了。
4: 嗯？
3: 老太太的表情有点不好看了。秉义继续说，现在呢，另一种意识不但滋生，而且越来越强，那就是做一个好儿子的意识。新意识是不知不觉完全自发的，快压倒旧意识了。我头脑中的新意识经常提醒我要自觉将好女婿的角色转变为好儿子的角色，就像从前是普通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后来就以更高的党的干部的标准要求自己那样。角色意识一转变，我对冬梅的爱也加深了。以前我对冬梅的爱是单纯的丈夫对妻子的爱，现在又加上了一种哥哥对妹妹

0: 秉义像是在向组织汇报思想变化似的。老太太听到后来啊，双眼几乎笑成了一条缝。冬梅正在喝汤，差点把那口汤喷在了桌子上，虽然还是咽下去了，却呛着了，转身一个劲儿的咳嗽。秉义假装好奇地看着冬梅，老太太说：“
1: 你那是怎么了？”
0: 冬梅终于止住了咳嗽，抚着胸口说道：“
1: 哎呦，麻的。”
0: 老太太也奇怪了：“
1: 啊，汤里又没放胡椒，怎么就把你麻成那样了？”
0: 冬梅一本正经地说：“
1: 喝那口汤之前，吃菜的时候，嚼着了一粒胡椒。”“
0: 妈，冬梅呢，对胡椒反应过敏啊。”“
1: 我还以为你对秉义的话反应过敏呢。你如今也是知识分子，一些知识分子有坏毛病，听到谁对党说带刺儿的话就开心，听到谁对党说懂事的话就产生不良反应。你可千万别学他们。你确实要虚心向秉义学习。我认为，秉义说的是真心话，谁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你妈我是听得出来、看得出来的。”
0: 冬梅又顶了一句：“
1: 妈，你不代表党。”“
0: 老太太的表情又不好看了，秉义赶紧说：“哎呀，在这个家里呢，妈是有资格代表一下党的吧？”啊。冬梅便不拿好眼色瞪着秉义，秉义坚持着，这一点毋庸置疑啊。夫妻俩到了楼上之后，冬梅一脸严肃地问道：“
1: 你屡屡对我妈说那些肉麻的话，究竟什么意思？”
0: 秉义做出了无可奈何的样子：“能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吗？啊，我一个女婿，跟着妻子住在岳母家，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何况我不是在自己家的屋檐下，如果我闷葫芦似的，长期下去，你妈必然对我不满，那么一来我别扭了，不开心，必然也会影响咱俩的感情吧。识时务者为俊杰，审时度势，我只能尽量哄她顺心啊，争取让她感到由于我这个女婿的存在很开心啊。我在厅里不顺心的事儿不少，也需要给自己找点乐子，放松一下心情嘛。哎，这就好比啊，哄一个老小孩，他开心我也开心，那么你也就开心了。8小时以外，在家里咱们都开开心心的，有什么错吗？”冬梅听秉义说完，一言不发就要下楼。秉义就问：“哎呀，你刚上来又下去干啥呀？”“
1: 我要把你的话原原本本告诉我妈，免得她蒙在鼓里。”“
0: 哎，你太过了吧，那你不等于出卖我吗？这是有悖夫妻道德的啊。”“
1: 我妈好歹也是位高干，你拿我妈当你的开心果就对了吗？就道德了吗？”“
0: 那你要让我怎么样啊？我听你的行不？”“
1: 逗你玩呢。”
0: 秉义把冬梅拦腰抱起，轻轻地放在床上，扶在她的身上。冬梅说道：“
1: 你对我妈就只有虚情假意的溜须拍马，没有点起码的孝敬吗？”“
0: 错，一半对一半吧。你妈是你妈，这是首先值得我尊敬的。你妈曾经是出生入死的抗日女战士，这尤其值得我尊敬。你妈受迫害的时候绝不出卖良心做伪证，这更值得我敬重。你妈离了休仍然关心着国计民生，这还值得我敬重。最后一条，我作为她的女婿是既得利益者。搬到这儿来以前呢，我从来没有睡过这么舒服的床，从来没有在家里洗上这么舒服的热水澡，也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的衣服可以让别人来洗。就冲着这些，我要有感恩之心，否则岂不是忘恩负义吗？至于你妈看问题有时候太偏激，认为世界上的事情非对即错，非黑即白，那也怪不得她呀。她文化低，读书少，思维定是如此。我认为你这个女儿同样也是既得利益者呀，也要有感恩之心呢。你妈的这一生，解放前有过艰苦卓绝的经历，解放后蒙冤受屈，十年牢狱后又失去了丈夫，国家给予她的待遇都是她应得的， 倒是你我，于国于民有何贡献啊？我们与他同享如此高级的生活，应该感到惭愧的是我们，而不是他。所以啊，咱俩都应该……
1: 好了，别说了。
0: 冬梅不禁环住了秉义的脖子，用深深的吻堵住了秉义的嘴。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秉义对应诺之事一向认真，回到光子片后，对父亲一句句复述了岳母让月月搬到岳母家去住的话。周志刚对月月住到亲家母那边去不但不反对，反而特支持。秉义以为肯定是由于周荣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周荣说并没有。他说，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有益于下一代的身心成长，这个道理不必别人指点，父亲也是懂得的。在周荣看来，父亲希望月月的性格以后不像他，而是像冬梅，所以父亲希望外孙女住过去后能多受到儿媳妇好性格的影响。离开外公外婆家，成了大舅妈家中的一份子，月月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不再睡火炕，而睡单人床，有属于自己的衣橱、书架和箱子，每天早上可以喝到一杯牛奶，吃到一个鸡蛋。如果她喜欢的话，每天晚上都可以泡一次热水澡。他对泡澡格外享受，因为自幼生活在贵州，他对火炕一直不适应，总流鼻血。睡在漂亮的俄式小床上，不上火也不流鼻血了。那是大舅母少女时期的小床，他躺在小床上，想象大舅母曾在那幢小楼里度过的青春，甚觉惬意。正如金老太太期望的那样，一老一少迅速的，也是自然而然的建立起了亲密关系。月月称她金婆婆，她一听到就满脸笑意。她这一辈子总是听到人们叫她月姬同志，对于金婆婆这种称呼相当喜欢。
1: 她曾经问月月，
2: 为什么不直接叫我婆婆，非要叫我金婆婆呢？
1: 月月说，
3: 对于我，你是金不换的一位婆婆呀，咱俩名字中的一个字同音，我的月字是美玉的意思，你是我的金婆婆，我好比你的一块美玉，咱俩是金镶玉一般的老少组合，绝佳关系。
1: 金婆婆听了满脸的笑意。月月那个话冬梅也听到了，说给秉义听，并问，
0: 哎，我以前没发现月月的小嘴那么甜过呀，怎么一住过来了就变得会哄人了呢？
1: 秉义不加思索地回答，动物的本能呗。
0: 和动物本能有什么关系？
1: 小猫小狗的生活一旦遇到改善，也会本能地讨好主人的。
0: 那你跟我妈说话的时候嘴也那么甜，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也是动物本能啊，趋利避害呗，得罪了你妈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博得你妈的好感对我的好处却是大大的。秉义当时正靠着床头读蔡元培的《中国人的修养》，冬梅夺过书背着手拿在身后，讽刺地说，
0: 你等于承认自己也是动物，那读这种书还有什么意义呢？
1: 我从自己身上也发现了动物性，所以才需要读这种书嘛。哎，你过来，我跟你说句悄悄话。冬梅狐疑地走到床边，秉义抓住冬梅的手，把她拽到跟前，抱着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极力促成月月过来住吗？就是为了

0: 从你妈身边获得解脱，每天晚上能有更多的时间和你在一起。恋偶性也是动物本能，动物这方面的本能比人类表现得更明显。我很像那类动物，你也像。冬梅红了脸说道，
1: 你坏死了。
0: 在楼下，月月正全神贯注地听金婆婆讲那过去的故事。月月的入住让方方面面都感觉好极了。和堂姐月月同住在爷爷奶奶家，楠楠这个少年觉得处处不便，他终于可以无所顾忌，甚至原形毕露了。周荣也更加省心，不再忧虑女儿的教育问题，因为知道哥哥嫂子会替他教育出一个好女儿的。周志刚这位老建筑工人至死也没与亲家母见过一面，对于他的死，亲家母表达了一番说得过去的人之常情，他嘱咐女儿带自己献了一个花圈。20世纪80年代的追悼会还只是干部办理后事的一种仪式，一般的百姓人家只不过举行亲人间的遗体告别仪式而已，不需要主持者，不必念什么悼词，当然也不摆花圈。周志刚的单位不在本省，并无单位人送他，送他的只不过是老伴儿、儿女和儿女们的好朋友，还有几个街坊邻居。如果说在场人士中谁的身份比较特殊，那便是派出所所长龚维泽了。告别仪式极短，20-30分钟就结束了。亲家母金月姬说好的花圈并没有送到场。
2: 周秉义出任军工厂党委书记这件事，冬梅他妈施加了一定影响。当时各级政府机关都在落实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1987年9月的一天，趁着冬梅不在家，冬梅他妈支开月月与女婿进行了一次简短谈话。对周秉义而言，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老太太说，秉义呀，你对自己今后进步的方向有过什么考虑没有啊？
0: 没什么考虑，听组织安排吧。
2: 你这是对组织说的话，我不是组织，自家人谈话，我要听到你内心的回答。没什么考虑是不对的，有所考虑并不就是有私心杂念，组织也是尽可能尊重干部个人愿望的嘛。完全没什么考虑这种话不可信，跟妈说说你内心里的真实想法，我需要有所了解，也应该有所了解。秉义意识到这次谈话非同以往的严肃性。老太太说，我只有冬梅一个女儿，我确实是把你当儿子看待的，如果有冬梅她爸爸在，你今后的前途根本不必我过问。冬梅她爸不在了，你的事儿我不得不操心。秉义便郑重地说，
0: 妈，我当年报考北大哲学系是希望能在大学教哲学，北大把我调配到了历史系，我的想法并没有改变。回到省里，我成了文化厅的干部，是当时的情况决定的。现在如果让我个人考虑，我的愿望有两条，首先还是希望到大学去，不是去当干部，而是去任课教书。如果不能，我就希望能做经济管理工作，当前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把经济搞上去，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的现象如此普遍，谁都没有办法装作看不见啊。我宁肯去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当厂长，让他起死回生，让一些工人捧住饭碗，而不愿再当什么文化厅的副巡视员了。尽管我不是混着当，可有时候我扪心自问，还是会有一种混的感觉啊。
2: 嗯，你能把内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很好，你不说我就没法知道。到大学教书的念头从此断了。

0: 你妹妹已经是副教授，冬梅也在大学里做行政工作。咱们两家三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女，没必要往大学里扎堆儿。你是干部家庭的女婿，既然已经是干部，就替我们这边把干部家庭的门面撑下去吧。秉义，你对我们这边的家是有义务的。如果你也成了教育工作者，那我住在这个院子里就找不到感觉。你的后一种想法，我支持，不能一直待在文化圈里当干部。好了，我明白你内心的真实想法了，就说到这儿吧。晚上，秉义向冬梅做了枕边汇报，他讨教道
1: ：“你说，妈这是什么意思呀？”
0: 估计也没什么特别的用意吧，他可不就是把你当儿子一样看待吗？无非对你的事表示一番关心，挺正常的。如果从来不问，反而不正常了。听冬梅那么一说，秉义也不寻思了。
2: 11前一天上午，省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和一位处长照例前来慰问。寒暄过后，老太太郑重地问道
0: 我女婿周秉义这个文化厅的副巡视员表现到底怎么样啊？
2: ：“两位客人都说表现良好，善于做思想工作，考虑问题全面周到，解决问题能力强，也没有听到过任何关于他的负面议论。”老太太又问
0: 要是真像你们夸的那样，他都顶着副巡视员的头衔晃荡几年了，为什么就一点没进步啊？
2: 处长看了一眼副部长，明智的缄默了。副部长吞吞吐吐的说："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不是太清楚，工作有分工。"像秉义同志那个级别的干部任免调动，得上省委会讨论。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我一定替您带回去。老太太说道。
0: 千万别用"意见"两个字，那我可担待不起。现在中央特别重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从中央到地方，组织系统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省里也是如此。作为一名老党员，完全拥护，我替党高兴。我家没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也不是当干部的料，没有培养前途。周秉义却不同，才40出头，年富力强，而且文化程度高。女婿虽然有别于儿子，我却是拿他当亲生儿子看待的。何况，他与我生活在一起，我对党的忠诚处处时时影响着他。现在国家正处于改革转型阵痛期，积重难返，百业待兴。我有心把女婿像当年的革命家庭送子参军一样往前线上推，在党和国家急需年轻干部、勇挑重担的今天，他没有什么理由继续在调研员的岗位上逍遥自在，那会让我倍觉惭愧和内疚。你们二位能理解我的意思和心情吗？
2: 老太太毕竟是做过大大小小许多场报告的人，她有所准备，自己的话该怎么说打过腹稿，单等有人来慰问的时候，能说得发乎情，合乎理，滴水不漏。第64集。
0: 11后不久，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打电话到家里，告诉老太太，组织上很重视她的意见，很重视她的女婿周秉义的工作安排问题。何况，周秉义方方面面都很优秀，当然是后备干部梯队成员，请他只管放心。后来就有了组织部与周秉义的谈话，组织部领导告诉他，准备任命他为军工厂党委书记。事发突然，周秉义倍感意外。

0: 部领导问：
1: 你岳母对你没有说什么吗？
0: 周秉义摇头说自己事先没从岳母口中听到过任何信息。组织部领导看出他说的是诚实话，对老干部遵守组织原则的好传统感慨了一番之后又问：
1: 想要到企业做厂长，不正是你自己的愿望吗？我想要当的是个小厂的厂长，七八百人，不超过千人的那种。可是这军工厂3000多人呢，又处在转型的艰难时期，我真是怕自己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呀。林毅同志啊，七八百人的工厂的厂长啊，都是处级干部，你现在已经是副巡视员了，任命你来担任处级厂的厂长不合适。军工厂呢，是干部高配企业，是由中央和省里双重领导的正厅级单位，中央下达生产指令，与省里共同任命干部。中央有关部门已经调阅过你的档案了，对你很满意，特别赞赏你的档案中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这一条。对省里为军工厂选拔了一个像你这样称职的党委书记，是给予肯定的。秉义同志啊，请你理解我们组织部门的难处啊。如果我们事先征求了你的意见，你高兴地接受了组织安排，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却提出异议，那就很被动了。可如果中央有关部门和省里这两方面都认可你，可你个人打了退堂鼓，我们组织部门也不好安排，是不是？军工厂的老书记一年前就该退了，正是因为没有物色到双方都满意的干部。老书记身体不好，到现在还一直在岗位上坚持着，你去上任，你的正厅级也就解决了，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嘛。另外，你岳母对这件事情也很重视嘛。
0: 周秉义听了最后一句话，脸刷得红了，也完全是为了早点结束他毫无心理准备的谈话，周秉义立刻做出了服从组织安排的表态。周秉义刚一进家门，岳母的轮椅便出现在了他的眼前。老太太说：猜到是你回来了。他笑得有几分勉强。周秉义一边换拖鞋一边说：
1: 今天厅里没有多少事儿，我早离开了半个小时。
0: 他笑得也很勉强，绕过岳母的轮椅准备上楼去。你等一下。秉义背对岳母在楼梯口站住了。你的事组织部门的同志在电话里告诉我了，对你那么一种安排我没想到，这时候去当那么一个厂的党委书记，不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一定是上次来的人没把我的意思说明白。如果你特别不情愿，我是可以再替你。老太太有些迟疑地说：
1: 妈，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那么操心我了，那绝不是让我高兴的事，恰恰相反。
0: 周秉义说罢，像只小豹子似的从岳母眼前消失了。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有些吃惊。冬梅回到家里片刻，便感觉到了气氛异常。再三追问之下，秉义才不得不说出心中的不满。冬梅也认为母亲的做法不妥，想下楼批评。秉义阻止了他，说事情已经发生了，老人家也不无悔意，就不要再责备了，自己会以充分的心理准备去面对，并要求他千万别在晚饭桌上提起这件事。周秉义觉得自己的话伤害了岳母的自尊，想想岳母也是为他好，吃晚饭时就做出轻松愉悦的样子，替岳母又夹菜又盛汤。周秉义与老书记进行工作交接时，老书记问：
1: 咱们这个厂的工人成分

0: 比较特殊啊，这一点你了解吗？
1: 啊，我多少了解一些，90%是部队转业的团以下官兵，有不少人都经历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枪林弹雨啊。那这些人在文革时期的事情，你有没有听说过呀？
0: 我也有所耳闻，听说武斗的时候，把坦克都开到市里去了。有些人还因为被断了工资，怒不可遏，抢了几家粮店和商店，留下盖有造反派组织印章的纸条，上面写着“等到全国山河一片红之日，将加倍偿还”。那你还敢来接我的班啊？既然组织上已经任命我了，不敢也得敢啊。哦，关于对你的任命，你听到过什么闲话没有啊？
1: 听到了，一种说法是有人等着看我的笑话，所以诚心把我往火坑里推，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胡扯，我不往心里去。
0: 嗯，起初连我都信了，后来一想你是可敬可爱的金大姐的女婿，谁敢害你啊？又为什么要害你呢？这么一想啊，我就又不信了。咱们厂也不能说是火坑啊，事实上厂里大多数工人的素质是很好的，比一般的工人更爱厂，更识大体顾大局，他们继承了部队的优良传统啊。当然也有经常让干部头疼的问题，一是文革让工人们分成了两大派，当年水火不容，至今裂痕还在，难以愈合。二是无论这一派还是那一派，不少人的身上都有一股子骄傲之气啊，觉得自己是工人队伍中的王牌军，是由北京部里直接管辖的，不把省里任命的干部放在眼里，尤其不把没跟他们一样穿过军装有过战争经历的人放在眼里啊。多谢了老书记，谢谢您告诉我这些啊，我尽力以实际行动争取工人同志们的信任。不过老书记，您认为我来以后工作的重点应该是什么？
1: 工厂下一步的工作呢，就是军转民，这个工作你一个人也解决不了，要由部里和省里双管齐下，牵头引入外资。目前的引资方向是香港地区、韩国还有日本。中央的财政吃紧呢，心有余力不足，连点救济款都拨不下来，省里更是如此了。没有外资的注入，转产谁也玩不转。你的工作重点就是七个字：维持局面，别出事儿。
0: 那我听说也有可能连带地皮一块给卖了，
1: 不排除这个方案啊。
0: 那要是这么一来，工人们会怎么样？
1: 发一笔买断工龄的钱，以后自谋生路吧。
0: 那这……
1: 哎，丙一同志啊，你是想问你自己何去何从是吗？
0: 是。
1: 那你得问组织部门的同志了，我是回答不了啊。
2: 贫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3: 与老书记恳谈后的第二天，周秉义又出现在和顺楼，他没找弟弟周秉坤，找的是白孝川。
0: 你请我到你们那个厂去做报告？
3: 白孝川大为惊讶。
1: 是，我听秉坤说过你对改革以及工厂转型的一些思考，特别是你的说法挺好的，所以我想劳你的大驾呀，你讲肯定比我讲受欢迎啊。

0: 哎，我呢也是听广播、看报纸才有一点的认识嘛，根本算不上什么思考。啊，不行不行不行，我没那个水平。哎呀，你还是去吧，给个面子，就算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1: 周秉义恳请道。秉坤也出现在他俩身旁了，他从没见哥哥那么磨人的求过谁，顿生同情，帮着相劝。徒弟一劝，师傅白孝川反而生气了。
0: 哎呀，没你什么事儿，你一边去。秉义啊，不是我难求，不给你面子，咱们关系挺近的，帮得上的忙，我能不帮吗？要是我不为难这个事儿，你要一个小面子，我会上赶着给你一个全乎脸儿。但是这个事儿不行啊，如果人家工人们领不到工资，天皇老子去讲也没人爱听。我不但是为难啊，我是怕。我实话告诉你，秉义啊，有一个欠工人工资的厂，请一个什么人物去讲，结果把工人们讲火了，冲上前去就把那个人按到台上，揍的是鼻青脸肿。如果我去了，也挨揍了，先别管我的感受，你不后悔不内疚吗？你面子上好看吗？哎，我还真得反过来劝你一句啊，你千万别没求动我，然后再去请别人啊。如果谁挨揍了，你都会后悔内疚的。你是新上任的党委书记啊，你要对厂里的工人讲什么，最好你自己登台讲。哎，是条汉子打掉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咽啊。如果别人替你被打掉了牙，那算啥事儿啊？
1: 秉坤第一次见到有人如此直言快语地训哥哥秉义，哥哥的脸一阵比一阵红，而且训哥哥的还是自己的师傅。秉坤不忍看下去，默默走开了。秉义倒表现得很绅士，他说
0: 白老师，谢谢你说了这么多坦率又实在的话，我明白了。
1: ：“他临走时鞠了一躬。
0: 周秉义忧心忡忡地回到家里，没有见到岳母，只有月月在家。秉义问他：“月月，金婆婆哪儿去了？还有你小菊姐姐呢？”他这一问，倒把月月问哭了。月月告诉秉义说，金婆婆忽然头晕，小菊姐给省办公厅打了个电话，办公厅派车送金婆婆去医院了。
2: 都怪你，因为你的事儿，他才疾病了。以后别在家里说你厂里那些破事儿了，行不行？
0: 正在市重点中学读书的月月冲大舅嚷嚷起来，他已经把大舅母的家视为自己的家。而不大愿意去光子片姥爷和姥姥的家了。他也不怎么想他那位住在北京的诗人爸爸。这个爸爸曾经极大的满足过他的虚荣心。爸妈离婚的事儿也不再是他心中的痛。他甚至对母亲的感情也有一些淡了。金婆婆是他最敬爱的人。而舅母冬梅是他经常取悦的人。因为舅母是金婆婆最亲爱的人嘛。至于大舅，他认为大舅跟自己一样是一个沾光的人。当大舅可能危害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将会受到连累般的不安和恐惧，并且因此会发火。就好比搭顺风车的人对另一个同样搭车的人惹恼车主而发火。秉义厉声喊了一声：“出去！”客厅里只有秉义一个人的时候，他把门关上，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寻思了起来。
1: 天都黑成这样了，你怎么还不开灯呢？
0: 冬梅从学校得到通知，赶到医院去了。她是和小菊一块儿回到家里的。冬梅如果不开客厅的灯，秉义似乎仍然会在黑暗中独自坐下去的。秉义说道：“小菊怎么也回来了？妈妈在医院里得有人照顾啊。
1: 放心，没什么大事儿，不过就是血压又升高了。他住的是高干病房，护士们照顾得比我们俩专业，我们俩在那儿多余。

0: 秉义七上八下的心这才平静下来。冬梅坐在他的身边，交给他一个存折，说上面有3万多块钱，是他妈的小金库。他妈妈交代，秉义可以动用存折上的钱，为厂里的工人家买些好煤。
1: 东三省最好的煤，200多块钱一吨，买几十吨足够了。我妈说，你别花光了，她一点存款也没有，也会活得不踏实。
0: 可是优质煤变得像军火呀，也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
1: 不完全像你说的那样，一些煤矿的工人数量严重超编，有的甚至翻了一倍。不替社会缓解就业压力不行，那社会就不稳定了。不提高产量也不行，有生产任务压着，超编是必然的。超编那部分工人不给人家开工资不行吧？所以，政策就得放宽，允许煤矿有一定的自销权，只要有钱，还是可以买到好煤的。有的矿只认现金，其他六亲不认，更不认白条。妈动用了跨省的老战友关系，说，只要你带着现金去，保证能买到好煤。让我督促你，要急事快办，动作慢了，怕夜长梦多。
0: 可是我用了妈的钱，以后怎么算啊？
1: 先别考虑以后的事儿了，怎么也得帮你度过眼前的难关呀。妈说，你厂里的钱那都是专款专用的，如果你一上任就挪用专款，别人一告，你这位书记可就当不稳了。我妈的钱经常这儿捐那儿捐的，就算捐给你们厂了，她也会认的。
0: 秉义低头看着存折，良久无语，似乎在想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想。冬梅推了他一下，
1: 我的话你听进去没有啊？
0: 他顺势抓住了冬梅的手，冬梅叫了起来：“
1: 哎呀，你握疼握手了，有劲儿没地方使啊！”
0: 秉义什么也说不出，只有长叹了一声。
2: 现金为王，军工厂的加上向兄弟厂借的，总共6、7辆卡车，相当顺利的从外省运回了几十吨优质煤，由厂工会分给有老人小孩的工人家庭。全厂190户最需要温暖的人家，平均每户分到了几百斤，那真是好煤呀，几乎全是块儿，大的如盆，小的如碗，亮晶晶的乌金一般。几百斤优质煤，看上去没多少，也就一小堆。分煤时，厂里挺热闹，就像每年秋季分大白菜和土豆萝卜。热闹，只不过是指人多，排起了长队，却是在无声的分。人们相互之间也不说话，似乎都很陌生，也似乎都在领救济粮，有份儿也没什么值得开心的。厂里各显眼处贴出了大红标语，漂亮的美术体黑字写的是：“大人挨冻没什么，老人挨冻是罪过，小孩挨冻是造孽。工资乃民生之本，挨冻非社会主义。”试问马克思同志，我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哪里去了？
0: 因为搞来了煤，周秉义这位新任的党委书记有勇气在全厂工人面前亮相了。快到退休年龄的老厂长、副厂长、政治部主任等一干人等陪同周书记高坐在台上。文革时期，一些大厂也像部队一样设有政治部，文革一结束全撤销了。这个厂建厂以来就设有政治部，文革之后也没有撤销，始终保持着军工厂的特殊性。那一天是周秉义正式到任的第13天。13天里他没有闲着，开了多次小规模的座谈会，慰问了一户户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小本上记下了他们生活困难的实际原因。总而言之，该做到的大面上都做到了，全场都知道有他这么一位新

上任的党委书记了。关于他的两种负面议论也在厂里流传开了，有人说他是靠老丈母娘的推手才当上党委书记的，有人说他极善于收买人心，上任伊始就搞来了几十吨煤便是手腕，不可被他这个官迷的假象所欺骗。保卫处长常宇怀把以上两种议论如实汇报给了周秉义，因为常进步和秉坤是好友，常宇怀愿在本厂艰难时期充当周秉义的左膀右臂，秉义也对他极为倚重，事实上领导班子里的成员全都年长于他，他们都对秉义的能力心存疑问。另一个事实是，分配几十吨优质煤并没有让多少人对这个书记的到来持欢迎的态度，能坐一千多人的礼堂稀稀拉拉只坐了400多人，前一天贴出通知要求各班组的工人也可以在车间里听广播，但是每个车间里的人也是寥寥无几。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12: disco go，
11: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3: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啊，但是今天天凉爽，一早出门明显感觉气温降低，寒潮来了。关注天气吧，今天白天阴，东风一级，最高气温14度。今天夜间多云，东风一级，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雨夹雪，东风二级，最高气温9度。明天夜间晴，东风二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说雨夹雪，是不是今天很多小伙伴会利用中午晚间休息的时候去换雪地胎了呢？最好不要扎堆啊！雨夹雪明天的量级还不太确定，所以呢，根据你的驾驶习惯和出行路线酌情安排吧。当然，明天如果你说你不适应的话，你可以考虑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选择不开车。好了，欢迎大家早上开始一天的音乐好心情，新的一天开始，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公众号留言互动，告诉我路况，告诉我今天的心情，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高速路况实时咨询04519696999，045196999。

哈尔滨市气象台刚刚发布了13号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全市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3到15度。今天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早间时段主城区、呼兰等西北部有零星的阵雨或雨夹雪，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0下1到2度。今天气温明显下降，昼夜温差大，公众需要根据气温变化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夜间呢，风力比较小，部分路段容易出现雾等能见度低的天气，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随时关注临近天气情况。为爱痴狂，刘若英这首歌发表于1995年，哦天哪，30年了。当时呢是一部电影叫做《我的美丽与哀愁》的主题曲，但是我相信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当时并没有注意是哪部电影哪个插曲，什么样的情景，只是后来出现在了荧幕前，出现在了演唱会的现场，出现在了我们的磁带当中，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点点亲切和熟悉，好像听刘若英没听到这首歌曲感觉遗憾点什么似的。直到这首歌出现了之后，成为了 KTV 里当时必点的歌，电台点播里当中必点的歌曲，这样忧伤很温暖治愈啊，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所以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在一种很心情平和的情况之下来感受这首歌。下面这首歌曲也是一个组合了，老组合了，20世纪80年代的一对组合，这个组合叫做尤克里林，你有印象吗？尤克里林里面当时好像大家只能记住林志炫，当时是这首歌是以城市民谣风格为主的一个组合，他们推出了一首歌，一首歌曲之后当时很火，只不过后来呢好像似乎淡化了许多。这首歌叫做《

严希早上好啊，他说早上好啊，东哥，你出门的时候路灯还亮着吧？哪有那么可怕，早都灭了啊，出门的时候太阳都露头了，特别好，太阳对我特别亲切啊。突然间发现这个时间早上太阳醒的居然比我早，心情瞬间好多了啊，整个身体精神状态也有了。但只不过呢，近这两天早间特别是今天啊，早间可能不是特别晴朗，有点多云，所以各位早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时间表啊，看好时辰，避免睡过头，调好闹钟，然后早上开车注意行车安全，体感比较凉啊，各位早上多穿衣服，避免着凉感冒，热了之后你可以拖在车上或者拖在办公室里都可以。下面这首歌是首经典的对唱情歌了。为什么经典呢？因为除了年代之外，他刚这首歌比这首歌还要老，1994年。另外呢，也是这两位歌手啊、一个仍然在流行音乐，另外一位呢应该已经在演艺圈得到很高的一个荣誉和社会影响力吧。然后现在呢可能说已经不唱歌了，32年过去了。作为70、80、90后的部分朋友，到 KTV 唱歌还会想点这首歌曲，当前提是有人跟你一起对唱。我跟我们同事张璐合唱过一版，挺难啊、挺费劲，但是吧，这歌曲写的确实好，非常走心，有一点动心。

呀，突然想感慨一句，还是老歌好听啊。当然不是新歌不好听啊，这种经典的味道，很多新歌是代替不了的。早上的时候，当我们感到疲惫啊，感到有一点点啊起早痛苦的时候啊，来上这么一首经典的老歌，我觉得就好像一早起来喝上一碗热豆浆的感觉，很舒服啊。希望早间用这种经典的歌声可以帮助你的心情变得舒缓和轻松一些。来继续听老歌，下面这首老歌发表于1996年，而这首老歌呢又被很多一线歌手进行翻唱过，很愿意唱，成为了很多人翻唱的一首流行音乐的一首标靶啊，因为觉得无论它的旋律驾驭还是编曲，想挑战的很难。1996年，当时获得了第三届华语音乐榜中榜中文 TOP 20榜中榜歌曲，非常厉害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当时歌手应该说遇到公司比较辛苦的一年，这个歌手叫做许茹芸。那年歌曲唱片都卖的不是特别好，想突破的话很难，几乎没成功。所以那个时候便出现了一些个因为96年嘛，港台乐曲大量的涌入到了内地之后，对大陆歌手影响非常大，市场冲击很大。但这首歌应运而生，而且被后续很多实力歌手进行演绎了。我们今天来听听孙楠的这个版本啊，女生歌男生唱，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挑战，但是不得不说比较刻骨铭心，比较走心的一个版本。如果云

0: 这是一个现场版本的一个演绎啊。孙楠和林俊杰对于翻唱歌曲几乎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希望每一首歌可以走进我们的心里，就好像他曾经翻唱过的嘉宾善变，不让我的眼泪陪我，我也等等等等，都比较走心一首歌。如果愿意听的话，你可以到网上找来放到你的歌单里面，然后当我们开车路过不同街路的时候，声音调大跟着一起哼唱，也是件蛮幸福的事情。好吧，继续听歌，这里是音乐早餐，马上回来。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1: 听什么呢？
2: 我们听音乐早餐，
3: 我需要更快乐。
2: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4: 就要大声听。

各位早上好，欢迎回来继续听歌，因为早餐正在直播。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东风一级，最高气温14度。今天夜间多云，东风一级，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预报雨加雪，东风二级，最高气温9度。明天夜间晴，东风二级，最低气温-3度。早晚差大啊，而且刚刚进入冷这个季节，现在好像除了节气之外，应该就算是一场雪算正式入冬吧，但明天雨加雪，不知道雨量啊，所以各位多穿衣服，避免着凉感冒，棉服啊、冲锋衣啊这种轻雨啊穿上是没有问题的。刚进入寒冷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不适应，多喝点热水，多喝点热汤。早间开始了，别太忙碌，别太焦虑，开始我们一天的忙碌的节奏和生活，让自己的节奏开始逐渐的适应起冬季的旋律和这个节奏当中。希望各位出行注意车行安全，路况线索、新闻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737，互动平台搜索视频号、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69。咱们继续听那些让我们久听不厌的经典歌曲。啊，下面这首歌曲啊，我之前一直忽略了，是杨宗纬唱的，但是杨宗纬自己写的词作者。2013年收录到了《初爱》这张专辑，当时也获了几个奖项。这首歌出现之后，我倒是觉得它比《初爱》这首主打歌好像更加发挥了它的演唱特点啊，那种词比较自白式的写法，然后呢又经过了很多它哭腔式的声音，整个哼唱出了一种爱和力量的一个故事，一个画面，一段心路历程，一个对走过城市的观察记录，把城市人们的心情表达出来了。今天你再听听看，是不是真的写得很到位，很彻底，很符合我们的共情之处。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0: 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哎呀，这就是杨宗纬的声音啊，真的很痛，但是走进歌里之后好像有没有那么痛，你会跟着一起哼唱。听我口令，下面全场可以把收听音量调大一点点啊，为了让你的出行安全嘛。因为下面这首歌曲应该说是作为80后90后的朋友们70后有到 KTV 必点合唱曲目之一。这一对组合应该说从那首那个他们的合唱那首歌曲之外，哎，之前好像没太注意啊，从那曲当开始就开始留意他们的一些歌曲了，这首歌更是如此啊。但是后来好像少了一些，这么多年最近也少了一些，可能最近去 KTV 也少了。发表于1999年，来自于这对组合动力火车。有些时候在想啊，如果你遇到挫折了，为什么要一直死磕呢？为什么不换一个视角，有时候放弃一下，你何尝不是一个重新的开始？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如果这样的话呢，不妨用这首歌帮你去释怀和释放一些目前遇到的一些死角。

你有跟着一起合唱吗？因为很久没听了啊，所以有些时候早间的时候拿它开开嗓也挺好的，起码让自己能精神精神。下面这首经典老歌啊，发表于1993年。我天哪，是不是有一些听友93年还没有出生，或者那时候你在上学？当然，也有朋友可能已经工作了啊。原唱歌手赵传，当然我今天听的也会是他的原唱声。词作者李宗盛，很厉害。这首歌呢，在《我是歌手》第4季现场进行了重新编曲，蛮厉害的。年纪不小了，声音依旧嘹亮和高亢，而且唱现场。应该说，曾几何时，在磁带里、汽车电台里，你包括你可能到音像店、小卖部、大街小巷都播的这首歌。从你听到这首歌开始，你觉得不陌生啊，因为这一句主旋律，你会非常熟悉。爱要怎么说出来？

我是歌手第四季的现场改编版啊，这版本听得蛮过瘾的，应该是当时一开嗓之后听着现场，你会发现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啊，这个嗓音真的高亢嘹亮，听着蛮透彻蛮舒服的。一早间如果你声音刚才开的声音还好的话，一定会让你精神头十足，帮你振奋一些精神。经典老歌听起来没有什么压力，有一种听歌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反而带来更是一种情绪的宣泄释放，和早前的一种和这个一起合唱哼唱的一种默契吧。但是这种默契不会陌生，而是一种让你真的放松的一种感觉，一种情怀，一种默契。一首歌很简单，但是它会带来不同的情绪价值和不同的一份收听感体验感，但愿可以让你感受到这份体验在里面。下面一首老歌，但是呢并不是在那年代唱的啊。这首老歌的名字直接报名叫做《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原唱齐秦，发表于1996年啊。那个时期你还上学吧，还是工作了，还是印象不太深刻了。但那个时期对流行音乐的关注并不是很高，因为好像我在96年听歌的时候，除了磁带电台点播大型的音乐晚会没有了，所以难得有好听歌出现，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的格外珍惜。这首歌曲我们听的年代比较近啊，在2023年的时候，应该是2023年，但1997年这首歌曲就已经获得了华语音乐榜中榜 TOP20 榜中榜最佳年度歌曲奖。所以这首歌曲应该说写出了真情实感，写出了一种回味，一种怀。

层面和一种味道。今天我们重新感受一些，现在两位比较实力的歌手啊，重新翻唱这首歌曲，看看在你心当中是不是像齐秦一样唱的透彻透亮。孙楠，盖周岩，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这个版本来自于《我们的歌》第二季啊。应该说这首歌曲打破了我们以往对周延盖的一个认知，不仅仅会 rap， 唱起情歌来一样深情款款，一样很打动人心。他们俩的组合应该说是也非常棒的，但是最终没有形成组合啊。

上班都很着急，上班上学都很不容易，慢点开，戒骄戒躁，开启轻松心情的一天。好了，今天歌咱听到这儿，稍后请听925焦光早高峰，咱明天见吧。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0: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8: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8: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今天呢是10月13号星期二7:06，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内容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先来关注天气啊，我们的记者呢从哈尔滨市气象部门了解到，这个星期呢哈尔滨市的天气是以晴好为主，有两次弱降水，风力呢整体平稳，但是呢气温起伏比较大，其中14号全市呢可能会出现雨夹雪，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会降到零度以下。气象部门呢提醒市民和相关单位呢提前做好防范应对。根据预报啊，这个星期呢哈尔滨市降水过程比较少，只出现两次弱降水天气，14号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雨夹雪，高海拔的这个山区的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零星的积雪。18号全市阴有小雨，其余的时段呢是以晴多云天气为主，整体的光照条件呢是比较好。气温大幅波动呢是这个星期的主要特点，13号到14号全市气温持续下滑，14号白天最高气温呢只有9到11度，夜间呢最低气温降到-4度到-1度。经过一轮明显的降温之后啊，15号到17号气温稳步回升，17号最高气温呢将会回升到14到17度，18号气温再度回落，最高气温呢将会回落到9到12度，冷暖交替节奏比较快。风力方面啊，这个星期呢全市整体风力偏弱，大部分时段呢体感比较舒适，只有12号啊，只有这个16号白天以及18号的夜间呢会出现6到7级的阵风，其余的时段呢白天的平均风力呢是2到3级，夜间呢是1到2级，整体的风力条件呢是比较平稳。
1: 气象部门也是提示，本周呢昼夜温差大，天气变化快，多重气象因素叠加带来多项的风险隐患。近期呢夜间到凌晨时段，山区半山区低洼及零水区域容易出现大雾，路面凝霜，局部的能见度不足500米，叠加14号高海拔区域的零星积雪，路面湿滑，容易结冰，水路交通出行风险升高。相关单位呢需要加强安全监管，市民出行注意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同时啊，大幅的冷暖波动容易引发呼吸急道的一个疾病，那市民呢需要根据天气的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做好防寒保暖。农事方面呢，各地可抢抓晴好的窗口期，有序的推进粮食秋菜收获、晾晒储运及秋番整地工作，合理规避短时的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另外呢，在昨天下午2点，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未来48小时，主城区以及双城、呼兰、巴彦、阿城、宾县、五常最低气温呢将会下降8度左右。14号凌晨，全市最低气温呢普遍降到0到2度，请大家呢注意防范。另外呢，相关部门要做好防寒潮的准备工作，公众呢注意添衣保暖，相关部门呢要及时，个人啊要对大棚作物呢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我们再来关注具体的预报，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3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3号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3到15度。13号夜间呢，全市晴。

转多云，早晨时段呢，主城区、呼兰等西北部区域有零星的阵雨或者是雨夹雪，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零下1度到2度。今天呢，气温明显下降，昼夜温差呢会比较大，公众呢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夜间呢，风力比较小，部分路段容易出现雾等低能见度天气，请大家呢注意交通安全。

式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刚刚播放的歌啊叫为你丢了魂儿啊，是严明哲演唱的。
1: 刚才有朋友就是说早间的时候给咱们一个建议，就比如说有亮选的歌都挺好听的，
0: 嗯，
1: 然后播放一个呢就告诉一下我们名字啊，看刚才呢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一个名字了，这属于是播放软件当中的试听行为，
0: 嗯，
1: 然后你下一首呢如果再想知道名字呢，就是，
0: 另外收费了
1: 是
0: 吗，
1: 就
0: 是
1: 会员制。
0: 别这么说了，我这怎么听听节目，
1: 嗯，
0: 还算上钱了呢。
1: 你要是包月的话呢，
0: 啊，
1: 一个价，
0: 啊，
1: 你要连续包年儿，
0: 啊，
1: 又是另外一个价，
0: 啊，
1: 按季度收费，
0: 啊，
1: 那还是不一样。
0: 那你不对呀，那这选歌之前，那选歌是不是也得这个算的那个啥呀，就是就费用当中啊，
1: 对呀，
0: 啊，分成嘛，
1: 对呀，啊，是啊，大头在我这儿。那个不过啊，大家加我微信就行。
0: 嗯，
1: 我的微信号是15114518722，这真是我微信号。
0: 对，
1: 但是你不能说你想买会员的时候你再加。
0: 嗯，
1: 你要是跟着我们一起去厦门，你再加微信。
0: 对，你就不用买会员了，赠的。
1: 对呀，啊，赠的。
0: 嗯。
1: 就是你这样式的，你报你这样报名厦门，
0: 都整出附加服务来了。
1: 报名厦门就告诉你今天所有的歌单的名字。
0: 哦，
1: 啊，哎呦天哪，这比团费还便宜啊。大家呢加微信啊，15114518722，正好就说到这儿了，跟大家简单的捣鼓一下啊，
0: 嗯，
1: 我们近期呢为大家推出了错峰的旅游，就是厦门。
0: 嗯， 嗯，
1: 我觉得厦门这个季节去特别好。我是十一的时候，我曾经有一年的十一去过厦门。
0: 嗯，
1: 我觉得十一的厦门才是真正的好季节，因为你七八九月份的时候你就会变热了，但是你十一期间的厦门温度适宜，景色宜人，该看的都能看到，而且不凉。就是好多人对于南方的印象就是说你进入到了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天气就变凉了，
0: 阴冷阴冷的。
1: 对，
0: 嗯，
1: 但是你这个时候去厦门气候是正好的，因为它全年的气温都非常舒适。为什么很多人朋友喜欢去厦门，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大家会觉得它是一个游玩的一个旅游的热门的 IP 的概念，其实最主要的是真的它那头气候非常好，就像我们喜欢去三亚其实是一样道理的。那我们这次的厦门跟大家安排的是错峰出游，因为十一刚过，
0: 嗯，
1: 咱们的错峰行程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购物，甚至导游在车辆上都不推销东西，就是连车票都没有，完全就是纯玩团。九二五交通广播专属福利，10月26号6天5晚往返双飞。如果说你正好10月26号有假期，能有6天的时间，
0: 嗯，
1: 如果你是给爸爸妈妈报名，你就选择这个航班，你不要犹豫，因为这个航班时间你看看老好了，深航的，9点多钟出发，
0: 哎，
1: 下午3点多钟，然后傍晚回来晚上10点钟
0: 到
1: 哈尔滨，这时间多好啊，
0: 完整了几天，
1: 玩6整天，
0: 嗯，
1: 然后还不是到机场特别早，回来的时候又不是下半夜，
0: 嗯，
1: 所以就一点都不折
0: 腾。这航班时刻特别好，
1: 你知道团费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6天5晚，所有的吃喝玩的都包含在内了，没有自费，没有购物，没有车票。纯玩，
0: 嗯，
1: 3000多，
0: 三千多呀！我寻思最低不也得4000多块钱？
1: 没有，3000多块钱。
0: 厦门远呢，啊，坐飞机呢好几个小时，4-5个小时的话得。
1: 曾厝垵咱们会去，
0: 嗯，
1: 海上花园、钢琴之岛、鼓浪屿咱们也会去，而且咱们会夜宿琴岛。就是完全是让你在鼓浪屿的特色的民宿当中住宿，然后客家的土楼、云水谣古镇咱们会去，包括我们的这个龙头路文艺小青班咱们会去，海陆空全方位。为什么叫海陆空全方位啊？首先咱们会坐豪华游轮，环岛游鼓浪屿，然后第二呢就是咱们在山海健康道漫步。
0: 嗯，
1: 第三呢就是咱们会登厦门地标双子塔，
0: 嗯，
1: 咱们会在云上观光厅上360度的看厦门的门景，那你当然是海陆空这三项都有了，
0: 都有了。
1: 然后咱们会升级鼓浪屿的社会餐厅啊，然后咱们在土楼会吃特色餐，咱们在厦门住的是核心商圈的4钻酒店，
0: 嗯 嗯，
1: 这次住宿标准也升高了，
0: 还是核心商圈啊，
1: 而且
0: 大家上哪都方便。
1: 而且这个商圈无论是你买东西、买小吃，还是晚上逛夜市都很方便，还特别安排了一晚上鼓浪屿岛上特色客栈。你就这个团啥毛病没有，游玩景点还好，你就不要犹豫，就赶紧报名，咱们就

0: 一个团的名额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今天报名得老快了，因为我们已经有将近2年没出厦门了。
1: 嗯，
0: 我们上一次出厦门的时候是2025年的6月份，6月9号的团，
1: 就厦门一直都没发，
0: 没发，
1: 没再发。
0: 大家想要报厦门的话，就加李妹妹微信了吧。今年也是，就是这个厦门就收尾了，因为再晚吧，我们就不发厦门了。15114518722，想报名厦门的话，大家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大家想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微信就行，15114518722。用心
1: 品味你。10月12号，那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14号呢凌晨啊，全市最低气温将会普遍降到零度到二度。记者呢从哈尔滨市住建部门了解到啊，针对气象部门寒潮预警，那这个局呢已经下发了通知，要求啊各供热企业在提前开窗供热的基础上，从12号夜间起提前升温蓄热，以确保降温期间居民室温稳定达标。通知明确啊，各热企呢要根据室外的啊这个温度变化，提前上调锅炉出水的温度和一次网、二次网的供水啊供回水的温度，加大管网的循环流量，在低温的时段啊到来之前完成蓄热。同时呢，对换热站、老旧小区、冷山冷顶、底层顶层以及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重点部位呢加密巡查，发现失水、堵塞、气阻等问题及时处理，严格执行入户监测，对室温不达标用户呢建立台账，限期办结。记者呢在采访当中了解到，目前呢各热企已经陆续启动了降温应对安排，运行抢修客服岗位24小时在岗，以确保居民报修投诉渠道保持畅通。

0: 刚才已经有好多的朋友加我的微信了，想报名旅游，一会儿我会挨个的回复大家，然后给你发具体的一些行程线路。大家不要打电话，打电话没有人联系你，没有人接，就是加微信就行，大家不要打电话啊。我的微信号是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不是电话号，15114518722，加微信。
1: 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14度，全天航班量是363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标识、3C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 P4 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啊。哎，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明天呢是星期三啊，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进入这个呼叫大队长的环节。明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呼兰大队啊，呼兰大队，大家在呼兰大队的辖区啊，遇到了这个交通标志标线呐、信号灯的设置啊、道路管理方面的啊一些相关的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呢随时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啊。留言的同时呢，记得啊一定要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如果明天节目当中啊不能够这个给大家及时解答的啊，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会把这个信息啊反馈给这个相关的大队啊，呼兰大队，然后呢会给大家进行反馈。所以说大家留言的时候啊，这个留下您的这个意见建议的时候，一定要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这样大队之后呢才能联系到您、啊。
0: 是的，大家
1: 呼兰大队啊，
0: 呼兰辖区的朋友，呼兰辖区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了啊，留下电话和姓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槟城交管方面的消息。
1: 咱是昨天早上说的吧，说机动车不礼让行人被罚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昨天早上的时候就是有听众说，我们总在节目当中说这个一定要礼让行人。但是作为行人也是交通参与的主体，一定要让他们也注意交通的这个安全。有的时候吧，其实就是这样，比如说你红灯亮着，但是呢有人就偏要抢那几步，
1: 对，
0: 是吧、
1: 最近呢这个哈尔滨交管部门就在南岗啊、道里啊多个路口就开展了行人通行秩序的一个常态化的整治。执勤民警呢守在早晚高峰，劝的劝，讲的讲，该处罚的也依法处罚，集中整治路口的秩序。在正义路，南岗大队的民警啊，早晚高峰准时到岗，专盯行人闯红灯不走人行横道，遇上不熟悉信号灯规则的老年人呢，民警耐心的引导，一边护着过街，一边讲清楚路口咋走才安全。整治一段时间下来啊，这个路口主动等绿灯，按照线通行的人多了，抢行的明显少了。在保健路路口，两名行人呢趁着人行横道红灯横穿马路，被执勤民警呢当场拦下。民警呢把这个人呢领到了路边的安全区域，结合路口的车流转向，讲明白了红灯越线穿行不光扰乱机动车通行节奏，也把自己呢置于危险当中。埃德蒙顿路啊，毗邻着办公区和商圈，高峰时段人车都多，交管道里大队民警执勤的时候就发现一名行人无视红灯，从等候通行的车流缝隙当中横穿，立即上前拦下。民警的现场告知他违反的道路通行规定，依法罚款。又结合路口的常见场景讲解，行人闯红灯，驾驶人反应距离不够，避让不及，既堵路又容易刮蹭。这名行人听完表示，以后一定按照信号灯过街。在这儿我们也提示各位市民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我们是驾驶员的朋友啊，时候我们按照这个信号灯通行啊，我们行人的时候我们同样要按灯停行啊。
0: 就是我最近还看到了，比如说有一些家长然后带着孩子这个闯红灯，其实呢不仅仅是给孩子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更关键的是极大的增加了交通道路安全的风险隐患啊。在这也是提示大家，你作为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良好的标杆，另外呢也要考虑到孩子的这个安全问题。
1: 就是我们尤其是家长啊，确实是得给孩子做一个好的这个榜样啊。
3: 该把你忘记。
1: 哎呀，向日葵说了，哎呀， 这个厦门不错啊，第一次去的时候还闹笑话，
0: 嗯，
1: 然后说厦门城建真不错啊，
0: 不愧
1: 是省
0: 会
1: 啊，结果人家说
0: 我们
1: 不是
0: 啊。不过厦门确实是好，最开始没有去厦门的时候，它是什么呢？既有自然风光，
1: 嗯，
0: 又有人文建筑，同时呢又有那种文艺的小资的一种风情，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包容性比较强的。还有就是咱们对于海的向往，
1: 对，森林、冰雪、海洋嘛，这三大这个文旅资源。
0: 同时呢，它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那边的气候。你像哈尔滨现在逐渐的
1: 凉了，
0: 凉了，是吧？那人那边正好是好时候。
1: 嗯，
0: 因为我之前我就会认为，哎呀，十月份去厦门是不是不太好啊？十月份正好是人最好的季节。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想报名厦门的话啊，我刚才已经把所有加我微信的朋友都已经添加了，大家不要着急。然后一会儿我会挨个的给大家发行程啊。
1: 这个价钱简直太合适了啊！
0: 对，3000多块钱，
1: 3000多块钱，你机票就得多少钱呢？
0: 我记得我那会儿的时候，就即便是你再错峰，你厦门毕竟距离远，
1: 对，
0: 而且我们是好航班的好时间，大航空公司的，是深航，
1: 深航啊，
0: 是的，
1: 深航也可以的、
0: 嗯、
1: 啊，深航国航旗下的啊，
0: 对。

0: 去厦门应该不用穿冲锋衣，
1: 也穿不上，
0: 是不是、啊？
1: 穿不上，穿不上。现在还得二十多度呢吧？
0: 对，
1: 冲锋衣
0: 你去厦门的时候，就现在是要去穿的是夏装，
1: 嗯、
0: 真的是裙儿。
1: 对，
0: 然后你外面穿件小薄外套就行，除非降温。然后那两天天气还很好，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去厦门的话，你可以先把这冲锋衣买回家。
1: 咱这个你到厦门肯定是穿不上。
0: 对，
1: 你要是说厦门下雨啊，我不想打雨伞，那我穿这冲锋衣，那穿那种特别薄的那个。
0: 但我建议大家
1: 这个
0: 带着，为啥呢？你来回去机场。
1: 对，咱们这边冷，咱们这边冷，你可以放在包里边，在那边就脱了。
0: 对、
1: 啊、
0: 大家呢，如果想要购买冲锋衣的朋友，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冲锋衣。
1: 嗯，
0: 昨天问这个的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然后就是白天的时候好多朋友都持续的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发送关键词，今天最后一天了。
1: 嗯。

0: 明天不会再有，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说这个北面的冲锋衣了，因为首先呢，它是北面经典的1990的户外的冲锋衣，它本身呢，这个冲锋衣呢，它就是大品牌的，正品保真，这个是奥莱的一个线上福利节，所以它就便宜，但是它不是时时刻刻都会有这个价格，我们为大家带到的这款，北面的1990，好多人都在穿，包括很多明星。他为什么在穿？首先他好看，因为冲锋衣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很多的女生不喜欢，就是因为他可能穿起来会比较臃肿，然后另外呢设计感不强，穿着不好看，好像像在穿工装一样，但是呢北面的这款冲锋衣穿上就是时尚的代表，很漂亮，设计感也好，好颜色搭配的也非常好，既时尚又百搭，然后你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它还有功能性，比如说阴雨天雨水落在衣服上也不会湿，你出汗了也不会闷热，因为有一些冲锋衣吧它便宜，性价比挺高，但是呢你一出汗在里面闷着就很不舒服，你这一脱一换不就容易着凉感冒吗？但是冲锋衣对我们来说很实用，我这次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很有感触，我说我自己也一定要买一件冲锋衣，那如果我买的话北面肯定是我的第一选择，因为它好看呢，而且它显瘦啊，冲锋衣容易显胖。为什么要买冲锋衣？因为冲锋衣可以穿三季，它是最合适的，你春秋的时候穿，早晚的时候穿，里面加点小半截袖就行了，
1: 对，
0: 然后或者是你再冷一点的时候穿，你加点长袖，深秋的时候你穿
1: 抓绒加上
0: 抓绒、如果你不是特别冷的那种三九天的冬天
1: 开车的话，就是你不用穿的特别长的，
0: 你里面套一件那种薄的羽绒内胆，然后你外面套一件冲锋衣，既防风又保暖了，所以它可以穿三季，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就超合适，
1: 多种组合的方式啊，而且呢夏天比如说过几天下雨雪了，你这个不用打雨伞，这个直接就防雨了，
0: 对，你就一抖了就完事儿了，
1: 一抖了就掉了，
0: 好打理，而且它耐磨，很多的冲锋衣吧它那个面料你发现它如果穿时间长了之后它就有白印了，它就是不耐磨，但是他家这个就非常好，官方旗舰店的价格1498元，然后到手价呢是499，因为我俩对这个冲锋衣呢很了解，所以呢我们也不用赵岩给我们做太多的介绍，我们现在对赵岩唯一有一个要求，就这两天天变冷了，赵岩抓紧时间给我们听众发货好不好？
2: 对，准时发货，按时发货。
0: 对，现在颜色尺码是不是都
1: 全？
0: 因为我今天早上我没看，颜色尺码现在全的吧？
2: 全的，大家放心拍。
0: 对，一会儿呢，你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呢是最后一天拍了。如果说真的是有不全的，那尽量的给我们加一点那个小库存。对对对，要能加的就尽快给我们加。颜色怎么选？正码正拍，卡码呢你可以选择拍大，因为你要是考虑到里头配抓绒或者是羽绒内胆的话，你就拍大一码。
1: 大一码。
0: 正码正拍，如果你就想春秋穿，那你就正码正拍就行了。尺码按照身高和体重去组合去拍。颜色，男女生优先选黑色，黑色非常的好看，很洋气，很时尚。或者是女孩子呢，你可以选白色也行。如果男生呢，比如说你是给家里的孩子穿，他比较喜欢年轻一点的那种时尚感的，那你买橙色也行，买藏青色的也可以，给叔叔买，给阿姨买，买白色，买灰色也是可以的。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冲锋衣，然后直接自己去下单就行了啊。好的，感谢赵岩，抓紧时间给我们发货哦，再会。正品保真啊，奥莱的线上节，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冲锋衣。

我们再来关注啊，记者呢从南航黑龙江分公司了解到，十一假期过后呢，这家公司将在哈尔滨到首尔、弗拉迪沃斯托克以及香港等航线上增头运力啊，并且呢推出系列的优惠机票，市民错峰出境啊，赴港出游呢迎来实惠窗口期。其中哈尔滨到首尔每天两班，单程呢最低不足1000元。那据介绍啊，今年国庆长假，南航在黑龙江累计进出港航班近700班次，承运旅客超过11万人次，出港高峰日均旅客量超过8000人次。旅客呢对出境游的需求较为旺盛，机票呢也始终维持在较高的价格。随着假期结束啊，国际以及地区旅游呢迎来了错峰出行的黄金窗口。为此呢，即日起到年底。

0: 我哈尔滨交通广播携手万象装饰为大家带来品质换新家活动，大包整装呢48800的优惠装修价格，48800就可以让你体验一站式的拎包入住了。有装修的朋友呢，一定要记住一个电话，86239797，86239797，就是不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都有好礼。比如说你新房装修，赠送除了你花48800装修之外，额外赠送你18套泳衣 ，EF 级别的定制衣柜，然后双开门冰箱、电视、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啊、空调都赠送。然后如果你是老房装修的话，那全屋的垃圾外熨呐、拆除啊、铝塑铝窗户啊，包括全屋暖气片换线等等，这些也都附加给你。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全程零增项，所有的主材辅料都是一线品牌，环保等级达到 ENF 级别的，隐秘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十年。86239797，86239797。善恶分开两边，
1: 同为梦中的明天。最近呢，记者从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我省呢深耕细作，持续补齐医疗卫生短板，扩容优质医疗资源，优化健康服务体系，全省呢健康指标持续向好，人均预期寿命呢达到79.43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18岁，比2012年、2016年呢分别提升2.97岁和2.04岁，居民健康核心指标持续优化。健康龙江建设成效显著。
0: 为了进一步提升养老机构评级的专业性、公平性和客观性，规范全市养老服务行业发展，近日呢，哈尔滨市民政局面向社会公开选拔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第三方的评估机构，将搭建统一的第三方评估专业库，以独立专业力量赋能养老服务体制升级。那第三方的评估机构建成之后呢，哈尔滨市将会彻底的改变传统单一的审核模式，将会实现养老机构评级的专业化、标准化和透明化，通过常态化专业的考评监督，持续规范养老机构服务质量。

0: 刚才呀，加我微信报名厦门的朋友特别的多，就是现在已经有报名的了。因为我们这个厦门呢是第一次，上次发是2025年的，我昨天发了一下样本，是6月9号的时候我们发的那个团。
1: 哎，那一年多了。
0: 对呀，一年半的时间了。然后我们一年半呢，其实都没有发厦门，是因为我们没有磨合好太多的航班和线路，因为我们。给大家能带到这么优惠的团费，比如说你看我们这次厦门才3000多块钱，原因呢就是我们要给大家要来好的团体包机的机票，首先我们必须要保证的就是大航空公司的，
1: 对，
0: 第二呢一定不能是中转的，因为你没办法，你说你下飞机然后你再托运行李怎么
1: 远，带行李多，
0: 对，因为我们给大家带到的这些行程线路呢距离都是比较远的，有经停很正常，只要你别让我来回办理
1: 倒腾行李，
0: 对，那个倒腾行李就行。所以厦门这次我们终于是为大家安排了一个非常好的航班，10月26号出发，10月31号返回，哈尔滨往返厦门，深圳航空公司直飞的深航大航空公司，早上9点多钟飞，下午就到厦门了，然后返程的时候呢是傍晚飞，从厦门飞，然后晚上的时候10点多钟
1: 到哈
0: 尔滨，你看这时间多
1: 好，太
0: 好
1: 了，
0: 就非常棒，
1: 啥事儿不耽误。
0: 对，而且这次呢，我们真的是让大家把厦门都玩个透。虽然我们叫厦门，但是我们不仅仅有鼓浪屿，我们海陆空都带大家去玩遍。这次厦门行程呢，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导游不卖东西，导游不在车辆上进行车销，也就是说完全是一个纯玩的团，很纯粹的一个团，6天5晚的行程，往返双飞，曾厝垵，包括海上花园、钢琴之岛咱们会去，包括龙头路的这种文艺小清新的地方咱们会去，怀远楼、和贵楼的云水镇的云水摇鼓镇咱们会去，

0: 还有咱们会乘坐豪华游轮来体验环古游，就是整个鼓浪屿环古游咱们都会去，而且咱们鼓浪屿会登岛到海上去玩，咱们会漫步山海健康步道来近距离的观赏山海，而且咱们会直接登顶厦门地标建筑双子塔。以往呢，双子塔很多团队安排的是什么？两个字儿，
1: 外观。
0: 远观，就他只是看一眼，但不上去啊，但也叫去了。
1: 嗯，
0: 说实在的，我也没上去。我去厦门，我也没上去。
1: 你也是外观的，
0: 对，
1: 啊、
0: 我也自己瞅的，啊、
1: 亲自瞅的，
0: 对，亲自瞅的。但是我们带你登顶，那感觉可不一样，
1: 不一样了，
0: 因为它有一个300米的云上观光厅，
1: 嗯、
0: 是可以360度环看厦门的美景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验就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升级了鼓浪屿的社会化餐厅，然后我们在厦门当地全程都是四钻的住宿，
1: 嗯，
0: 这个住宿非常
1: 好，住宿升级了，
0: 对
1: 啊，
0: 你看我去。贵州的时候全程是三钻，但我那三钻啊、
1: 嗯、
0: 老好了，
1: 可好了是吗？
0: 对，厦门我们全程又变成了四钻，然后我们在鼓浪屿还特别升级了一晚上的岛上的特色的民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程没毛病，特别适合什么，比如说你正好在这个时候有假期的
1: 年轻朋友
0: 来到那去体验一下厦门的文艺气息、
1: 嗯、
0: 又特别适合那些不想十一人多扎堆出去玩的老年朋友，比如说、
1: 嗯
0: 听众的哥哥姐姐们、
1: 嗯、
0: 弟弟妹妹们、
1: 嗯嗯、
0: 要想给爸爸妈妈报名，你就选这个团，到那头去感受海浪，到那头去感受岛屿，去吹海风，去感受原始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叔阿姨除了看海之外，非常会喜欢云水谣古镇。
1: 古镇、嗯，
0: 哎，那个感觉非常棒啊！就是
1: 你一定要亲身感受
0: 土楼、
1: 嗯，
0: 然后你站在那个圈的上面去照相，整个的感觉非常的好看啊！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反正就一个团啊，最多25个人的名额啊，但是我们可能20人左右吧，就这么说。
1: 嗯嗯嗯、
0: 大家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大家不要打电话，加微信。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
2: 灯火霓虹了满如纸，每个影子。
1: 我们再来关注啊，12号上午，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到2027冰雪季推介会在广州启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首次官宣，今年冬季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历届规模新高。园区呢将会围绕冰雪景观、游乐体验、演艺活动、冰雪赛事、主题 IP 以及配套服务6大板块，打造沉浸式的冬日冰雪旅游盛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创办于1999年，现在呢已经成功举办27届，累计接待游客超过4000万人次。不仅是哈尔滨乃至黑龙江省的冰雪旅游名片，也是国际知名冰雪旅游景区。国内爆火的冬季旅游项目多次斩获了全国最佳旅游景区、年度最佳主题公园等荣誉，并且呢荣获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景区呢拥有国家专利40多项，主编及参编国家标准、地方标准46项。园区呢依托哈尔滨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和冰鉴领域最高建筑水准和前沿技艺，融合冰雪建筑、灯光艺术、数字科技、实景演绎、互动体验，尽展冰城独特风情。冰雪大世界呢还积极地打破了季节壁垒，打造以梦幻冰雪馆为核心的四季冰雪项目。世界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让游客四季都能够感受冰雪的无限魅力。近日呢，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及国内技术对口单位，这是我国冰雪产业领域首个 ISO 技术机构秘书处，标志着全球首个人工冰雪景观专业国际标准化技术组织正式落地中国，填补了这项国际领域标准化组织构架的空白。
0: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近期也为大家推出了众多的游玩项目，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

0: 色公园也正在开门迎客当中。给咱们925交通广播的听友也介绍一下福利。那梦幻冰雪馆呢，标准成人票268元，在哈尔滨参加音乐节演唱会或者是看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购票可以享168元的特惠，就是省了100块钱。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八大娱乐项目的套票热销当中，周一到周五39.9元，周六周日更有9.9元的超值特惠，亲子家庭首选。登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即可购票。刚才咱俩在介绍厦门旅游的时候没说价格。
1: 刚才第一遍说了
0: 对，3000多块钱，3000多块钱，3999，就相当于其实你花了往返去厦门
2: 的
0: 机票了，因为厦门本身呢就是远，所以就相当于是花了往返的机票，然后跟着我们一起畅玩厦门啊。就是我觉得你是给叔叔阿姨报这个团没毛病，就是而且会非常的舒服，因为这个团就是一个纯玩团，而且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的，我们出发的时候带着大家，然后到那时候也带着大家，不拼团，然后往返都是我们这一个团的听友，都是咱925的听友啊。
2: 出发这些人，咱们行程当中也不加人，都是这些人。
0: 对，想要报名的话，大家加林妹妹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
2: 好，来关注路况信息。严玉吉发来了信息，东直路由北客二道街往道口三道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有朋友在那个我们视频号当中问说怎么够冲锋衣啊，我们一直没回答。大家呢现在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
1: 关键词
0: 冲锋
1: 衣，
0: 对，输入冲锋衣这三个字，然后直接自己去购买就行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不用我们去做太多的介绍，人家北面家的经典1990的这款户外冲锋衣不用我俩做广告，就跟那个羽绒服似的，都是非常经典的，而且很多的明星博主都在穿，时尚好看显瘦，而且它有功能性，防风，扛墨虎，防刮，
1: 对，
0: 透气性还好，
1: 还多功能。
0: 对，很多的这个冲锋衣，它都是不具备太多功能性的。它那个料虽然是防雨，但是它也不透气。但是这款的那个北面的冲锋衣不是，它既透气又防雨，还耐磨，还防风，防风效果还非常的好。它是立体剪裁的，就是那个腰线和肩线掐的非常的好，简约，有各种颜色可以选择，优先选择黑色，或者是选择黑白色也行，或者选择那个橙色和藏青色都是可以的。分给谁买？给爸爸妈妈买，或者说给孩子买，给爱人买，不一样的颜色感觉，正码正拍，卡码拍大，然后按照自己的身高体重，现在的尺码都是全的，这两天就能给大家发货了。官方旗舰店1498元，到手价只要499。大家呢现在马上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冲锋衣。
1: 明天的呼叫大队长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的是呼兰大队的这个警官啊。那大家在呼兰辖区啊，对道路标志标线呐、信号灯的设置啊通行方向的调整啊等等啊，这个交管方面的有一些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留言的同时呢，要记得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节目之后呢，大队的警官会给您进行回复啊，了解详细的情况。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啊这个相关的信息。
0: 嗯，想要报名的朋友，报名厦门旅游的朋友，因为我们就一个团，现在就是一个团，10月26号的3000多块钱的这个厦门，大家加我的微信啊，15114518722，微信号是15114518722。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92.5
3: FM92.5
5: FM92.5 FM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